0: A 区。
1: 总要有人去干的，你这边不努力，这边虎安县放过来之后，你可能别的兄弟就还得来支援，就反而得不偿失。当一个大型的火灾事故或者抢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辖区站不辖区站的这么一个界定。
0: 那是常春阳上班以来见到的最大一场火，
1: 十多米的火焰就扑过来，你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因为它是山嘛，山的话其实对体能消耗也特别大，因为你得爬。对，有的地方有路，但是那边没火，有火但是它没有路，你需要披荆斩棘的去过去。而且它那水袋铺满之后也特别重，还得扛着水袋干了一天，不停在铺，身体状况比较力竭。
0: 从山火现场下来，常春阳累得说不出话，但战友们都清楚，下一次警铃响起，他还是头一个往上冲。
1: 恐惧是生物的本能，但是勇气是人类的赞歌。就是你既然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你就要有这个觉悟，就得上。
0: 从大昭路走到消防站，再从消防站冲向火场，这条路常春阳走了一遍又一遍。而在大昭路的另一头，李大钊纪念馆里的灯光一直亮着。
2: 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李大钊的足迹曾遍布大江南北。
0: 走进李大钊纪念馆，年轻讲解员真真正为访客讲述先生生平。展厅里，泛黄的手稿，斑驳的旧物，把那段烽火岁月轻轻地摊开在每个人眼前。而在大昭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青春广场的草木愈发葱郁。常春阳每次出警回来，只要时间允许，总会去广场上站一会儿，看着散步的老人，嬉闹的孩子，他更懂自己守的是什么。
1: 每当我来到青春广场，看见这些老人在锻炼，看见这些小孩在奔跑，就感觉到我的守护有了意义，我的幸福感也油然而生，将来用我的青春继续守护我的家园。
0: 百年前，李大钊以青春之我点燃信仰之火，百年后，住在大昭路上的青年同样以青春之我在水枪与烈火之间守护万家安宁。在烙亭翻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大昭路从来不只是地名，那是先生留下的名字，也是一代代人用青春写下的回答。
3: 恣意乐起无涯之上青春。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
7: 每年四月底，烙亭一中的学子们就会远足前行，奔赴李大钊故居，以少年之声致敬先驱，以青春之力传承不朽信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一生的真实写照。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心怀家国，奋斗一生，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为中华民富国强，为民族再造复兴。1927年4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被捕入狱，面对刽子手，李大钊大义凛然，慷慨就义，终年38岁。他用赤诚热血铸就红色丰碑。烙亭县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故乡，贯穿城区南北的大昭路始建于1997年，2007年全线贯通。烙亭人民以革命先烈之名为道路命名，以此永久铭记李大钊同志的不朽功勋。大昭路全长 3.6 千米，宽 43.2 米，串联起李大钊纪念馆、青春广场、烙亭县邮政局等当地的地标。如今的大昭路不仅承载着红色文脉，更见证着烙亭的发展变化。 乐亭县连续多年上榜中国果菜十强县，全县蔬菜播种面积达27万亩，年总产量达140多万吨，共有西红柿、黄瓜、豆角等7类30多个优质菜品，可满足全年供给京津市场，稳稳撑起京津冀的菜篮子。一条大招路，连通历史与未来，让红色初心代代相传，见证着这片红色热土不断焕发崭新生机。
8: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0: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早晨到上午，我省中东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大家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4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北风。请你打开
11: 电视看看。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2: 哇，太好吃了！
1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13: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10: 大家好，我是方圆。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13: 一大早上看那个擎天柱吃的这么丰盛啊，
10: 我看看他吃啥了。哎呦，他这是红烧牛腩土豆，他说番茄土豆牛腩焖饭。哎呦，我昨天晚上就是拿电饭锅做的一锅出
13: 啊，
10: 我觉得我那个已经挺好吃了，但我一看他这个，我觉得我那个就是瞬间色香味就暗淡了。我给大家发一下，发到群里啊。
13: 行啊，而且这一大早上就吃的这么丰盛啊。
10: 我昨天晚上这是晚餐啊，就是拿电饭锅焖的
13: 啊。我们看看，
10: 来一下
13: 啊。擎天柱呢，爱的奶茶说，终于告别豆饺子，该做点新菜了。
10: 怎么才告别豆饺呢？这个豆饺的季节不是刚刚开始吗？那个豆，那个叫什么架上啊，得不断的往出结新的豆角呢。
13: 对呀、哎，你这个很好吃啊，
10: 是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就是，虽然很好吃啊，但是我觉得在就是品相上，跟擎天柱的这个相差太多。
13: 就是感觉好像擎天柱的那个会更加油亮一些，
10: 就它那个好像就更多汁儿，吃起来更滑嫩，好像这么一看我这个就有点干吧。
13: 那你这个味道应该是还是不错的吧？
10: 哦，很好吃啊！而且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拿电饭锅来做这个一锅出，
13: 非常方便。
10: 其实你备菜的过程也没有多方便
13: 啊，
10: 但我觉得就是，它省去了你。又做很多菜，
13: 对，
10: 然后又去做米饭的这个过程，
13: 对，什么又去炒啊，又得这个那个的，反正就是直接切完一扔就完事儿了，对吧？
10: 对，但是我有一个小提示给大家，如果大家要拿那个电饭煲来做这个就这种一锅出的话啊，那个牛肉在进电饭煲之前，其实还是需要有一定的炖煮过程的
13: 哦。
10: 因为我昨天呢，就是简单焯了一下水，把那个浮沫撇出去了，焯完水之后呢，我就用那个锅用油先煸那个洋葱，哎呀，把那个洋葱煸 煸的可香可香的那个味儿、啊，然后把焯好水的那个牛肉、嗯、我就给它倒进去了，翻炒一会儿呢，我就在里边加了料汁儿，然后又加了胡萝卜、啊、然后

0: 又加了那个热水，就是刚没过呢，我没有炖煮很久
1: 哦，
0: 我就直接把它倒到了电饭锅里，所以昨天吃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牛腩的口感稍微有一点点硬
1: 哦。
0: 其实需要你在进电饭锅之前，就是给它有一个炖煮让它软烂的过程，然后你再把它加到这个电饭锅里。
1: 对，
0: 我有点过于相信那个电饭锅了。
1: 没事没事，下一次做就能更好吃了。
0: 是的，然后那个电饭锅，反正我家那个就是快速煮饭模式，就是18分钟、
1: 哦、
0: 它就能做好，所以就是没有那么软烂，但别的都非常完美。
1: 对对对，很好、很好吃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今天也可以试着做一做，反正挺方便的。
0: 可多教程了、然后包括有那个就是擎天柱的那种又炖土豆又炖柿子的。
1: 嗯嗯，好吃好吃啊。
0: 嗯，
1: 咱们今天都做起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唠唠这个夏天，你看这个雨水是真多呀。
0: 对呀，这两天湿唠唠的，我就觉得说哎呦这个湿气啊是有必要往出排一排的。
1: 嗯 嗯， 嗯，这个湿气一重，我们身体呢就会觉得非常的困乏，哎，然后呢包括大便也是黏黏的，反正你就是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就是感觉粘滞感吧，就是那个
0: 是
1: 那个状态，
0: 就而特别不舒服、包括心情也受到影响。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湿气的事儿、一个是想问问大家自己的湿气啊有没有关注过它重与不重，还有一个就是有没有哪些缓解湿气的方法。
1: 嗯，
0: 你知道你就是你自己有没有检测自己身体湿气重不重的方法？
1: 我现在应该还好了，我之前肯定是有的，之前就是所有那个说湿气重的那个情况我基本上全重吧，
0: 全重了
1: 啊，什么困倦呢、乏力呀、没精神头啊，
0: 嗯，
1: 然后懒散呢、胃肠不舒服啊、感觉皮肤也是觉得总是出油
0: 啊，对对对，
1: 哎、
0: 嗯，
1: 早晨那个上厕所的时候也感觉黏黏糊糊的
0: 啊，是的
1: 啊，不是很顺畅，基本上我觉得就是所有症状了。
0: 但是你就是经过了身体的调理之后，我觉得你现在整个的身体状态是特别好的，
1: 真的是有改善很多。第一个呢就是饮食干净，
0: 嗯，
1: 然后规律；第二个呢就是保持日常的运动；第三个呢就是我也除了咱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那个服饰膏之外呢，
0: 嗯、
1: 我又加了一些健脾祛湿的那个药、
0: 哦、
1: 也已经吃了小3个月了吧，
0: 嗯，
1: 才调过来，
0: 刚刚调整好，
1: 所以可见得有多么的顽固。
0: 湿气真的是挺难去除的
1: 啊！
0: 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聊聊去湿气的事儿。那生活当中哪些习惯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加湿器？如何通过运动啊、健脾祛湿茶呀，包括按揉穴位来帮助大家去湿？还有夏天我们需要关注哪些健康问题？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详细来说。
1: 好，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的暗眼日的活动呢确实很火爆哈、大家一定记好这个电话 400-609-2166， 我们呢专门跟好视力的厂家申请，给咱们的节目的朋友再特批100份的专属的护眼礼包。还在受眼睛干涩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困扰的朋友，咱们抓住机会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
0: 购买好视力眼贴呢，大家依然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爱眼日的专属好礼等大家来领。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呢就不停的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也看不清人，大家呢都别犹豫，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09-2166来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了。
1: 通过眼周穴位帮大家全方位的调理改善眼睛，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眼睛呢会觉得水润舒服，我们再看手机电视什么的都更加的清晰透亮了。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电话呢有的时候会占线，大家多打两遍，400-609-2166。
0: 前100名打进400-609-2166购买的，通通都能领到爱眼日的专属大礼包，里面不光有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平时咱们卖到200多的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今天呢也送大家一瓶，再送大家一瓶，到手就是整整的2大瓶。而且大家可以看好时间，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豁然开朗说，飞啊，室内温度多少为适宜呢？
0: 嗯，
1: 就是咱们屋子里边的温度吗？
0: 啊，他说湿度
1: 啊，湿度啊，
0: 嗯，
1: 湿度，反正我一般，我经常开加湿器，就是最近这不开了，没法，不能再开，
0: 最近再开就不行，湿唠唠的太难受了。
1: 对对对，我前一段经常开加湿器，反正加。

0: 二气上面的那个湿度一般显示都是50%-60%。
1: 哦、我家里倒没有一个明确的就是不能够感受湿度的这么一个衡量的工具。
0: 哦、
1: 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会感觉到就是皮肤紧绷。
0: 哦、
1: 就是在我一切状态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我觉得皮肤紧绷，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屋里应该就是干了。
0: 哎、对对对。
1: 那个时候我就会把加湿器打开。
0: 对对对。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吧，你说咱们过湿了不行。太干巴了也闹心。
1: 对
0: 啊、
1: 然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湿气呢，它还不是我们所处环境当中的这个湿气、
0: 哎、
1: 而是它滞留在我们体内很不易察觉但可能一直在影响你的这些湿气。
0: 嗯，
1: 所以我们一直说嘛，夏天是需要祛湿的，而且啊就是一年四季当中来讲，夏天你别看天气热啊，湿气反而更容易侵入到我们的人体当中，所以夏天才更需要祛湿。主要是因为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气候上，夏天虽然非常热，但是它雨水比较多呀，你看此时对不对、
0: 嗯、
1: 这一周可能我们都要接受这个雨水天气，那这个时候空气湿度它就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就是生活上啊，咱们可能夏天的时候你看冰镇的饮料啊，凉的水果呀，咱们可能摄入的比较多，那脾胃很容易受损、
0: 嗯、
1: 加上我们你会使用空调吧，
0: 嗯，
1: 不用空调你得用电风扇吧，
0: 嗯，
1: 那都是促使着湿气侵入我们人体的一些途径。
0: 嗯，对对对。给大家一些信号哈，我们再来可以自己对照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睡眠我们已经是挺充足的了，可是还是会觉得有点困倦啊、
1: 嗯、
0: 起床之后呢会有一些什么乏力呀、头发沉呢、打不起精神，或者是觉得身上像有个东西裹着似的，就是懒得动弹。那么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其实可以合理的怀疑一下自己是不是身体里边有湿气了。
1: 哎，还有一个症状呢就是我们说大便总是很黏腻，比如说它会粘在马桶上，
0: 嗯，
1: 那这个就说明我们的体内呢是有湿气的了。
0: 哎，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简洁明了的信号啊。
1: 嗯，
0: 第三个就是虚胖啊，当你的脾的运化功能减退，湿气呢对到体内当中，我们就会出现虚胖，就是平时很多朋友都说的，哎呀我这个不行，我喝口凉水都胖啊都长肉。
1: 对对，喝凉水我都长肉啊。
0: 啊，实际上你说你喝水怎么可能能长肉呢？
1: 嗯，
0: 但是确实它是一种表述，就是这种描绘的那个形式哈，就是你可能多吃一点点多喝一点点你都觉得更加的肿。
1: 嗯，对，因为这样的人群呢是因为脾虚会产生痰湿痰浊或者是痰热，就造成了体重的增加，身体呢就会变得肥胖，然后无形当中呢它增加了我们心脏跟血管的负担，所以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咱们不及时的进行调理，那就可能会使心血管疾病发生了。
0: 对，第四个呢就是比如说咱们去看那个医生，尤其看中医对吧，那个中医呢都会说，哎呀你伸伸舌头吧。
1: 嗯，
0: 哎，我们可以看看自己的那个舌头，如果是健康的，那么它是淡红色的，然后觉得整个呈现的状态是挺润泽的，舌面上呢是有一层薄薄的舌苔的，这很正常啊，但是没有齿痕。哎，说到这个齿痕我以前有一段是有的、
1: 嗯、啊，是吗？
0: 嗯，
1: 那你湿气真的很重了，
0: 就是舌头的那个两侧的那个边缘
1: 啊，
0: 会有齿痕，然后你自己不自觉的时候也会把它搭到那个上齿下齿中间。
1: 哦、
0: oh, oh,
1: 我就是有一段时间我的湿气挺重的，但是还没到有那个齿痕的程度。
0: 哦、
1: oh, 嗯，
0: 对，就是跟咱们那个跟大家要描绘的是一个感觉，就是舌头的两边会出现齿痕，它有那个小小的牙印儿印到上头去了、
1: 嗯、
0: 就这感觉。
1: 哦、
0: 就是你的舌有一舌头就是感觉很厚腻。
1: 对，然后大家也需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舌苔啊、嗯，就是舌苔白厚，看起来滑而湿润，那呢就说明你的体内是有寒湿的。然后如果你的舌苔呢是比较粗糙或者是比较厚，然后发黄发腻的，这个就说明体内有湿热。反正就不管是寒的还是热的，就总是你有湿气。
0: 对对对，
1: 就如果舌苔厚重的话，
0: 总之就是真的很不得劲儿。我甚至以前都觉得，哎呀，莫不如就是哪儿疼一下的，就是拉倒就完事儿了哈，就是很痛快的。
1: 哦，
0: 但是这个湿气呢，它是那种持久性的，
1: 是的。
0: 然后莫名其妙的，别别愣愣的，反正就是那感觉吧。
1: 别别愣愣的啊，那确实有那种感受
0: 啊
1: 啊、我有一个就是检测湿气非常就是
0: 非常绝的招啊，
1: 很有意思的招
0: 啊。
1: 就是我之前啊是非常偶然的一次在旅游的时候，我非常累、
0: 啊、
1: 然后就逛那种很便宜的什么几元是超市。

0: 是那种，你知道吧？
1: 啊，
0: 他就卖一个足贴。
1: 哦，
0: 就说能缓解你的疲劳
1: 啊。
0: 然后我当时反正就是，就是旅游很累嘛，走了一天，我说那买个试试吧，它也不贵。我就晚上回去贴，它那个是需要就是，有一面它像那个草包似的，
1: 哦，
0: 贴到你的脚心上，然后旁边用那个就是胶布给它固定住，就糊在你的脚心上。然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1: 哎呀，
0: 第二天早上我一揭开，就是跟那个药包跟脚心之间贴着的那个部分，就是湿乎乎黏糊糊的一大坨。
1: 哦，
0: 当时还想，我说好神奇啊，这是什么东西啊？但我跟你说确实啊，就是我们旅游尤其是你走路走的多了，你会发现你腿非常的酸胀。
1: 对， 对对，
0: 有的时候你睡一宿觉缓不过来。
1: 哎，
0: 贴完那个之后呢，你就真的腿部的松弛感会比之前更多。
1: 哦，
0: 然后我当时觉得，我说哇好神奇啊，然后我就买了很，就回来之后就在网上搜了一些，就在家里每天晚上贴。然后我就想，我有一天想，我说它是不是就是不管你什么情况下贴它都会有这种黏湿的感觉，就是为了让你以为它好用
1: 啊，
0: 所以我就坚持贴了一段。后来我发现，随着我身体的那个疲惫感就是逐渐消退啊，
1: 它就干了，
0: 它就没有那么多湿黏的东西了。
1: 哦，
0: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神奇。
1: 哎妈呀，真挺好玩的感觉，
0: 真的真的真的，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搜
1: 啊。足贴是吗？
0: 就是我具体叫什么名字，就它大概形状是那种贴在脚心的那种，有点像膏药。但叫什么名我有点忘了，我可以回去搜一搜给大家找一找。
1: 行行行行，那这个时候大家也可以做一些自我的检测哈，比如说你感知一下自己的那个身体情况，如果大家身边有镜子，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那个舌头啊。
0: 然后今天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来说这个祛湿气的事儿啊，还有没有一些祛湿气的方法推荐给大家。今天还是要给大家介绍非常好吃的这个即食海蜇头啊，这个呢是渤海湾即食海蜇头，选用的是当季新鲜的海蜇，咱们从捕捞到加工整个是不超过6小时的，而且全程锁鲜，经过21道工艺呢，咱们去沙去杂去腥味儿，打开袋子呢就能吃，大家也不用泡不用煮，所以说它就是开袋即食，非常方便。
1: 对，特别脆爽啊，我们呢回去你自己随便放点那个醋啊生抽啊，哎，糖啊盐啊香油一拌，咱们这一道菜就成了。放点那个红的辣椒圈什么的也行。
0: 哦，对对对，
1: 哎，好吃，
0: 小米辣，
1: 哎，好吃好吃啊。然后你里边再加一些其他的配菜也行啊，加点什么黄瓜丝儿啦，胡萝卜丝儿啦，洋葱丝儿啦什么的都行，反正这么一道脆爽的凉菜，我觉得咱们有了这个海蜇头5分钟就出炉了。哎，刚刚好吃，
0: 而且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非常划算的啊，超市这一袋呢是要20多块钱的，今天咱们是99块钱到手9袋，是一个买5送4的活动啊，整整9斤，咱们算下来一袋呢就是11块钱左右，这性价比是很高的。咱们在家里就日常啊，晚上说我没有什么食欲，哎，你拿它半个小菜儿，咱们配点馒头啊，稀饭呢，都行啊。或者说我今天就是想吃清淡点呢，咱们就清拌一个，咱们就当小菜，无油无负担。或者说家里待客，哎呦，我说想喝点小酒，那这妥妥的是一道下酒菜。
1: 是的，是的。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咱们这个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我们如果愿意用手机来下单呢，或者说你也可以先看看咱们这个海蜇都长啥样什么之类的啊，咱们呢就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海蜇这个词，海蜇，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看好了咱们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然后还有今天昨天带来返场的，然后也跟大家就是重磅推荐的，因为康度有机纯羊乳粉它已经做到了全方位品质上的升级，就是它现在升级之后呢，钙含量比之前的版本更高了，所以说呢它过了端午节就要涨价，我们是特别跟厂家申请到的，在端午节之前给大家带来一次原价的但是升品质的一个返场，大家现在呢依然能够用299买到3盒，然后呢可以用598的价格买到手6盒，这个跟之前的价格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如果大家买6盒的套组呢，会送大家一组20枚的烤海鸭蛋。过了端午节这个价格肯定买不到这款羊奶粉了，它一定就是要涨价了。
1: 那么从今天开始 就是有这么一个短期的那个福利活动，我们大家呢就是可以赶快抢，因为这个羊奶粉它特别。

0: 有营养，特别好喝，没有一点腥味儿，里边的营养物质呢都是小分子的，咱们更加容易吸收。另外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乳糖不耐受，喝那个牛奶什么的吧，有的时候磨一下子就整不好，坏肚子，那喝羊奶粉他就是不会完，就是完全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1: 哎，
0: 然后这个他后面要涨价嘛，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囤一囤的啊、你看像这个买三盒是299，六盒是598。我觉得买这个六盒其实是划算的，
1: 划算的，因为如果大家你到网上的平台，你去搜一搜其他品牌的这个羊奶粉，价格都不便宜，更何况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有机的羊奶粉，而且它是钙含量升级之后的版本，依然是原来的价格598，大家能够拿到手六盒。然后在端午节之前呢，我们还给大家额外申请到的福利是啥？就是只要大家当日下单满398，当然这398是咱们一次性付啊，付398都可以获得这个海鸭蛋一份，但就是这一周的时间，因为这周末就是端午节了。
0: 啊，这周末就端午节了，
1: 是不是这周末？
0: 下周末呀
1: ，
0: 下周五。
1: 那还行，那就是咱们有两周的时间。
0: 对对对。
1: 但是就是羊奶粉涨价还有两周的时间，就是咱们在涨价之前可以买啊。海鸭蛋就是满398送海鸭蛋的活动是只有这一周。所以这个是一个福利，大家就是先到先得了。
0: 对对对。然后我们早晨冲个麦片啦，或者是晚上喝上那么一杯温温润润的，就是很助眠嘛。反正这个东西确实营养充足，然后呢赶上这个涨价之前的这么一波，大家可以囤一囤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电话呢是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咱们就回复羊奶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魏文文啊，他说那个海蜇头怎么保存呢？保质期是多长时间？海蜇头咱们就放冰箱里边就行了啊，你不放冰箱，放到那个阴凉干燥处，如果咱们不是吃的特别慢的话，也没有任何问题。
1: 对，你就别，一个是别开档，一个是别被那个太阳直晒。
0: 对，保质期呢，咱们这个海蜇头是12个月。所以大家完全是能把它吃完的，可以放心吃。
1: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就是我们说九袋嘛，你就一次可能家里吃，咱们就得打开一袋。
0: 天气热了之后吧，就是你吃上一次，你就会觉得我总想吃，因为就是很脆爽。
1: 你吃过海蜇头配冷面吗？
0: 我吃过，
1: 太好吃了，就配那个冷面汤，冰冰凉凉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如果你要是在冷面里边放那个海蜇头，其实就是咱不用把它再拌成小菜了。
0: 对，
1: 你就给它泡冷面汤里，
0: 就吸那个汤汁就行了。
1: 对，就在你那个冷面碗里。
0: 啊，
1: 特别好吃。
0: 哎呀，那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啊，400-999-0139。如果想要海蜇呢，咱们就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海蜇这个词儿。如果想要羊奶粉呢，咱们就回复羊奶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然后我们看看群里啊，擎天柱说豆饺子吃了一周了，昨晚彻底吃净了
0: 啊，
1: 你还是太年轻，吃净了就不买了吗？肯定还是会买的。
0: 对，温馨包的韭菜鸡蛋馅饺子呀。
1: 哎呀，你这饺子包的真好看哎，还有个盒子，
0: 感觉很好吃啊。
1: 是不是啊？里边有个捏花的盒子。
0: 对，
1: 然后这个又给我们发来了他家里的温度计，这温度计是带湿度的，家里湿度应该是现在是49%。挺适宜的。
0: 挺好。
1: 欢欢说：“大家早上好啊，方圆贴的足贴呢，我也经常贴，因为我的湿气也重，我贴的就是这种老北京足贴。”我贴的还不是这种
0: 啊，
1: 就是你这个，就是欢欢，你这个是不是就是一片直接就可以，就是把那个。背面那个一撕就直接贴在脚底板的
0: 啊，
1: 我那个是个组合，就是它那个药包是独立的，然后它会在药包之外呢再给你送大片的那个像膏药的那个贴，但是它就是一个纯胶的
0: 哦，
1: 需要你把这个膏药贴先贴在这个胶上，然后找准你脚底板的位置，你再给它贴到你的脚底板上，它是一个组合包
0: 哦，
1: 是那样的，
0: 都挺有意思的啊。
1: 但它真的去湿气的效果非常好。
0: 所以你看莹语嘛，他也是迫不及待的问说，那个方圆那个是啥贴啊？我也要买。
1: 用好多年了，我搜一下啊，我一会儿搜一下，完了我告诉大家。
0: 行行行啊，那好吧，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就是有三个不好的习惯是给咱们身体啊，这个带来非常不好的这个加重湿气的影响的。第一个就是久坐不动啊，久卧伤气，运动少的朋友经常会出现身体的沉重啊，四肢无力等等的湿气重的表现，这个呢是非常不合理的。
1: 我有的时候觉得也非常好奇，就是咱们在去那个锻炼的时候啊，就是你本身运动它就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很

0: 很累，
1: 嗯，
0: 哎，但反而呢，有的时候你在锻炼完之后哈，就是一种疲劳感，它就会消散。
1: 对呀，你身体会分泌那个多巴胺呢、啊
0: 嗯，
1: 然后包括你的整个的周身的那个血液循环会更通畅。
0: 对，然后你越不动呢、啊，你就会觉得整个人的状态越困倦，
1: 是的，
0: 越懒怠，
1: 哎，
0: 越不动越不爱动，然后越喜欢运动的人呢，就是越愿意动弹起来。
1: 这真是这样、
0: 真的是一个两边非常极端的一个循环。
1: 对，
0: 然后这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啊，比较偏好肥甘厚味。
1: 嗯，
0: 什么是肥甘厚味？它指的就是辛辣油腻、
1: 嗯，
0: 甜腻的精细食物啊，都是我喜欢吃的。
1: 当然了，
0: 或者是那种味道非常浓厚的食物，比如说今天晚上来碗麻辣烫啦，得有厚厚的麻酱奶盖啦。
1: 哎呀，
0: 啊、咱明天整一碗什么那个酸辣粉啦，
1: 嗯、
0: 后天整个螺蛳粉啦，啊，那都是这种非常加重我们身体湿气的食物。
1: 哎、对，哎，但是我通过我自己的那个身体的感知，然后以及通过我自己身体的测试哈，
0: 嗯，
1: 就是我如果饮食比较干净和规律的话呢，我第二天早晨的排便是非常的顺畅的，
0: 嗯，
1: 然后也很干净，
0: 嗯，
1: 如果我比如说今天吃了一点像螺蛳粉啦、麻辣烫啦，尤其那个麻辣烫里边加一点什么那个红油啦、
0: 嗯、
1: 麻油啦、
0: 啊，
1: 就这些大米线啦、嗯，吃点那个小炸鸡啦什么的，马上第二天早上就会有反馈。
0: 你知道你为什么现在反馈这么明显吗？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现在平时吃的太干净了、嗯。
1: 对对对，
0: 我跟大家说，赵飞在调理自己身体状态的这段时间，他吃东西非常极致，
1: 极致，
0: 极其干净。
1: 啊、
0: 我们最近吃了几次，就是很放纵的那个、
1: 嗯、
0: 就是饮食，
1: 嗯，
0: 他都没跟我们去，就人家不。参与了，我不吃，我就要吃的健康，我就要吃的干净。
1: 但是我也爱吃，我跟你说，但是我又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我容易，比如说吃上那么两口，哎呦我的妈，这玩意儿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你就控制不住了，
1: 我就食欲大开了。
0: 我们上次去吃那个涮串儿、
1: 啊，
0: 然后我都蘸那个特色的那个酱料碟嘛，
1: 什么花生油了，
0: 对，花生的那种可香了。
1: 啊、
0: 然后赵飞要了一碗什么？要了一碗醋，
1: 要了碗醋，
0: 对，要了一碗醋去蘸那个串儿、
1: 啊。对对对，
0: 真的是很。克制了，
1: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根据我们这些这个表述，还有就是自己的那个亲身体验，自己去感知一下啊。通过这些、
0: 嗯、
1: 辛辣油腻啊、甜腻的精细食物啊，或者是浓厚的味道，会不会对你自己身体的情况造成一些影响？
0: 对，嗯、还要提示大家，就是不要去贪食生冷的食物，
1: 嗯、
0: 要不然呢更容易生湿、
1: 哎。
0: 脾胃功能变差之后呢，咱们运化水湿的能力也会下降，那湿气就是会在体内的这个不断的累积的。
1: 是的，是的。
0: 嗯，一会儿吧、嗯，一段宣传过后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把身体里的这些湿气给它去除掉。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5: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4: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6: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4: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6: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 它的根须啊，像那个四周生长，吸收。

0: 更多的养分，深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是20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4度。长春市的今天的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
5: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6: 大家好，我是方圆，来关注大家的眼健康。那我们特别给大家申请到的爱眼日专属福利还在继续啊，不少听众呢都是自己订完，回头呢又给爸妈给孩子带了好几盒。保护眼睛这件事儿是不分老少的，全家都得重视，而且今天的福利呢确实给力，给大家特别争取到了2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之前是没这么送过的。
4: 对，我们再配上蒸汽的眼贴，内服外养，多谢小合一护眼的效果呢是不断翻倍的啊！大家如果没有抢到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很多年了，咱们试了一堆的方法都不咋管用的朋友，咱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6: 然后呢，现在大家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市面上的护眼产品是非常多的。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好时力呢，它是26年的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的，品质非常靠谱。很多朋友呢都是好时力眼贴的受益者了，贴完之后呢觉得眼睛明显清亮舒服，咱们看电视看手机都清楚多了。
4: 大家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最后呢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也是送大家整整的2大瓶啊。那么这个呢是专门在爱眼日给大家申请的这个福利，限量只送100份，电话呢是400-609-2166，400-609-2166。
6: 大家对这个足贴啊，我看都挺感兴趣的。然后这个欢欢给我们发了一张他的那个就是打开包装里面的样子，他说我贴的呢和你的是一样的，是你说的那一种。就他，对对对，你这个也是，就是左边是一排那个就是一沓膏药贴，就胶布贴，然后右边是一个一个那个就是料包
4: 啊，料包卤味儿啊，
6: 就是那个药袋儿啊，然后用那个胶布贴把这个药袋儿贴在自己的脚底板上，
4: 你让我想到卤猪贴儿，
6: 然后反正就是那个欢欢，你这个是什么时候贴的？是睡觉的时候贴吗？我买那个就是睡觉的时候贴的
4: 啊。
6: 温馨说，我是一个什么都不能贴到皮肤上的体质，贴什么都过敏。
4: 有朋友是这样的，贴完了才闹心。
6: 就我是有的那种，就是他那个如果胶或者是布不好的话，我接下来的时候会痒，就是接完之后贴过的那个皮肤那个地方会痒。
4: 嗯，反正确实大家就是如果贴这些东西得试一试，去多多的感受，有一些真的就是你会觉得很不舒服，或者是起小疙瘩什么的。
6: 嗯嗯。然后微信平台盈余，然后他不是之前问说贴的是啥吗？
4: 嗯，
6: 你就到那个就是网购平台，你就去搜。
4: 嗯，
6: 我刚才搜的这个就叫祛湿气足贴，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选项，你可以挑一挑。然后我买的那个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它的主要成分是啥啊，它的主要成分呢是一个是里面必须要有这个竹枝叶
4: 哦，
6: 一个呢是它里面有艾草
4: 哦，
6: 就这两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成分
4: 啊。对，艾草
6: 艾草

0: 颈或者说我这胳膊哪个地方觉得不舒服了、
1: 啊、
0: 我就把它扣在这儿、
1: 啊、
0: 然后你稍微一摁呢它就有点像往外那个抽气似的那种感觉、
1: 啊啊、
0: 但它不会像火罐拔的那个劲儿那么大、
1: 啊、对对对
0: 就是稍微能起到一个让你哎呦好像能得到一种放松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嗯程度没有那么深、
1: 啊、
0: 但也能缓解
1: 对对对
0: 嗯
1: 啊行啊大家这个多多的把自己身体里边的这些粘滞感给它去除掉你会发现真的很轻松
0: 对
1: 啊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咱们可以祛湿除了刚才呢芳芳一直跟大家推荐的这个足贴之外哎还有运动啦这就是充斥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了
0: 嗯、
1: 啊、
0: 咱们坚持运动啊是可以有效的加快我们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排出的然后在这儿呢给大家教大家两个动作
1: 嗯
0: 啊这两个动作很助于我们排湿、
1: 嗯、
0: 第一个叫做站姿划船来全体起立、
1: 啊、对
0: 如果你此时此刻啊在家里你还方便的话呢大家就全体起立
1: 那个即时极品第一套除湿
0: 排什么体操
1: 对体操现在
0: 开始但蜗牛你要在公园你别突然一下你吓旁边人一跳啊啊！第一个教大家的呢是站姿划船、
1: 啊、
0: 咱们可以双脚与肩同宽然后咱们自然站立、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要把前臂抬起来双臂像划船一样慢慢向后
1: 哦、
0: 就是这样滑过去
1: 哦，
0: 重复这个动作10次它非常有利于刺激什么呢刺激我们的膀胱经
1: 哦、
0: 促进全身的水液代谢
1: 哦，就是陆地划船类似于这种感觉
0: 陆地划船、嗯、但是要站立啊，双脚同宽
1: 哦，行那我们可以想象自己身处在水中这种
0: 徜徉、
1: 啊、
0: 你就闭着眼睛你就在家里滑你就徜徉、啊、
1: 对对对
0: 遨游
1: 啊，对对对啊。另外呢就是转体扣带脉
0: 嗯
1: 啊，这个加点那个穴位了啊双手握空心拳空心就是中间有个空
0: 对抠、哎、手这样抠住
1: 对对对、嗯、随着身体呢左右去转然后用全心去轻轻的敲打咱们腰部的两侧
0: 嗯带脉的位置、
1: 哎、对对对对对嗯
0: 哎呀都敲出声了我今天还经常看到那个短视频上有那个拿那个咱们之前不是跟大家聊过艾草锤吗
1: 嗯、
0: 有拿艾草锤去敲带脉的还有拿那个就是经络刷
1: 嗯
0: 就是用精油涂板精油之后去刷自己的带脉
1: 啊
0: 都非常的祛湿排湿气
1: 对 对
0: 所以大家就是如果你晚上冲完澡之后呢你可以在腰的两侧涂上一些精油、
1: 嗯、
0: 然后就去拿经络刷刷一刷这个也很好
1: 哎你没啥事儿、嗯、就是比如说咱们久坐了你说哎呀不行这个坐久了咱得站起来活动活动了、
0: 嗯、
1: 你就再敲一会儿呗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嗯、
0: 你就包括你晚上如果说有那个习惯出去遛弯你就一边溜达一边敲自己带脉
1: 旁若无人
0: 可以的、
1: 啊、
0: 我觉得就是那个看你养成什么样的习惯、
1: 啊、
0: 我有段时间就是手指尖麻嘛、
1: 啊、
0: 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就是两只手手指尖分在一起这样点点点点点、啊、然后我就养成习惯我就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也这样点点点点点然后有一天就是跟一个就是可能就是习惯了、
1: 啊、
0: 然后很陌生的一个就是
1: 社交环境
0: 社交环境
1: 你也在那儿点
0: 我就一直在点
1: 显得就是很有点愚蠢的感觉
0: 显得自己很不聪明就这样在点
1: 对对 对, 对
0: 但我后来我想我说管他呢我自己就是这手的那个经络很多、
1: 啊、
0: 我自己养我自己的生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1: 嗯，那倒也是
0: 就回头想一想不必在意别人的目光所以晚上这个带脉大家可以一边溜达自己一边敲
1: 哎，对对对啊、
0: 嗯、
1: 接下来呢咱们日常呢也得喝点这个健脾祛湿茶会更好
0: 是的
1: 嗯，像山药茯苓薏仁芡实陈皮这几味就可以了啊、
0: 嗯、
1: 再给大家叨咕一遍山药茯苓薏仁芡实加上陈皮我们呢把这些东西放到比如说养生壶里边给它泡也行或者是煮也行泡个15分钟煮个15分钟都行然后咱们就当那个日常的喝水去溜着就可以了
0: 哎、嗯、这个就是健脾祛湿茶
1: 对
0: 然后要给大家推荐两个穴位
1: 嗯
0: 一个呢叫尺泽穴它在哪儿呢就是大家看可以把你的手啊微微弯一下攥成拳头之后你的胳膊肘就是冲着你的这一面这胳膊肘窝
1: 嗯
0: 它不是有一个横纹吗
1: 嗯
0: 你拨它这里边有个非常硬的筋
1: 哦
0: 就是那根筋
1: 啊。

0: 大家就可以来回的去拨动它、嗯、然后这根筋的外侧就是尺泽穴
1: 哦，
0: 嗯，大家找到这个穴位。还有一个穴位在哪儿呢，叫委中穴。
1: 嗯，
0: 这个穴位的位置呢在于腘窝横纹正中央。
1: 嗯，
0: 哪是腘窝、
1: 嗯、
0: 就是咱刚才第一个那个穴位不是咱那个手肘正对着我们那个就是回弯的这个地方的内侧吗、
1: 嗯、
0: 对不对，那有一根筋，你大腿一回弯，
1: 嗯，
0: 就是不是大腿呀、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那个小腿跟大腿之间膝盖底下
1: 啊，
0: 不是还有一个回窝吗？
1: 对对对，
0: 那个地方你摸它也有一根筋，
1: 嗯
0: 啊，那个地方呢，它就是叫委中穴
1: 哦、
0: 啊。如果没太说明白的话，大家就到网上去搜尺泽穴跟委中穴，找到这两个穴位。方法呢，就是你找准它之后，
1: 嗯、
0: 顺时针的按揉20次，
1: 嗯，
0: 然后逆时针的按揉20次，力度呢就是一般以酸胀感为宜，
1: 嗯，
0: 也别猛猛。嗯啊，每个穴位呢咱们按揉3分钟、
1: 嗯、
0: 哎，它就有助于帮助我们排浊湿气。
1: 哎，蜗牛说啊，不惑说带脉是哪儿啊、
0: 嗯、
1: 然后蜗牛也说没听着哪里是带脉，
0: 就是腰的两侧，
1: 腰两侧、啊、
0: 腰两侧就是带脉。
1: 对，
0: 嗯，
1: 手给它那个握成一个空心拳头。
0: 对，
1: 哎，然后咱们就打那个腰部两侧就行了。
0: 嗯
1: 啊，就是这么拍呗。啊，
0: 然后大家找不着这几个穴位呢，就到网上去搜，一搜就知道这个位置在哪儿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带脉就是蜗牛打的那俩字儿。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带脉。
1: 啊，
0: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找一找，然后就敲呗，一边溜达一边敲。
1: 哎，
0: 在家没事儿，你这边你看着电视，你也能敲。
1: 对，
0: 听着广播你也能敲，反正就别耽误。
1: 对，妈呀，哈尔滨今天天挺晴朗啊。
0: 嗯
1: 啊，真不错啊。
0: 行，今天豁然开朗，还没发那个照片啥的气咱俩呢。啊、
1: 谭先生说：“方圆啊，我一到晚上吃甜食和喝上特别甜的饮料呢，心情就特别好。这玩意儿真好使。”
0: 那可不咋的。
1: 那当然
0: 了。那你吃上甜的能不高兴吗？我昨天还是前两天吧、
1: 嗯，
0: 有一天晚上就是刷朋友圈，
1: 嗯、
0: 大家知道现在朋友圈有的时候你刷着刷着会有广告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我就刷着发现哎。0.01元喝奶茶
1: 哦，
0: 我就想我说
1: 吸引了你，
0: 有可能是真的吗？哦、我就点进去了，哦、一看啊，哎，
1: 啊、
0: 配送到我家，
1: 哦、
0: 真就是0.01喝一杯
1: 哦。
0: 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喝不喝？
1: 是那个就是还是比较不错的奶茶品牌是吗？
0: 对，
1: 那好像真的
0: 就平时都卖20多一杯，都不是10几块一杯的，是平时卖20多一杯的那种。现在0.01你就能喝一杯，还给你送到家，你喝不喝？
1: 买。
0: 你对呀、啊，你就只、啊、你就一定会买呀、啊，然后我就下单了一杯，
1: 就买了，然后也确实就是0.01啊，
0: 就是0.01，因为你点了那个广告之后，他就直接给你跳转到就是平时你经常用的那个外卖平台了
1: 哦，
0: 他就是做大促
1: 哦，
0: 嗯，然后这个很神奇啊，就不是说你什么时候想喝什么时候就有的，
1: 嗯
0: 啊，然后我就是这不是薅到一次羊毛，我就非常高兴吗、
1: 嗯？
0: 然后有一天我说，哎，我想喝个奶茶，我就说到那个网上搜有没有0.01的那种优惠券，就咋搜都没有。
1: 哦、
0: 就是偶尔勾你去消费一下，
1: 那天就是很幸运，
0: 很幸运
1: 啊、哦
0: 一下点开，我说那这0.01不整一杯必须喝，
1: 对对，
0: 一分钱喝一杯奶茶还不喝了，
1: 那确实是啊，
0: 对吧？
1: 啊，维举说我的美食健康吧，两位美女是帅哥，有没有食欲？
0: 看看，都给我们发什么好吃的了？
1: 哦，
0: 这中间就是一颗大海参吧。
1: 好像是呢，
0: 嗯，这是蒸蛋、
1: 啊、鸡蛋糕，
0: 对、
1: 啊、
0: 上面淋了那个就是豉油什么的
1: 啊，
0: 这是小咸菜吗？
1: 对，
0: 开胃的小萝卜
1: 小泡菜、
0: 哦、
1: 啊，第三个是
0: 麻酱吧，
1: 我感觉不像是那个大酱，
0: 麻酱
1: 好像是麻酱，
0: 嗯，有点像麻酱、嗯、最后一张是什么？
1: 是咖啡还是？但是也不是，因为沫有点黄。
0: 是咖啡还是应该？我觉得应该是咖啡，
1: 可能是咖啡，
0: 不太像米糊。
1: 对对对，
0: 嗯，还是有点像咖啡，
1: 像是咖啡
0: 里边应该是它应该是冲的速溶，我感觉。
1: 嗯嗯
0: 嗯，速溶咖啡冲泡出来那个泛黄色的那个泡沫，
1: 啊、
0: 嗯，也很香的，因为这里边应该有奶。
1: 吃的非常棒啊，维爵。
0: 嗯
1: 啊，
0: 确实很吸引人。
1: 对。那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这个海蜇头吧。这个海蜇头呢，它是著名的海八珍啊、
0: 嗯，
1: 和这个海参和鲍鱼是齐名的。但是它的价格非常亲民呢，是咱们日常餐桌上的很好的美味。而且呢，它有一个特别实在的优点，就是嘌呤的含量很低。所以如果大家哎呀有这个尿酸的问题呢，需要忌口的朋友，咱们吃这个海蜇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0: 嗯，你刚才说海蜇呢是著名的，
1: 嗯、
0: 我当想是什么、
1: 嗯？
0: 是明星？
1: 是著名。

0: 的歌手，
1: 是著名的海八珍。
0: 对对对。
1: 然后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海参呢，它也不是什么边角碎料，也不拿那种海蜇皮冒充啊，就是吃下去那种咔哧咔哧脆，但是它是非常脆嫩的那种脆啊，不塞牙也不硬，牙口不好也能放心吃。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就是99块钱，咱们现在能到手9袋，相当于就是买5送4了，整整9袋呢就是9斤，算下来这一袋只要11块钱，性价比很高。但是我们呢就是只有100组，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啊，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就发海蜇这两个字儿，点击链接来下单。
0: 嗯，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海蜇呢，它不像有的海蜇，就是有一些呢它在水里边泡得很久，就会导致它腥味很重，然后包括咱们拌完了之后，你会发现那个海蜇一点也不脆，就是很软，它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海蜇呢，它开袋就能吃，一点腥味都没有，因为它整个的加工的过程是活着去捕捞这个海蜇嘛，然后马上就加工，它不耽搁啊、不积压，这样的话它的那个鲜味就锁住了，腥味自然就没有了。所以呢我们拌点什么蒜末了、香菜了、醋了，哎，你会发现清爽脆嫩，自己做其实完全可以媲美饭店的味道，然后这个价格其实是超级划算的。
1: 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啊，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海蜇两个字点击链接下单。还要给大家介绍就是康度有机纯羊乳粉，昨天也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有机的品质啊，确实是跟其他普通的羊奶粉不一样的，因为本身它是从源头上就让羊吃的这些草是非常纯天然安全无污染的，相当于就是从奶源的这个关头上就为大家把好关了。然后整个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拿到成品的配料表，它不添加蔗糖，没有香精，也没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剂，包括我们说在它升级之后呢，这个钙的含量比之前的版本要更高了。所以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如果说我想长期的来调理身体，我想给自己身体补充优质的蛋白质，补充优质的钙，那么都可以选择这个康度的羊奶粉，因为现在价格真的划算。
0: 对对对，牛奶呢它营养也很充足，但是很多朋友喝完了吧它容易腹胀，闹肚子，就是乳糖不耐受嘛。
1: 是的，
0: 哎，咱们上了年纪之后呢，你会发现胃肠的功能它也是有一点弱化的，所以咱们这个时候喝羊奶就特别的合适了，不会出现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的困扰。因为羊奶的蛋白它贴近于母乳，以好吸收的那个乳清蛋白为主，致敏的成分很少，所以大家如果脾胃弱，包括咽喉敏感的朋友，哎，都很适合喝。你喝完之后呢，你会发现不反胃、不腹痛，而且《本草纲目》里边它就有记载嘛，就是说这个山羊乳呢，它性平滋补，各类的体质都能喝，尤其像天热的那个湿气里边，喝完了之后它不上火、不急躁，补钙养胃，我们一举两得。
1: 端午节之后啊，这羊奶粉的价格就是全线涨了，现在的优惠价格呢是3盒到手299，6盒到手呢598，然后大家现在整个在平台上这一周之内啊，如果实付满398的话，就额外送大家一盒20枚的沿海流油海鸭蛋，老好吃了啊！我已经就这海鸭蛋我自己单买，我已经回购第二次了，
0: 就是香。
1: 我昨天晚上配那个就是一锅出的那个饭，我还开了一个咸鸭蛋，把那个鸭蛋黄拌到那个饭里，更好吃了，
0: 很适配，很适配。
1: 对，大家都可以来这个薅羊毛啊，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就发羊奶两个字就能收到链接了。
0: 欢迎开朗说，今天天气不好，要下雨，不发了。
1: 我说呢，要不然你不得刺激我俩一下啊？
0: 这功夫不洋巴了
1: 啊、但是有洋巴的呀。他说，你看，你才一杯呀，我0.01买两瓶。
0: 买两瓶
1: 老汽水儿
0: 啊，
1: 咱俩这个价值应该不一样。老汽水一瓶平时卖多少钱呀？我估计3块5块的，
0: 好像都没有。
1: 我那天晚上是用0.01喝了一杯20多块钱的奶茶呀，那可是平时要卖到20多块钱的奶茶。那天晚上0.01我就喝到了，就觉得当时我就看到我的一瞬间我都恍惚了，我说该不是要骗我啥吧？
0: 该不是就是要引诱你上钩什么的吧？
1: 对呀、然后有的那种我之前还收到过，就是0.01打开之后呢，确实是一瓶0.01，但是它两瓶才起卖。
0: 啊，我懂。
1: 这样一斤呢，你其实一瓶也要，就是一杯也要花个七八块钱。
0: 嗯，
1: 那我觉得那就没有必要。
0: 对对对。
1: 但这种0.01真的实实在在让你拿到一瓶的，那你就是一定要。
0: 真捡着了啊！
1: 嗯，
0: 豁然开朗，你少喝点汽水吧。
1: 对，你也是太能喝甜的了，
0: 糖太多了、啊。
1: 虽然就是咱身体那个底子比较好，
0: 嗯，
1: 但是咱也得精心养护。
0: 对对对。行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像夏天什么的，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这真的很闹心。所以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呀、啊，他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那么专家预约和咨询的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呢气温很高，血管的扩张呢又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啊，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呢都能参加。而且啊，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还有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只收取196元。每天呢，如果是大家前5名报名预约的话，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拨打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那咱们今天即日即品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严涛、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611热线。我们明早再见，
1: 明天见啦。
2: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8: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AM738，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9: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2月24，4月24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4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有2-3级的偏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吉林延边的部分地方可能有中雨，最高气温出现在白城地区27度，其他大部20到2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方都是10到15度左右。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继续回升，23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有2-3级的偏北风转偏西风。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或者是相关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播出我们前段时间啊已经采访回来的相关的反馈，大家呢可以持续关注。当然我们也会针对昨天听众反映或者咨询的一些问题的进展，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相关的内容。好，我们进行小段宣传，稍后我们来关注大家的热线咨询或反映的问题。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10: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11: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12: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4: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13: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9: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4: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9: 今天这个温度还是可以的，因为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现在孩子们也已经开始了第二天的正式的考试了，希望大家都能够一切顺利。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在前些天啊，咱们长春市九台区的姚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的也是自己的手机号的资费的问题。姚女士说呢，自己在4月21号发现手机卡被电信运营商中国联通公司开通了一个月每月25块钱的叫中国联通云盘业务套餐，这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开通的。姚女士说自己呢多次和中国联通10010的客服进行了沟通，也打过市长公开电话进行投诉，但是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说最多呢只能退12个月的费用。但是姚女士不接受这个结果，认为中国联通公司扣自己18个月的费用应该全部返还给自己。也就是说这项业务生成之后一共呢扣了姚女士18个月的资费。那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中国联通公司的确是在姚女士所说的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开通云盘业务并扣费的吗？ 节目之后啊，记者找到了中国联通吉林省联通公司负责维权投诉的工作人员，经过工作人员的查询之后，

0: 们得到了相应的答复。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通过后台的信息啊查询到的相关的答复。
1: 他是通过短信办理的，短信验证码。你看我那下面有一个截图，就是用户通过发送短信，然后通过短信验证码给他办的。联通云盘的话，可以通过多渠道办理，比如说营业啦、在线公司啦，或者是那个客服啦，都可以办理。但是他这个那个是什么方式验证他办的？就是用户不得确认吗？
2: 对。
1: 然后他是通过短信验证码确认，二次确认，然后进行办理的这个业务。
2: 也就是说，他其实本人是
1: 这个是。
2: 对，他本人肯定是知道的这事儿的哈。
1: 对对对对对、
2: 哦、
1: 至于他是通过哪个渠道办的我这儿没有查，但是他是给他发一个验证码，他通过短信验证码这个方式然后进行发送过去，得二次确认，确认之后了然后才办理的。
2: 订购的是直接就是订购16个月吗？还是说就是每个月每
1: 月？他是每个月扣费，如果他不取消就是每个月会扣费，如果是取消的话就是不会扣费了。因为我看他这个业务是在2026年4月30号推定的、
2: 嗯嗯、
1: 因为也是考虑用户的感知嘛、
2: 嗯、
1: 然后想想就是给他推6个月的，但是他不满意。
0: 另外呢，中国联通吉林省公司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文档，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姚女士手机号的相关的信息。这个手机号呢，尾号是9877，归属地是长春，套餐的名称呢是 4G 全国流量王19元套餐，月费是19元，套餐的内容包括国内流量 2G， 国内语音100分钟通话，国内语音接听免费，来电显示免费。另外，姚女士或者说这位手机用户是在2026年4月21号中午的12:06:22打入10010热线，查询了自己订购了哪些具体的业务，要求取消并退费。用户订购的联通云盘业务订购的时间是2024年11月29号中午的12:15:24，每个月的资费是25元，订购渠道是宽带在线，订购的方式是短信验证码，退订的时间是在2026年4月30号晚上的23:59:59，一共扣费16个月，共扣费400元。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因为不管是哪家电信运营商开通相关的业务，都需要经过我们手机号码使用人或者持有人的同意才可以，是不允许悄悄地为我们开通相应的增值的服务的。这个增值的服务指的就是需要我们自己花钱啊，那这不就变成了你偷偷地从我的口袋里拿钱吗？是吧？这是不可以的，一定要征求本人的同意，而且是明确的同意才可以。那在明确同意之前，还有一个就是电信运营商应该主动的尽到完全明确准确的告知的义务，就是要告诉我们即将开通的这项业务是针对什么的，它的周期是什么样的，资费是什么样的，我们开通了之后可以享受哪些服务？如果不开通的话，会不会影响我们资费或者说我们正常的使用等等？这是应该由电信运营商明确告知我们的，然后决定权在我们的手里，开或不开。如果我们把对方说的这些具体的情况，自己在脑子当中已经过完了，同时对方说您如果要是开通这项业务会收到一个验证码，需要您把这4位或6位的验证码告诉我之后您的这项业务就开通了，每个月会扣资费25块钱。那如果我们都已经经过前边的这么多番的沟通了，您收到验证码之后又把验证码准确无误的告诉给了对方，对方已经明确地告知您开通业务会扣费，您依然选择开通，那您说这是我们完全不知情吗？对不对？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在合理的、合规的、合法的，注意啊，这是三个不同的词儿，合理的、合规的、合法的情况下，我们主张自己的权益没有问题，但如果是自己知情事后知，又想借助其他的方式或者渠道来加引号的维权， 这是不行的啊。希望大家能够如实的和我们反映您所咨询或者是反映的问题。另外就是关于手机资费的这个事儿，现在小到十几岁的小孩，年长到七八十岁的老人，每个人都有手机，甚至是智能手机。那智能手机很智能啊，有的时候我们是跟不上他们的，那怎么办？就需要大家在办理相关业务，接答接听相应的这些客服人员的电话的时候，咱们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反过来想，永远反过来想，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好吧。姚女士不知道是否在听我们的节目啊，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刚才我们与中国联通吉林省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沟通之后，工作人员在系统当中调取的您关于云盘业务的资费的情况、订购的情况以及退订的情况。那如果是这样的，希望您可以和中国联通再沟通一下，那能退六个月的就是六个月的，否则十八个月都不退，那可能也那么低了，是吧？好，上午的9:12，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的热线呢，正在为您开通，而且现在都有空线。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视频号端的互动留言。今天我们的小赞刚到8000多啊，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为我们多点点赞。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明真欢迎您，碧水蓝天，绿水青山，还有秋书芳，冷风大哥也来了。他说严大，今天又是你一个人啊。是的，今天还是我自己，因为方宁要陪孩子高考嘛，所以这几天他也挺忙活的。但是他的短视频又更新了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洋洋得意，艳阳天，华平安芳草，还有彩霞，他说一个人辛苦了，不辛苦啊。艳阳天，我太喜欢您的留言了，直拍大腿是吧？早上好啊，怎么这么帅呢？是啊，我也纳闷，怎么就这么帅呢？是吧？越看越招人稀罕，这小眼巴叉的，还有快乐时尚老顽童，他说今天不是高考第三天吗？是的，因为今天最近一段时间啊，我的工作比较多，脑子有点不够用，转的有点慢，而且高考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个阴影。所以一提到高考现在还是肝颤，这几年好多了，这几年不会再做关于数学的，就是高考的时候做数学大题的那个噩梦了。前几年还会做这个梦，就是当自己一焦虑的时候，还会做关于高考答不完卷啊，不管是自己擅长的还是不擅长的，涂错答题卡呀，还是会做这样的梦。所以你说高考重不重要呢？真的很重要，这绝对是每一位考生，每一个有高考生的家里边最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儿。所以我昨天在节目当中也说，把我们所有人的最美好的祝福祝愿都送给坐在考场上奋笔疾书的孩子们，都送给所有在考场外焦急等待自己孩子的家长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但是如果要是回过头来再看一看自己走过的每一步，你说高考重不重要？它可能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它只是12年自己寒窗苦读的一个结果。那有的时候可能这个结果并不如我们自己所想，或者是并没有我们自己所期待的那样，可是不怕，因为人生的路还长。暂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那就加倍努力，加倍付出，只问耕耘不问结果，我相信一定天道酬勤。因为不会辜负每一个付出努力的人，只要你真的付出努力了啊。所以我经常现在啊回过头，包括和自己的家人，我也说自己高考没考好，考得不理想，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时候还是自己太浮躁了，还是没有把心扎下去，没有付出自己认为的那么多的努力，所以你得到的那个结果就不是自己所期待的，因为你没有付出啊， 那没有付出就没

0: 没有回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是吧？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我们先来迎进九台区的孟先生的电话。孟先生您好啊，孟先生的电话，我们稍等一下啊。再来迎进，这是长春市的啊，住在龙都世界湾小区的张女士的电话。你好，阿姨。
1: 哎，你好，你是严大呀？
0: 啊，对呀，您知道是我呀。
1: 对呀，啊，我知道啊，不但知道呢，我以前还见过你呢，你给我办事儿，哎呀，我没忘。那次我又摊上事儿了，我
0: 昨天您跟我说过了呀，对吧？
1: 对，
0: 而且昨天咱们物业的工作人员也已经把608他的空调外挂机的照片发给了我们。我们的导播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照片放到我们的直播端，让大家也看一下这个位置。阿姨，昨天我反复跟您确认608安装的这个空调是它的外挂机直接挺住了你西边将近二分之一的窗子吗？您说是的，但是我们看了照片之后发现608它的空调外挂机它的上沿紧紧挨着自己的窗子窗沿，距离你的西边的这个窗子的上沿的确还有一段距离，那遮挡的可能是太阳射过来之后有一段时间会有阴影挡在你西边的这个窗子上，对不对？
1: 那我看他就不没有太阳的时候，我搁窗户那站着看他那玩意儿也挡我呀，所以说我就说他是挡我窗户不是阴影。
0: 如果要是外挂机挡住你的窗子，那它一定是比如说这个外挂机啊，它的宽度大概是50公分啊，我就举例子，如果它超出窗台盖住你的窗子才有可能，否则它没有可能啊。
1: 没有可能？那你说那我搁家我都亲眼看了他挡我家窗户。
0: 嗯，刚才严大跟您说，刚才严大跟您说的是，通过那个照片我们看到的是他的空调外挂机距离你家的窗子的上沿还有一段距离。正常情况下你在家里根本看不到空调外挂机，对不对？
1: 我能看见呢。
0: 你在自己家里能够看到他们家的空调外挂机？
1: 对呀。要不看见严大我能找吗？我就认为咱们你这个台呀是特别讲理的，特别给人服为人民服务的，所以说呀我就下决心找你。就你
0: 对呀，正是因为像您说的我们是讲理的，所以我才跟您确认。
1: 是讲理严大。
0: 所以我才跟您确认是不是这个空调外挂机直接遮挡了你的窗子。但是通过物业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发的照片，我们看到空调外挂机距离它的下沿距离你窗子的上沿还有一段距离，它不可能遮挡住你的窗子，除非是太阳在运转的过程当中，地球在转的过程当中，某个角度太阳照到外挂机，它有阴影会遮挡到你西边的这个窗子，阴影会遮挡到。
1: 不是阴影啊，它那个雾，那我家那我都能看见呢。
0: 那您看您就一直在强调说你能看见，阿姨我们的视线要么是平视的，要么是仰视的，要么是俯视的，它不能拐弯，对不对？如果你在家里你是平视的，你根本看不到空调外挂机，为什么？因为空调外挂机根本没超过你家西边窗子的上沿。
1: 你看我跟你讲话，我拿手机去看看，我现在在那小厅，我上我这卧室看看，我能看着，你说这可咋整？
0: 我们的导播能帮一下我吗？怎么把这个照片让大伙儿能看一下？
1: 这个照片是哪儿照的？
0: 物业呀。
1: 物业他说他不管，
0: 因为这个事儿您反映给了物业，反映给了社区，反映给了街道，对吧？那如果在我们查看过工作人员发给我们的这个照片之后，如果608没有把空调外挂机直接挂到咱们家的窗子上边，我指的是遮挡，如果没有遮挡住咱们的窗子，那咱们需要和他们沟通。如果他即使没有

0: 遮挡咱们的窗子，但是它的阴影会长时间的盖住咱们的采光，那咱们也可以跟他沟通，沟通不行的，沟通不畅的，我们可以走起诉的方式。那我们只能告他。
1: 我不想，我都岁数太大了，我不想告状啊，我就先通咱们最讲理的人给我解决。
0: 阿姨是这样的，
1: 是了，嗯，
0: 您讲理，
1: 因为我告诉你，
0: 我讲理，不代表所有人都讲理，对吗？
1: 嗯。
0: 就像刚才您说的，您说自己在家里平视就能够看到608的空调外挂机，这个我是不信的。因为虽然我比您小将近一半，但是我也有生活常识，如果这个空调外挂机它没有遮挡到你家西边的这窗子的上沿，你就看不到它，除非你把头伸出去然后往上看才能看到，否则看不下，看不着，否则真的看不着。
1: 严大，我伸不出去呀、啊，我家那玻璃都是死的不动的。
0: 对呀、
1: 啊，
0: 就是因为您没有把头伸出去，那你更不可能看到它的空调外挂机呀、啊。
1: 那我看着了，你看你刚才
0: 空调外挂机是什么颜色的，阿姨？
1: 我去看，嗯，
0: 它的空调外挂机是什么颜色的？
1: 那个我搁这儿也看不着它啥颜色呀、啊。
0: 您既然能看到它，怎么看不到它的颜色呢？
1: 那我就看着他那个，他那个三角铁两个大几个那枝子，那我搁楼外头，我也看不着什么颜色，好像黑白的吧。
0: 嗯，严大不跟您掰扯这个事儿，阿姨，我想跟您说的是，如果对方把他的空调外挂机直接安在了咱们家窗子的上沿儿，真的遮挡了你的窗子。那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但是通过物业发给我们的照片，我们看到这个空调外挂机是紧贴着608的窗子的窗台安装的，它的下沿距离你西边的窗子的上沿还有一段距离。如果因为采光的问题，比如说太阳在西边或者在东边照射，它有阴影，长时间的影响你的采光，那它可能构成相邻权纠纷。我们可以和他主张，比如说孩儿，你看你这空调外挂机是它没安到我这个窗子上，但是这个阴影一照，我有好几个小时我看不着太阳，这阳光进不来，我老太太实在心里都太难受了、
1: 嗯、
0: 你看看怎么办、
1: 嗯，那我这话跟谁说呀？
0: 谁影响您，您跟谁说呀？
1: 啊？
0: 谁影响您，您跟谁说？
1: 我上他家说去。
0: 那不然呢？那您上我
1: 家
0: 说。
1: 不是，严大，你听我说，我他家根本就不啥也不扔，我就这样。嗯，你要想挪，你就花，你我不花钱，他现在。就是这个态度，有那个地方他也不往那装，他现在不就是不讲理呀。
0: 对呀、
1: 啊、就是。
0: 所以刚才您说您是讲理的人，我们节目是讲理的人，但是有些人他是不讲理的、
1: 啊、讲理。
0: 如果不讲理那怎么办？没有办法跟他用道理去沟通，那就拿起法律的武器，否则没有招啊。我们也没有权利说你就得把它拆掉，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我们媒体不是执法部门，不是行政部门，我们没有权利说在没有影响到您的情况下，您家的正常生活的情况下，让人家把这个空调外挂机拆掉。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视频直播端的画面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虽然我们可能看不太清，但是我们大致能看到608安装的空调的外挂机，它是紧贴着自己窗台的上沿的，距离508就是张女士家的窗台的上沿还有一段距离，那受影响的就是这个太阳打过来打到这个外挂机，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这个阴影会遮挡到阿姨家的西边的这个窗子。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是有图有真相的，否则刚才阿姨说她在家里平视，因为窗子都打不开嘛，平视就能够看到空调外挂机，我认为这个阿姨表达可能有误，因为根据我们的常识，如果这个空调外挂机没有盖住我们的窗子，就是它没有伸下来，我们是看不到它的，除非它伸下来了，

0: 那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它没有。如果遮挡的这个阴影时间比较长，阿姨，影响了你的正常生活，我们是可以和对方沟通的，沟通不畅的，那我们就直接起诉。如果你还不想起诉的话，那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对方不想理。而且我们在民法典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邻里邻居之间的，如果遇到了这种沟通也解决不了的问题，那我们有一项权利叫相邻权。如果您的相邻权受到了侵害，我们是可以通过法律的武器来主张的，就是告他。
1: 嗯嗯
0: 嗯，你不是不听说不听劝吗？好，那我们拿起法律，用法律去做一个裁断，到底构不构成相邻权纠纷，侵没侵犯我的权益。如果侵犯我的权益了，好，法官已经做出了裁决，那你就必须遵照执行。所以还是那句话，老人，谢谢您的信任，但是这个事儿，通过我们的分析，我的分析啊，我的言论不代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立场，仅仅代表我自己的一点点浅见。
1: 我是相信你。
0: 如果你认为这个事儿你咽不下这口气，或者说觉得自己就是受委屈了，那你80多岁的老人，有自己的子女有家人，你可以和自己的子女和家人找到608，跟他心平气和的谈一谈，唠一唠。如果还不行，那咱们就直接一纸诉状告到法院。
1: 嗯，杨大呀，我跟你说实话呀，跟他家谈不了啊。我就这样，你要挪谁花钱呢？他就叫这个钱，你挪谁花钱？
0: 阿姨，首先是这样的，挪得说出挪的原因和理由，对不？我已经紧贴着自己家的窗台了呀。昨天我们也问了物业，咱们有没有规定的放空调外挂机的位置，物业说是有的，只不过这个空调外挂机它的型号尺寸不一样，有的能放进去，有的放不进去。还有呢，涉及到这个空调在房间里啊，空调的位置的影响。那在龙都世界湾这个小区里，不仅608这样放，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业主也会这样放。那如果没有对楼上楼下的邻居造成影响，那也是可以的。
1: 嗯，
0: 我们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和您说这个事儿，就是希望您自己做一个决定，和对方沟通，沟通不畅，那我告你。要么就是我把心，把这块石头给他放下，因为您给我们打了无数次电话了，对不对？
1: 就两次。
0: 在导播间可打了好多次啊，我们的导播都接过您的电话，上周方宁也接过您的电话，昨天您给我打过电话，今天您又给我打过电话，对吧？那我们这不是两次了，昨天今天就是两次了，再加上之前您跟我们打的，跟方宁说的，跟我们导播说的，我们希望您老人家可以啊，把这个问题，如果这个是问题的话，我们把问题解决掉。因为人过70古来稀，您老都88岁了，您都活成老神仙了，是吧？还是要把自己的心胸放开阔一些，还是要阳光快乐的生活的啊，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影响您。
1: 严大，你听我再说一句啊。
0: 不能再听了，后边还有我们的听众呢。
1: 我知道，那谁呀、啊、方明接我电话完了说我们给他找人挪，谁花钱？方明说了，当然他花钱。
0: 嗯，
1: 现在我们就按这句话找他。
0: 嗯，
1: 人家根本就不花钱，就
0: 所以阿姨，我刚才跟您说了，我们都不是法官。我刚才说我的言论不代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立场，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
1: 对
0: 不对？
1: 我今天就给你个人挂电话。
0: 那不行，您不能给我个人挂电话。您给我个人挂电话的话，我可能还会不接。但是您给我们节目打电话，我一定要接，而且要把我的观点说给您。我们也不是法官，对于这个问题，那如果我们想得到一个认为比较权威、比较公正的解答和解释，那只有你和对方达成一致，或者是找法官，经过法院。
1: 嗯，达不成了，已经达不成了。
0: 那达不成的话，那您就考虑是不是要通过找律师告法院啊？要是这样的情况， 咱们律师或者是法官说他安的这个位置的确是不合理的，影响了我们长时间的采光，那他就必须要挪走，这个钱就得他花。如果他的确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法官法院经过判决他的确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侵犯了我们的相邻权，那这个钱他必须花呀。
1: 嗯，
0: 因为你不在理，就是因为你安装了这个空调外挂机影响了我的生活，给我造成了这么大的困扰，那你必须无条件的赶快拆走，你花多少钱你自己都得认。
1: 嗯，哎呀严的，你说这番话我心里可痛快了，不管他能不能达到目的我也可痛快，但是我在请律师，我在告他状，我还得花老多钱呢，这个钱他不会拿的。
0: 如果因为涉及到这些具体的费用的问题啊，那就需要您自己看一看怎么办。其他的问题我们先不想。那最主要的是，现在这个空调外挂机是你的心头的一根刺儿。如果你想把这个刺儿拔掉，那你自己要想办法。对不？我们不能瞻前顾后，前怕狼，后怕虎的。那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这是咱们提出的诉求啊，那有诉求就要解决。否则您睡不着觉啊，您老想给我们打电话呀，对不？时间的关系，
1: 我打了两次。那也行。
0: 您是一个，您是一个心里特别细腻的、特别敏感的老人家，我可能随您了啊，因为我也这样。那我说的可能您觉得我没老打呀，我纠正一下，您给我们打过三次啊，接到三次直播间，接到三次您的电话。给我们打了这三次电话，
1: 严的，那是对的。
0: 哎，时间的关系，阿姨，我们就只能先和您说到这儿了。希望能够解开您的心结，好吧？今天我们是牺牲了后边的好多位听众的时间跟您沟通的。我们后边一共有三位听众在等着，但是从接听您的电话到现在，我们已经把三位听众全都切出去了，因为我们不想浪费大家的电话费。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了，好吗，老人家？
1: 另外严大，我告诉你，他家是606，他家把门牌都薅下去了，我问物业了，物业告诉我他是606。
0: 那下边那家是你家吗？空调外挂机的下边是你家吗？
1: 那是，我是508，这个是对的。
0: 您家是508，对方是606。
1: 哎，
0: 那你们中间隔了两户呀。
1: 他那人就那么写的，他可是他没有牌子，他把牌子都摘下去了。这个是物业，就那个保洁搞卫生碰上，我问他，他说是606。
0: 他们家在您楼上吗？
1: 在我家楼上。
0: 正楼上是吗？
1: 正楼上。
0: 那如果正楼上的话，应该就是608呀。
1: 那人家就那么排的，我家是508，我对门507。完了，他家呢对门是
0: 606，606影响您什么吗？
1: 对门是607，完了保洁告诉我他就是606，这个咋牌的我也不知道，他家那牌子都薅下去了。
0: 这和您说的空调外挂机它不是一个问题，阿姨，他家即使是1606也不影响你，空调外挂机还是你心头的刺儿，是吧？所以那些旁枝末节的我们把它扔掉，你就和自己的女儿商量一下这个空调外挂机的事儿，你们想怎么办。时间的关系，我们真的要和您说到这儿了啊！您不要再另外了啊！您已经跟我说了好几个另外了，对不？希望您老能早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放宽心，好好生活。
1: 我
0: 刚才说的是啥，阿姨？
1: 就是再找呗，告状呗，请律师呗。
0: 如果你想解决
1: 这个
0: 问题，
1: 这个
0: 严大不是说让您告状，严大不是说让您告状啊，阿姨。我说的是，如果您想解决这个问题，您要和对方沟通，沟通不畅的情况下，您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他的侵害了，那您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我说的是可以，那你也不可以，你也不拿，你也可以不拿，你可以不告。那怎么是严大让您去告状呢？我可没让您告状啊。
1: 哎呀，不是严大说让我告状，就是那个词我。
0: 就像刚才我跟您说的似的，我也是一个心思特别细腻敏感的人，我就跟您稍抠一下字眼儿。 您因为您刚才说的是你让我去告状，我没让您告状，您自己可以选择，您可以选择，您永远有选择。

0: 选择权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了啊。后边的听众实在抱歉啊，让大家久等了。老人家，
1: 谢谢
0: 您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0: 哎，我也没帮上啥，就希望您能够解开心结，
1: 那也谢谢，
0: 好好生活
1: 我听你这些话，
0: 啊。
1: 我就心里敞亮，
0: 那就
1: 敞亮
0: 行，
1: 就像
0: 那就
1: 刚才
0: 行。
1: 说的，
0: 那我这个小辈的
1: 谢谢
0: 就没白费唾沫啊。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
1: 谢谢啊，
0: 哎。好，保重身体。一会儿呢，我们再看一下大家在。一会儿我们再看一下大家在视频号端的留言。大家都在劝阿姨说别纠结了。碧水蓝天说：“阿姨啊，别纠结了，和自己和解。”就是我说的，如果我们一直觉得这是心头的一根刺儿，那你就必须把它拔掉。否则你有啥招？你一天在这个房子里，你转转摸摸想的就是这个问题，那你就要把它解决掉。大家如果针对刚才我和老人家二十几分钟的沟通，有哪些好的意见建议，或者是有哪些话想说的，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啊留言，视频号端的公屏上留言，我们都能看得到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特别是遇到过类似问题的，然后得到解决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支支招啊，因为谁遇到这样的事儿，可能心里头都会苦恼，都会烦恼，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生活并不会都如我们每个人所愿的，对不对？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说的一个主题呀。那怎么办？有的时候就需要自己给自己宽心玩吃。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可能点儿背啊，我们可能会被狗咬一口，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说你咬狗一口，对不？有的时候就是会有这样那样的烦心的事儿、闹心的事儿，能解决的我们要把它解决掉。如果有一些啊，它不是非黑即白的、非对即错的，那生活当中是不是绝大多数都是这种偏灰色一点点的？那我们就需要有生活的智慧，抓大放小啊。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谢谢家人们在我们视频号端的留言，此刻呢在线的将近100人啊，大家如果要是听了我们的节目觉得挺好的，可以加一下关注，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个人的视频号、快手号、抖音号，都叫严大说，严边的严，大小的大，说话的说，说的都是大家的关注的医保的、社保的事儿啊。最近两天这个因为我出差了，互动又有点下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叫严大说，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都叫严大说。谢谢大家的关注，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私信我，或者是给我留言都行啊。好，我们进广告了。

赶紧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康度有机纯羊奶粉啊，我经常习惯管它叫纯羊奶粉，不习惯叫纯羊乳粉，因为羊奶嘛，大家平时喝的不是太多，但是都知道有这个好东西，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哎，那有点膻啊。那我们向大家推荐的康度有机纯羊奶粉，它是经过去膻工艺的，它有优质的这个奶源，都是来自新疆的奶源，而且公羊母羊都是分开养的。这款羊奶呢，依托大厂5A 级全自动的生产线，已经把羊奶的腥味膻味完全的去除掉了。但是您说喝的时候能不能闻到一点这个羊奶的特有的味道？它一定的，因为它毕竟源头在那儿呢，是吧？它不可能说一点羊的味道都没有，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但它更多的是奶香味。如果大家现在想买的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为啥呢？因为临近端午节和父亲节了，是吧？原价399块钱一大盒的康度有机纯羊乳粉，现在呢299块钱，到手整整三大盒。如果咱们家里人口比较多的，比如说既想送给自己父亲的，又想送给自己岳父的，或者送给自己公公的，那咱们都可以呀。咱们可以一次性囤六大盒，只要598块钱。现在下单还会再送您一盒20枚装的流油的海鸭蛋啊，那不咸流油可好吃了。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每一大盒里呢都是16小条独立包装的，一次一小条，用温水冲开就可以啊，60度的温水冲，它不结块，一天一杯，一盒呢能喝3个月。为啥我又咽口水了？因为我喝过，真的挺好喝。

如果要是想看一看康度有机纯阳乳粉长啥样，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私信我们羊奶两个字也可以啊。好，赶紧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眼贴。50岁以上的朋友想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可以多领到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如果眼睛有模糊干涩的，或者是三五米远看不清人的，干啥都费劲的，赶紧打电话啊。好视力眼贴里呢有十几种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效果又快又好啊。好视力26年了，有很多的忠实用户。现在订购好视力，除了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还会送给您一台大音量的豪华版的收音机，同时还有两瓶高含量的平时卖200多的蓝莓叶黄素啊。四重好礼，100份抢完为止，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

0: 想补钙的，我们向大家推荐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这个名字呢比较长啊，它里边呢一共有三种主要的人体所需的钙、维 D 和维 K， 除了添加280毫克的足量的钙以外，还为大家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里边呢添加的这几样东西都是能够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的。如果您想了解，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现在呢大家都知道这个钙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上了岁数之后钙会流失。如果大家想补钙，可以试一试钙加维生素 D3 加维生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呢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只要38块钱一个月啊，直接砍掉110块钱。大家现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别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那样补起来特别慢。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是用微信小程序搜海龟购物参与秒杀也可以。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再把视频画面切回来啊。刚刚呢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张阿姨说的空调外挂机的图片啊，就是有图有真相，我们做了一个画中画啊。现在我们的导播呢正在尝试把画中画取消，有一点双眼皮儿是吧啊，我们再稍稍等待一下。知青说咋有双声呢？现在好了啊，现在好了，大家现在可以正常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了是吗？嗯，好的，我们来赶紧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啊，因为刚刚我们的直播间里家人比较多，大家听了这个事儿之后都有话想说，我们来看一下。谢谢，谢谢大家的点赞和祝福，谢谢。我们再来刷新。刚才我提到说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其实不是的，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好像有这个英语口试的。今天上午孩子们会有口试啊，我也在公屏上提到了，说的确今天是最后一天啊。彩霞说：“哎呀，方宁看着年龄不大，孩子都高考了，孩子上学也太早了吧，长得年轻哈。”还有吉他说：“严大呀，听了你好几十年的节目了，你也没啥变化呀，很喜欢您主持的节目啊，谢谢谢谢您，听了我好几十年的节目。”

0: 节目了，这真的是铁粉了，谢谢啊，谢谢您，谢谢您的喜欢。知足常乐说就爱听916阳光热线呢，谢谢啊，包括大家对于方宁宝宝的祝福都看到了啊。是的，冷风大哥，只有仰视才能够看到空调外挂机，因为它还有窗沿呢，是吧？否则它看不到的。再来看一下啊，有没有劝老人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再来刷新一下。黑玫瑰黑姨说：“宝贝好啊，谢谢您。”彩霞说：“邻居有过这种情况，安装不合理的，确实给挪动了，是那得不合理啊，不合理才行。”如果要是没有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活，只是比如说大概一个小时或者是半个小时会有这个影子的投射啊，那我们就只能是放宽心，因为楼上楼下住着嘛，是吧？我们再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九台区的孟先生啊。孟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哎，严大你好。
0: 你好，刚才让您久等了，抱歉啊，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啊。
1: 就是我问一下，就是现在就那个单人保，是咱们九台长春地区有没有这个？
0: 您说的单人保指的是低保是吗？
1: 对对对，我。
0: 您能说一下咱们具体咨询的问题吗？
1: 他那个低保，我爸我妈是低保，完现在我搁那个就是在手机上看那个，现在是单人保跟低保，他俩不是一回事吗？可以再申请吗？我那意思问问。
0: 不可以了，也就是说在家里，您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是享受低保的，是以户为单位的，是吗？低保户。
1: 对对。
0: 咱们享受的是低保家庭的相关的待遇，不是按人头来的，对吧？
1: 对对。
0: 那如果咱们已经享受了低保户的相关待遇，就没有办法再重复申请单人保了。
1: 那单人保的什么情况下呢才能申请啊？
0: 单人保指的是在合乎低保条件的申请条件的情况下啊，其他人比如说共同生活的其他的家庭成员没有经济困难不需要救助的，但是只有单个人需要救助的，那我们可以申请。那比如说您的父亲母亲他们算下来包括您啊，咱们您的父亲母亲符合低保的申请条件，达到了低保的申请的要求，可以享受低保。那如果您的父亲啊他达不到低保的条件，但是你母亲可以达到低保的条件，那就可以单独申请你母亲的低保。但这种情况下一般很少，作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要么你都不符合，要符合应该就都符合。
1: 哦，比如我就是我爸我妈不是低保的话，就是申请低保的话也是按户吗？按单人整不了吗？
0: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能再解释一下吗？
1: 就是我爸我妈比如说不是低保，完了之后我跟我妈单独申请单人保，那可以不？要他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0: 啊，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的。如果我们不享受任何的国家的照顾的待遇，不享受低保户的待遇，我们想申请可不可以？可以，但是要看他符不符合享受低保的条件和要求。比如说有一些地方针对单人保，它有一个附加的条件，就是享受单人保的低保人员是大病患者、重病患者。
1: 那我爸我妈就属于重病了，精神残疾什么的，就是也动得不了的，他那就不可以申请了。
0: 因为你们都已经享受低保户的待遇了，他没有办法重复享受待遇。除非你自己提出申请说我不享受低保户的待遇了，我需要重新申请单人保。你可以问一下你们乡镇的民政助理可不可以。
1: 那单人保那是我爸的就取消了，就只能一个人了呗，要取消的话。
0: 正常情况下如果您的父亲啊不想自己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他的生活的水平线低于咱们农村的每个月470块钱的这个最低生活标准线，他依然可以享受低保待遇。但是我不建议你来回的乱窜。还有不要听手机里边的手机上的一些自媒体的博主啊，他没有针对性的乱说。如果要是他提到的就是九台区的，就是九台区关于申请低保享受低保的相关情况，那你自己可以试一试。如果他连地区都没有提到，就是特别含混的，那我觉得你就做一个参考就行。
1: 哦，我就是问问。
0: 具体的您可以问一下你乡镇的民政助理，他们都是知道这些具体的规定和政策的。因为现在低保的申请审核都特别的严格，不管是单人保还是按户的都很严格，不是说我想申请哪个就申请哪个。
1: 是。
0: 嗯，那我就先和您说到这儿。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0: 您客气，再见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啊。今天是康度有机纯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团购的，比如说比较注重生活品质的，喝牛奶呢，不管是咱们把它热了喝还是直接喝，都会胀肚啊，打嗝啊，或者是坏肚子呀，这可能是乳糖不耐受，您可以试一试羊奶啊，因为羊奶的它的脂肪链更短，它的分子更小，更容易吸收，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喝羊奶不会出现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当然它也分体质的，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嘛。像之前如果您跟着旅游团出去玩报的，比如说几十块钱的团或者是百八十块钱的团，你听了几节课，人家给你一桶羊奶粉，家里有的话，那您自己可以对比一下，那个羊奶粉喝的稀汤汤的，是不没什么滋味，又腥又膻。但是康度有机纯羊奶粉，它都是单条的啊，一小条一小条的，咱们每一次一条就能冲一杯，您可以对比一下，这个羊奶粉它是特别细腻的，特别细粉的。啊，您可以试一试，价钱呢现在是299块钱三大盒，一盒呢是16小条，那三大盒就是48小条，咱们能喝将近小两个月。如果要是家里想送给双方父母的，那咱们就可以囤6大盒，六大盒呢是598块钱，现在呢还加赠20个流油的起沙的海鸭蛋啊，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羊奶两个字，也可以收到相应的链接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一缕阳光他说，严大，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如果人家楼上住户是按照相应的标准安在自己家的窗台下面的，没有啊遮挡到老人的窗子，那这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涉及到阴影的啊，那得看遮挡阴影的时间，如果要是长时间的遮挡了，那肯定是不行的。他说这是我的看法，否则你让人家拆，那人家肯定不同意啊。是啊，我说反过来想，那换咱能同意吗？肯定不同意，是不？木子说，真佩服严大，你这么有耐心的解答，一般人啊真做不了你们这个节目。好，那要反驳，我爸就说，你们这个活多好干呢，不就是说话吗？是啊，不就是说话吗？说话是最难的事儿啊。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好，抓紧时间再和大家来说一说伊诺眼科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长春医科医院啊。长春医科医院大家呢可以了解关注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医科医院邀请到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医科医院会诊了。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轻症只需一次，整个过程呢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现在呢正好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更彻底。现在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需10块钱，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打电话0431-8886-1933，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成功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平时啊想补钙的，大家都知道要补充蛋白质啊，每天一斤奶营养中国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也会出现乳糖不耐受的情况。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实打实的7斤鲜羊奶，才能浓缩成1斤奶粉的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只有有机生羊乳的 康度有机纯羊奶粉啊，里边零蔗糖、零香精，没有其他的添加剂，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也可以放心喝的。您可以打电话。

0: 4009990139，现在299块钱到手整整三大盒。您可以看一下它的官网啊，官网呢是399块钱一大盒。现在咱们有福利，299块钱到手整整三大盒，一共48条。因为它是每小条独立包装的，60度温水冲就可以。想囤货的六大盒只要598块钱，下单的再加赠一盒20枚的流油的起沙的海鸭蛋啊，配着粥吃啊，可香了。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抢购4009990139。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是的，今天小三赞多哈，3万多，马上快4万了。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啊。蜗牛阿姨早早的提醒我说，严大呀，一个人上节目辛苦了啊。更正一下，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不是第二天了。是的是的，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啊，终于解放了，终于解放了。希望过些天出成绩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不要像严大似的啊，从白天哭到晚上。哭不解决问题。燕子阿姨说，给严大点赞，严大的耐性真好，亲儿子也就这样了。阿姨，我觉得亲儿子好像不会这样吧，亲儿子早几句话早就没有耐心烦了。因为有的时候我对自己的爸妈是我挺有耐心烦的，但有的时候还是会起急，因为是最亲近的人嘛，往往越是亲近的人自己的顾忌就越少，对不对？亲儿子还真就不一定能达到这样，不一定的，比较难啊。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彩霞说，阿姨啊，可别为了这件事起诉了，不值当，放宽心态，这就不算事儿了。是啊，有些时候我们越盯着他，他越是个问题。那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时间给他利用起来，有其他的时间填充盯住这个事儿的时间给他替代掉，可能他就不是问题了。当然我们更希望通过这件事儿，还是我们老祖宗的话有理儿，是吧？远亲不如近邻，我们要常想别人，这样自己才能够更快乐更幸福。如果一心想着自己，放心，那肯定越来越窄吧。所以我们还是要为彼此去考虑的，为对方去考虑的，我们要做一个善良的人，这样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就没有这些疙疙瘩瘩了，对不对？所以再一次感谢大家的信任和理解啊，谢谢大家，也谢谢大家的回复。百顺大哥说，重度残疾的一级二级的人士可以申请低保的单人保，每个地方不一样啊，这个具体的我们也了解一下。好了，说这唠这，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
3: 新闻时刻发生，
4: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3: 资讯，大包放送。
5: 吉林省将继续优化，
3: 观点一触即发，
4: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3: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0: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熙。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北唐山乐亭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个地址，大昭路。百年前，李大钊从这里走出，以青春之我投身革命，至死未悔。百年后，90后消防员常春阳在这条路上长大，身着火焰蓝，以青春之我守护家国安宁。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青春作答》。
5: 清晨的乐亭，青春广场静立在大昭路旁，老人们打着太极，孩子们绕着花坛追逐嬉戏，
6: 在青春广场跳跳舞，拉了身，一天都精神。
7: 我经常到这儿来散散步啥的。你看这空气也好，景致也好，转上一圈心情更好。
8: 天天来这儿溜达，溜达完了浑身都得劲儿。
5: 人群中，一个穿火焰蓝的年轻人静静地坐在长椅上。

0: 他是乐亭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常春阳，刚结束一夜被擒，趁着清晨来坐一会儿。常春阳的家离大昭路不过几百米，1996年出生的他在这条路的烟火气里长大。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大昭路三个字清清楚楚，从小他就知道这条路是以李大钊先生命名的。先生的故事长辈讲了一遍又一遍，讲的最多的是那篇青春。
1: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
0: 青春里的字句常春阳从小读到大，先生以铁肩担道义自勉，一生守护信仰至生命尽头。年少时就想当兵守家国的常春阳，最后穿上了火焰蓝。在他看来，这就是先生青春里那句尽前而勿顾后。
1: 你要从火场中去抢救人，去抢救钱，这个压力是有的。我在乐亭县李大钊故乡生活这么多年，也是受大钊先生的精神影响，不能给他丢脸。
0: 4月29号上午10点多，警铃骤响，正在被擒的常春阳几乎是本能的起身飞奔，穿战斗服，戴安全帽，登消防车，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全程不到40秒。消防车沿大昭路向火场疾驰，车上通讯员对接前方火情，常春阳和战友在后排快速整理装备。
2: 其实就是个时间赛跑，只要你到的快一秒，它的损失就会减少一点。
0: 20多分钟后到达现场，现场浓烟滚滚，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常春阳和同事冲了下去，甩水带，开阀门，架水枪，动作干脆利落。浓烟里视线模糊，常春阳弓着身子，压低身姿，顶着热浪一步步往前推。30多分钟后，他被同事替换下来，浓烟里的灰烬落在脸上，汗珠挂满了额头。
2: 现在我们明火已经被扑灭，剩下的就是一些深度燃烧的柴草，然后由我们的2号员进行收尾的工作。
3: 属于什么个级别的呀？
2: 属于一般的火情吧，因为它这个燃烧的范围比较明显，然后车过来的也比较方便嘛，也比较通畅，可以一条水带直接到达那个火源地方。因为我是1号员嘛，我是第一个进行火场当中的，然后进行扑救。
0: 消防救援从来就是走进危险，而常春阳每一次迎火而上，都像是和百年前的那位先生隔着时光在应答。1926年318惨案后，北京白色恐怖笼罩，组织安排李大钊撤离北京。他说，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他便留了下来，直到生命尽头。百年后，住在大昭路上的常春阳也做了同样的选择。2025年，周边一地突发山火，接到跨区域支援命令，常春阳第一个报了名。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咱们辖区的活，他只回了一句，火场哪分什么辖区。这让人想起李大钊，当年先生为信仰奔走南北，北平、上海、莫斯科、广州，从来只管该不该去。
4: 总要有人去干的，你这边不努力，这边火完线放过来之后，你可能别的兄弟就还得来支援，就反而得不偿失。当一个大型的火灾事故或者抢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辖区站不辖区站的这么一个界定。
0: 那是常春阳上班以来见到的最大一场火，
4: 10多米的火焰就扑过来，你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因为它是山嘛，山的话其实对体能消耗也特别大，因为你得爬。对，有的地方有路，但是那边没火，有火但是它没有路，你需要披荆斩棘的去过去，而且它那水袋铺满之后也特别重，还得扛着水袋干了一天不停在铺，身体状况比较力竭。
0: 从山火现场下来，常春阳累得说不出话，但战友们都清楚，下一次警铃响起，他还是头一个往上冲。
4: 恐惧是生物的本能，但是勇气是人类的赞歌。就是你既然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你就要有这个觉悟，就得上。
0: 从大昭路走到消防站，再从消防站冲向火场，这条路常春阳走了一遍又一遍。而在大昭路的另一头，李大钊纪念馆里的灯光一直亮着。
5: 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李大钊的足迹曾遍布大江南北。
0: 走进李大钊纪念馆，年轻讲解员真真正为访客讲述先生生平。展厅里，泛黄的手稿，斑驳的旧物，把那段烽火岁月清。

0: 轻地摊开在每个人眼前。而在大昭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青春广场的草木愈发葱郁。常春阳每次出警回来，只要时间允许，总会去广场上站一会儿。看着散步的老人，嬉闹的孩子，他更懂自己守的是什么。
1: 每当我来到青春广场，看见这些老人在锻炼，看见这些小孩在奔跑，就感觉到我的守护有了意义，我的幸福感也油然而生，将来用我的青春继续守护我的家园。
0: 百年前，李大钊以青春之我点燃信仰之火，百年后，住在大昭路上的青年同样以青春之我在水枪与烈火之间守护万家安宁。在烙铁翻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大昭路从来不只是地名，那是先生留下的名字，也是一代代人用青春写下的回答。
2: 自娱乐起舞呀，只剩青春。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熙，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踢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6: 磨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7: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哦。
8: 错了错了又错了，八道题错三道，你还能不能行？
9: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五道题啊？
10: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11: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4: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很多家长呢常常感慨啊，说是现在的孩子越来越难带了，管得太严了吧，怕压抑孩子的天性，管得太松呢，又怕孩子养成坏习惯，想给孩子最好的教育，但是呢却总也找不到合适的方式，想用心去陪伴孩子，却常常被手机呀、工作呀，或者是各种琐事打乱了自己的节奏。其实家庭教育呢，它从来都不是一场内卷的竞赛，也不需要昂贵的投入和极致的完美，更多的是藏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细碎的陪伴、科学的引导和正向的家庭氛围里。那么近期呢，多条和青少年成长、家庭教育信息息息相关的热点新闻，还有官方政策和教育理念，也是刷屏了家长圈。全国爱眼日聚焦儿童视力健康，直击千万家庭的这种育儿痛点。 全国学

之前教育宣传月也重磅开启，呼吁全社会守护数字时代的纯净童年。 AI 育儿工具全面普及，重塑了新时代的家庭教育模式等等。那么这些近期的热点话题呢，没有遥远的空话，全部都是贴合我们普通家庭的日常育儿的场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紧跟这些最新的教育热点，和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家庭应该如何做好孩子的视力守护，怎样告别电子带娃的惰性育儿等内容。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这个全程互动，分享你的育儿困惑和育儿心得，我们一起交流，一起成长。首先呢，我们走进近期最受关注的全国爱眼日。每年的6月6日是全国爱眼日，那么今年的主题呢是人人享有眼健康，聚焦儿童青少年视力防控，全面护眼科普。教育部卫健委多次发文强调，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学校是主战场，家庭是第一也是最重要的防线。根据最新的青少年视力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近视率常年居高不下，低龄近视、高度近视的孩子越来越多，甚至不少幼儿园小朋友已经出现了假性近视、视力散光的问题。很多家长遇到孩子视力下降，第一反应呢，可能就是责怪孩子，你是不是天天看手机呀、看电视啊，用电子产品用的太多了，或者是抱怨学校的作业太多，课业压力太大。但是事实上，绝大多数孩子的视力问题根源都在家庭日常的用眼习惯和生活环境中。很多家庭呢存在长期被忽视的一些用眼误区啊，这些看似微小的习惯正在日复一日地伤害着孩子的眼睛。比如说，很多孩子习惯趴在桌子上写字，躺着看书，关灯玩手机。不少家庭呢，晚上只开一盏台灯，全屋昏暗，光线对比强烈。还有家长为了让孩子安静，从小就用手机、平板去哄娃，让低龄的孩子长时间的盯着电子屏幕看。那么这些日常的场景呢，都是损伤孩子视力的隐形杀手。在这儿呢，也给所有的家长分享一套全家都可落地的这种护眼的实操方法，非常的简单好记，而且成本低啊，而且容易支持。首先呢，就是公认的这种3-20的护眼法则。孩子无论是看书、写作业、上网课、使用电子产品，只要是他连续用眼了20分钟，那么就必须停下手中的事儿，来抬头远眺6米开外的这种远处的景物，然后坚持远眺20秒。这短短20秒的放松呢，能够快速缓解眼部的肌肉紧张，有效的预防这种视疲劳，避免假性近视转化为真性近视。其次呢，就是传承多年的一拳一尺一寸的书写标准。很多家长确实对这个都是耳熟能详，但是却很少监督孩子真正去做到。胸口离书桌一拳的距离，然后避免弯腰驼背，近距离伏案，还有呢，就是眼睛离书本一尺的距离，保持标准的读写视角。握笔呢，手指距离笔尖一寸的距离，防止低头挡视线或者是歪头写字。长期坚持这个姿势呢，不仅能够保护视力，还能够纠正孩子驼背、歪头、高低肩等体态问题。除了坐姿和用眼时长，家庭采光也是很多家长非常容易忽略的重点。孩子的日常读写呀，或者是他学习的区域，一定要保证光线充足而且柔和。白天呢，我们就优先利用自然的采光，避免逆光和侧光去看书。夜晚学习的时候，必须遵循主灯加上台灯的双灯模式。只开台灯呢，会造成这种室内的光线啊，明暗反差过大，加重眼部的疲劳。同时，我们要及时调整桌椅的高度，适配孩子的身高。很多家庭呢，都是买的这种专门的学习桌哈。那么，你要根据孩子他不断的成长去调节这个高度，别买回来调成多高，日后呢还这样一直去用。一定要调成适配孩子身高的，不让孩子低头或者是仰头去学习。
针对电子产品的使用呢，家长也要建立清晰的家庭规则。学龄前的儿童尽量不要接触手机、平板和电视，杜绝电子保姆带娃。那么中小学的孩子呢，要严格控制每天这个屏幕时长，网课学习之外呢，要杜绝无节制的去刷短视频、玩游戏。很多家长觉得电子产品能够让孩子安静下来，省时又省力，但是却不知道啊，这个短暂的省心换来的呢，是对孩子视力的受损，还有专注力下降，沉迷网络等很多的问题，所以大家可能就得不偿失了。护眼最好的良药其实就是阳光和运动，每天呢要保证孩子两小时以上的户外自然光的活动，散步啊、奔跑啊、打球啊，甚至它就是简单的远眺，都会让眼睛在自然光线当中放松调节，是目前最有效也是最科学的近视防控的方式。视力守护呢，从来都不是孩子他一个人的事儿，而是全家共同的责任。也希望所有的家长呢，都能够重视孩子日常的细节，帮助孩子守住这个清晰的视野。聊完了视力健康，我们继续聚焦近期重磅开启的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那今年宣传月的核心主题就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官方呢也是专门面向广大的家长发出倡议，拒绝公立化早教，拒绝电子带娃，坚持用亲子陪伴滋养孩子成长。而亲子阅读呢，就是普通家庭性价比最高、效果最好的这种终身的早教。现在可能有的家长呢会深陷这种早教的焦虑哈，觉得我的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所以从幼儿园阶段呢就疯狂的给孩子报各种的补习班啊，甚至是这种思维训练班啊，花费非常高昂的学费，逼着孩子超前学习小学的知识。但是大量的教育实践证明，低龄孩子他的成长核心呢，从来都不是他掌握了多少字，会做多少题，而是培养良好的专注力、丰富的想象力和流畅的表达力，以及温暖的共情力。而这些能力呢，没有任何早教班能够替代这种日复一日的亲子阅读。在数字化的时代呀，电子带娃已经成为了很多家长的常态。家长呢，忙碌疲惫，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就把手机、平板视作了安抚的工具。孩子只要一哭，就给孩子手机；孩子觉得无聊了，那就让他去看动画。久而久之呢，孩子也习惯了这种碎片化和娱乐化的屏幕内容，变得坐不住了，静不下心来，注意力涣散，耐心缺失，甚至是出现了这种情绪暴躁，不愿意沟通的问题。短视频快节奏的刺激呢，它会彻底打碎孩子深度思考的能力。那这也是很多孩子上小学之后啊，专注力差或者是听课不认真的核心的原因。那么相比昂贵又内卷的早教班呢，其实亲子阅读它是零门槛、成本低，但是呢却高回报，适合我们每一个普通家庭。很多家长都说，我也坚持陪孩子读书啊，但是孩子他就是不爱看呢，坐不住啊，读两分钟就走神儿，完全没有效果。其实问题呢，可能不在于孩子，而在于我们家长的阅读方式是不是太过功利和生硬了。真正有效的亲子阅读呢，从来都不是我们追求读的多多，然后记得非常的多，背的多，核心其实就是陪伴、互动和滋养。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小的方法，就是首先呢，我们可以固定时长，养成习惯，不用追求每天你必须得读一个小时啊，这种高强度的阅读方式。我们可以每天呢，固定10到20分钟这样专属的阅读时间，可以是睡前，也可以是饭后，都可以。那么这种固定的仪式感呢，就会让孩子慢慢养成阅读的习惯。其次呢，一定要摒弃这种功利的心态，不要一边读书一边去提问孩子啊，这个字你认不认识呀，这段话你们是不是学过呀，能不能给妈妈背一下呀，或者是考孩子道理等等。阅读它不是考试，而是享受故事、感受文字、拓展视野的过程。
所以读绘本的时候呢，我们的家长你可以模仿一下这个角色的语气呀，跟孩子去进行互动提问，一起去想象一下画面，把枯燥的读书变成有趣的亲子游戏。在书籍的选择上呢，我们也不用这个盲目跟风啊，去选择一些网红的绘本或者是天价的童书。低龄孩子呢，我们可以优先选择画面丰富、情节简单、色彩柔和的绘本，去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小学阶段的孩子呢，可以逐步过渡到科普读物、童话故事、成长绘本、经典短文，拓宽他们的知识面，培养他们的阅读的语感。同时呢，城市公共的图书馆、社区书屋以及学校的阅览室呢，它都有海量免费的书籍，完全可以满足孩子的阅读需求，我们也不用盲目的去消费内卷。坚持亲子阅读呢，带给孩子的成长红利其实是长期而且深远的。在一次次的翻书、一次次的对话、一次次的故事共情中呢，孩子的表达能力就会稳步提升，专注力也会慢慢的去养成，想象力和思维力会不断的拓展。更重要的就是专属的阅读时光是独属于亲子之间的温暖记忆，能够有效地拉近亲子的距离，缓解亲子矛盾，让孩子的安全感在爱意中去成长。所以数字时代呢，我们不完全地去否定电子产品的价值，但是我们要拒绝依赖屏幕，用电子设备去替代陪伴。最好的早教从来都不是超前去学习，而是父母用心的陪伴。最贵的教育资源呢，也从来不是名师名校，而是家庭里温暖的阅读氛围，平和的相处模式。咱们呢，从今天开始啊，你就可以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每天去陪孩子读15分钟的书，让他呢去一点一点养成这个阅读的习惯，我们就能够给孩子一个高质量的童年了。当然啊，说到最后也想提醒一下所有家长，其实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呢， AI 育儿确实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也成为了这个家庭教育的热点。但是呢，我们也要去有选择的去进行这种 AI 育儿啊，不能是所有事情都交给 AI， 我们家长还是要身处其中，去领孩子去感受啊，去领孩子去找到他这个使用的正确的方法。育儿呢，从来都没有标准的答案，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用照搬别人的育儿方式，不用陷入无端的这种教育的焦虑，顺应孩子的成长规律，守住陪伴孩子的初心，陪伴孩子健康的身体，然后呢，养成良好的习惯，温暖的人格。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丽与大林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林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林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4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温差较大，出门请及时添加衣物。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0: 准时的时间，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那已经退休的老爸老妈呀，知道了自己每个月都能够发多少养老金，就心安了啊。
4: 对。
10: 但是呢，临近退休的，特别是马上就要退休的，哎呀，天天都得琢磨着，这我退下来之后，
4: 开多钱啊？
10: 我能开多少钱啊？啊，哎，越琢磨吧，越挺闹心的，越比较呢就更闹心了。哎，那这个养老金到底它的发放取决于哪些因素呢？别着急啊，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省社保局的嘉宾，吉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处的二级主任科员王廷爽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哎，你好王主任。
4: 你好王主任。
10: 嗯，哎，那我们想知道一下啊，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哎，这个大家能不能预设一下，哎，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我退休之后能够发多少养老金，能预设出来吗？
11: 是这样的， 养老金的水平和高低啊，主要跟三个方面有关系。第一呢，就是我们退休当年的使用的计发基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平均工资啊。计发基数越高，我们的养老金水平也就越高。我省的计发基数呢，通常都是在下半年啊进行公布。为了保障退休人员的一个基本生活，我们实行的是档案预审和待遇预核定的一个举措。在每年计发基数公布前，暂按照上一年度使用的计发基数啊。

0: 为符合条件的和申请退休的一些人员来进行养老金的一个核定。待当年的激发基数公布后，我们不需要参保人员跑动，也不需要参保人员来办理任何业务，我们会统一为预核定退休的人员进行待遇进行重新调整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跟缴费基数的高低有关啊，也就是我们总爱说的一个缴费指数啊。这个指数呢，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和个体工商户来说呢，就是我们在参保缴费的时候选择的缴费档次啊，有些人选择的是60%啊，80%、100%，最多是选择到300%啊。我们通常是设置了14个缴费档次啊，供参保人员去选择。每个档次呢对应着不同的缴费金额啊，档次越高，咱们的那个缴费金额也就越大啊。当然，一定是选择高的缴费档次，然后养老金水平也越高。这就是我们说的是
1: 多
0: 缴
1: 多
0: 得
1: 哈
0: 啊。第三个呢，就是跟缴费年限的长短有关。啊，这个指标呢，和这个或者是这个因素啊，非常关键啊。咱们好多人都知道，目前呢，社保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啊。只要是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才具备领取养老金的一个条件。然后有很多人就说，完我交够15年了，是不是可以不用再交了啊？这个想法呢是不对的。要知道，咱们社保法规定啊，一个人呢。达到16周岁，然后非在校学生即可参保那么举一个男性为例，如果他是60周岁退休，那么他最长的缴费年限可以达到44年，如果是你44年的一个缴费工龄和15年的缴费工龄，
2: 也是天差地别的啊，
0: 那养老金的一个水平一定是差了一大截啊，所以说我们在计算养老金的时候用到了一个前面说的两个指标，一个是激发基数和一个是缴费指数，那个激发缴费指数，这两个我们统称叫指数化平均工资。那么在计算养老金的时候呢，它是和缴费年限相乘的一个关系啊，所以说缴费年限越长，我们的养老金水平就越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是长缴多得啊。我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省的月平均工资是8000元，小王的工资呢是平均工资的300%，也就是24000块钱，小李的工资呢是月平均工资的60%，是4800块钱。他俩都是30年的工龄，同时退休的话，那么小王在他的基础养老金不是24000，而是有个公式是8000块钱乘上一加上300%除以2乘上1%。乘上30年的缴费年限，那就是4800块钱，而小李的基础养老金呢是8000块钱乘上一加上60%除以2乘上1%的激发比例，再乘上30年的工龄，是1920块钱，那么就是反映取决于养老金高低的水平，跟这三个因素有关。
2: 堪比这个这两天的高考数学题。
1: 对，我这打笔都已经开始写了，开始啊，
2: 算了半天也没算明白，是吧？但是呢，我们就可以抓住其中的中心重点，就是你的养老金取决于哪些因素？有三个重要的因素啊，
1: 激发基数，
2: 一个呢就是对退休当年的激发基数，再一个呢就是缴费基数的高低，以及缴费
1: 年限
2: 的
1: 长短。
2: 那关于这个激发基数，那我想知道一下，咱们是一个全省直播的节目。那我们长春和这个延吉通化，它的激发基数是一样的吗？也就是说，咱们全省的这个激发基数是一个统一的基数吗？
0: 目前除了长春市本级全省都是一个激发基数。
2: 不是延吉一个数，通化一个数，白城一个数，是这样的啊。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太过于提早的计算自己的退休金，其实可能上下浮动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要根据当年的这个激发基数，
0: 对，
1: 以及这个去年的激发基数，
0: 是退休当年的一个社会平均工资，就激发基数。
2: 就是你2026年退休的话，那么2026年的这个6月末、七月初就可能会公布这个当年的激发基数了。你要关注这一点就可以了，是吧？
0: 是的。
2: 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一共这个缴费档次分14档，是吧？最高呢能达到300%，最低呢是60%。是吧？那在这14档当中，

0: 这个党的这个确定是单位来给你确定吗？
1: 这个不是的，这个是根据咱们的一个统计部门啊，每年的一个在岗平均工资和非私营的和私营的一个在岗平均工资和就业人数来去确定的。
0: 哦，
1: 我们公布时间都是在下半年的时候左右。
0: 如果是灵活就业人员，他就可以自己选择这个档次了吗？
1: 对，灵活就业人员是自愿选择这14个档次的。
0: 好的，那一会儿呢，灵活就业人员怎么样的缴费有？最具性价比，那我们的这个王主任呢也会给您做一个详细的方案和策略啊。那一会儿呢我们欢迎准时关注和收听啊。另外再还有就是关于这个缴费年限长短的问题，我们听了这个王主任的讲解就发现了，其实社保缴费啊它有点像龟兔赛跑一样啊，不是谁跑得快，而是呢就是你哪怕慢，但是呢你一定要坚持跑，这才是一个最合理的一个缴费方式。
2: 这个叫什么？长缴，叫长缴多得是吧？
1: 长缴多得，
2: 嗯，它是这么一个情况。我刚才已经开始用笔在这划了，他划了啥呢？也算算我退休的时候，我一算，哎呦，我说好像还有好多年呢。
0: 太早了，没有必要是吧？
1: 提前规划，
2: 提前规划是吧？
0: 这个个人养老金还可以提前规划吗？
1: 不用规划你的养老金，是规划你的一个缴费的一个那个比例吧。
2: 对，我可以看
1: 一个档次，
2: 哎，提高档次啊，或者说我再就多交多少年呢、啊、是吧，一直坚持着交啊，然后中间如果断档我自己想千万别断了呀，对吧、
0: 哦、对呀、
2: 啊、我可以规划这些东西。
0: 所以说刚才我们就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人都觉得哎最低缴费年限我达到了15年就足以
2: 了
0: 啊、哎我就可以能领到养老金了，这是最基本的，这个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一个万事大吉的事情、
2: 嗯、
0: 你还得慢慢的多缴，你就像刚才说的44年和15年那简直都没法比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能多缴尽量的多缴啊。
2: 嗯，那这个接下来我们来这个叶隐身第二个问题吧，就是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和这个在职的这个员工他养老金是一样的吗？这是很多人关心这个问题。哎呀，你看我这个要是上班呢，我还是这个自主创业呢，然后我这个社保交了这之后这个工资啊，以后这个退休金到底是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基数呢？哎，能不能保证我这个退休了之后的生活呢？对吧，很多人都会考虑这个事情。
1: 是这样的，主持人啊。无论是灵活就业人员还是咱们那个在职的员工，他们在退休时的养老金的几个计发办法都是一样的啊。第一呢，就是两者呢都属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一个范畴啊，养老金的一个核定标准和核定的一个办法完全相同的啊，不受参保人员的一个身份的影响。第二个呢，就是两者在缴费啊有一定的一个区别啊，从法规层面，咱们的一个在职员工是在单位缴费，是属于强制性的，依法依规是必须要参的。而灵活就业人员呢，他是属于可以是本人自愿的原则选择缴费参保的啊。从缴费负担层面单位的缴费呢，在职员工就是按照24%的一个缴费比例啊，单位承担16%部分纳入到统筹，而个人呢承担8%部分进入到个人账户。而灵活就业人员呢，是按照缴费基数的20%的缴费比例啊，全部由个人承担啊，12%部分是纳入统筹，8%的部分是计入到个人账户啊。第三呢，就是退休年龄啊，无论是灵活就业和企业职工，男性啊都是60多岁，现在女性呢，女干部是55周岁，然后是女工人。和是50周岁，灵活就业人员女性也是55周岁。那么就是在待遇出口上啊，无论是灵活就业还是在职员工啊，只要是相同的缴费年限和相同的缴费基数，他们的待遇水平肯定是一致的。
2: 哎，那我这个男性可能比你要合适一些，我能多交个这个5到10年，对吧？我的就我们男性是60岁退休，刚才他跟这个多缴多得也是可以挂钩上的。
1: 对对对，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退休的男同志一定比女同志的退休工资要高，
2: 多干10年，
0: 对呀、
2: 啊，对吧？
0: 所以说啊，能多干能多缴是件好事儿啊、
2: 嗯。
0: 哎，那我刚刚呢还查阅到了，就是说这个养老金在网上分
2: 级
0: 成了10级啊，
2: 级别是吧？
0: 那第一级呢？那就每月能达到20000以上，这样的我们可以自由支配，还能够接济儿女。第二级呢，每月能达到1到2万，可以安享晚年。第三级是每月6000到10000，第四级是每月5000到6000，第五级是每月4000到5000，第六级是每月3000到4000，第七级是每月2000到3000，第八级是每月1000到2000。 2000，第九级是每月500到1000，第十级是每月500以下。那基本上在我们吉林省的这种经济条件下，基本上能够达到
2: 6级往上是吧？
0: 7级到3级都可以吧？是不是？
1: 嗯、差不多。
0: 基本上是2000-3000到6000-10000那样啊。哎，所以呢，那这些呢是。

0: 的一个水平。
1: 因为对自己
0: 个
1: 人缴纳负担太重了，是吧？
0: 那是的，还而且还根据他的一个缴费
2: 年限是吧？
0: 一个那个缴费基数啊，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1: 就是整个就是你想多缴也不行，有基数限制你是吧？
0: 因为咱们养老金还是一个保证一个基本养老金的一个保障一个水平。
2: 对，你看啊，就是你这个其实他年轻时候做这个灵活就业人员还没创业呢，就是他这个首先他可以交，但是这个他交的这个基数相对来说就少一些，因为个人压力可能会比较大，要交的多。
1: 那对于很多私营企业，那我经济效益好，那我想多交，我可想安享晚年，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想法和初衷啊。
0: 可以，
2: 对，那可以
1: 啊，对啊。所以就是说，接下来我们对于灵活就业人员怎么样的缴纳能最具性价比，那资深的王主任也给我们提供一点方案好吗？
0: 好的啊，就是在同等条件下，刚才说肯定是缴费年限越长，缴费基数越高，你的养老金水平就越高。但是我们前提是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缴费档次，依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啊，一个那个经济水平吧。然后有几点建议啊，仅供参考。第一个呢，就是对于收入偏低的一个参保人员，那么建议呢，他按照60%，也就是咱们社平工资的下限来去缴纳啊，咱们要守住咱们这个缴费年限不中断啊，然后尽可能的提高咱们的一个缴费年限啊。对于临近退休的人员呢，我们还有就业部门实行的是社会保险一个社保补贴的一个政策，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是4050啊。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普通稳定参保人员啊，建议咱们按照咱们社平工资来进行缴纳啊，就是选择咱们的100%的档次啊。当然选择档次都是自愿原则的，咱们在选择档次的同时呢，也会可以适当的调整。比如说我感觉经济紧张的时候，我就按照咱们社平工资稍微往下降一定的比例啊。如果次年呢，你认为感觉经济那个收入回暖的时候，你还可以再提高一定档次，这都是可以的。然后有一些那个收益上的参考，比如说以2025年的退休人员为例，这个人全程都是按照下限来去缴纳的话，那么他的缴费满15年的月平均工资大概是1200元左右啊，缴费满20年的呢是工资大概是1600块钱左右。如果全程按照社平工资缴纳的话，同样以2025年的退休人员为例啊，缴满15年的月养老金水平大概是1700元左右，那缴满20年的是2300元左右啊。第三个呢，就是对于高收入的一个参保人员，要结合自己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来去选择缴费档次啊。总之呢，就是请大家提前规划啊，应缴尽缴啊，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缴费档次，才能更加愉悦的享受咱们的养老保险待遇。
1: 对，没错啊，
2: 还是得适合是吧？
1: 你看，我们从这个低、中、
2: 高啊，
1: 哎，不同的这个收入也给你设定了一个不同的这个缴纳比例方案啊。那对于收入偏低人群，你可以按照这个最低下限60%来进行缴纳；普通稳定型的呢，可以按100%的这个社平工资的指数来进行缴纳；高收入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以达到最高档300%的这个角度。哎，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说，哎，我不缴，哎，我把这钱省下来，我自己给自己发养老金，那不科学也不可取，对不对啊？所以说咱们还是细水长流，因为毕竟呢，我们的这个晚年生活啊，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所以呢，为了能够让它这个有稳定，就像刚才王主任建议的那样，一定要应缴尽缴啊。
2: 哎，我刚才听到一个这个缴费的调整方法，就是说这个可以按照
1: 浮动
2: 是吧？
1: 哎，特别人性化。
2: 哎，那这个浮动的话，我们需要做什么呢？应该是得先需要提出申请才能。
0: 这个不需要提出申请，
2: 不需要
0: 啊。这个是每年咱们缴费的时候，在社保税务小程序上就可以自动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档次。
1: 哦，就是每年缴纳的时候，它都有那个不同的档可以按你选择，你一按键就像 A B C D 似的选项一样，就可以选择 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哎，这真挺好的啊。哎，比如说今年呢，我这收入颇丰，我有余额，那我可能选300%那档了啊。
0: 对。
1: 那我这个呢，可能就是哎，手头钱有点不凑紧，对，我还是选择100%的这一档。哎，这一点真的特别好。哎，那就是因为档数选择的不一样，所以你入到你养老金账户的这个个人账户余额也不一样，所以到时候你这个
2: 退休金也
1: 退休金发放的它也不一样了，是吧？
0: 是的。

0: 那就是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养老金的多少取决于我们的一些基础养老金，比如说社会平均工资啊、缴费年限啊、缴费水平啊等等，那和我们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大嘎不大嘎吗？就是我们是不是个人账户的养老金越多，
1: 咱们个人账户的
0: 养老金我们领的能越多
1: 啊？是这样，咱们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呢，取决于咱们的一个缴费平时那个每年的一个缴费基数啊。缴费基数咱们是8%的时候是进入到个人账户里的
0: 哦。
1: 然后我们这个个人账户养老金，其中是养老金的一个基本养老金的一个构成部分啊。我们基本养老金有三部分组成，一个是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还有我们那个过渡性养老金啊。个人账户养老金呢，我们涉及到一个激发月数，比如说男性60周岁退休，那么他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就是用他的一个养老金的金额除上139个月。
0: 哦，男性是除以139个月，那女性
1: 六十周岁
2: 得满60退休的，提前退休不算。
0: 你提前退休也退休不了吧，也不给你发是不是啊？啊，男性是这个60岁退休的时候是除以139个月，那女性呢？
1: 女性呢，女工人岗位是50周岁退休，那么她的计发月数是195个月啊。女干部呢是55周岁退休的话，是计发月数是170个月。有时候用你的养老金个人账户的一个金额除上这个计发月数。
0: 所以说看来啊，还是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最重要啊。
2: 哎，
0: 活得越久领
2: 得
0: 越
2: 多
0: 啊。哎，那刚刚呢我们还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养老金账户，那比如说有的人可能看，哎，我单位给我交的这个比例高，我可能是按照我的月工资12000、13000、15000来缴纳
2: 的，
0: 哎，那我到时候我的这个退休的时候是不是也按照这个来缴纳呢？其实我们这个数字是
2: 哪个
0: 不重要的，就是我单位给我按的这个缴纳的月工资的数，还得是按照看我们的这个社会平均工资的这个指数是吧？
1: 是这样，单位职工呢是根据你的实际工资来进行缴纳的啊。说咱们说的那个14个缴费档次是指的是灵活就业人员是选择这14个缴费档次，咱们在职员工是根据自己的实际工资来进行缴纳的。
0: 哦，是这样的啊。哎，那关于我们这个社会养老金的这个问题，那我们的庭爽主任可以根据您多年的经验给我们做一点这个小小的友情提示吗？就是我们如何的能够保证自己养老金账户的
2: 充足，就是哪些事必须要重视，
0: 对对，哪些事儿应该是让我们提前要做好一些
2: 千万别耽误
0: 了合理的规划的
2: 啊。
0: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缴纳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1: 是这样，对于养老金来说，还是请大家要提前进行规划，然后像刚才说的，是选择适合自己，对于灵活就业人来说，还是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缴费的档次，然后适合自己的一个经济水平的这种来进行缴费，来做到应缴尽缴，就让咱们一个缴费年限最好不要出现中断啊，那个连续保证连续上，然后才能去挣更加。你为你的养老金才能是更加适合自己。
0: 那万一出现了中断怎么办呢？
1: 出现中断的话，正常你的工龄就会比相同的一个同样的人，你会比他工龄要少，就是你要工作中断一年，那就少一年啊。比如说你的缴费年少一年，最后它是
2: 基数变
1: 那个指数是相
2: 变小
1: 跟你的指数化平均工资相乘的关系，那惩罚那就是。
2: 人家乘30，你乘29了，相当于。
0: 哦，
2: 那这个可以补缴的是吧？
1: 补缴是这样，我们不可以是往前补缴，只能是往后延缴。补缴是只能是如果是单位漏保的话，是可以进行补缴的，按照规定。
2: 所以说尽量别断档。
0: 就是我们补缴也只能是
2: 往后，
0: 就是没达到15年的基本年限来可以进行补缴。那比如说，假设我已经能达到20年了，那我为了自己能够多发点，那我给自己
2: 多交
0: 几年，25年补成30年，这样不行是吧？
1: 这是不行
0: 啊、
2: 因为还有个退休的这个年限在那儿嘛。
0: 对，还有一个除了这个断档的问题，还有一个迁移的问题。比如说，因为工作的调转，那我从这个通化转到长春来工作了，那我的这个基数肯定它又会改变了吧？那我这个时候又应该怎么计算呢？
1: 你说的是退休的时候？
0: 不是，就是退休之前，然后
2: 就是换工作了，对吧？
0: 对
2: 那意思？
0: 对对对，那我可能、就是、
2: 从这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去。
0: 对，然后我可能45岁的时候，或者是50岁的时候，
1: 因为咱们这个缴费年限是可以办理，我们这。

0: 关系转移、
1: 哦、
0: 啊，你从那个通，比如说从通化啊，那个离职，然后转到咱们长春，他们你们两个这个缴费年限是可以合并计算的。
1: 合并计算，那这个最后的基数就得按照那个长春的那个平均基数，
0: 按照你的实际工资的基数。
1: 按照实际公司的基数就可以这样、
2: 哦、那我突然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比如说我在换职业之前中间如果出现空档期了、
0: 嗯、
2: 这正常之前都是单位在给我缴嘛，然后我这中间可能半年的空档期我就变成得自己交费了
0: 对吧，
2: 但是我这个一定不能忘，一定要自己把这个中间的这半年的空档、啊、这个社保交上，要不然就会出现断档这么个情况。
0: 对，你如果是出现空档期的话，就以咱们是灵活就业员进行缴费了。如果你要没有缴费的话，这个中间期就出现空档，比如说我们出现的是缴费中断，
2: 缴费中断了就啊，那这个灵活就业，但是等你再次入职之后，单位继续为您交社保，它是还可以合并到一起的。
0: 对，我们是
2: 啊，哎，这个就千万别忘，好多人这个确实中途因为这个单位啊，这个关系啊一变动，然后这可能是人事关系，可能几年这个档案没过来，然后社保就中断了，自己又不知道，然后等再合并，最后到退休的时候，哎，这工龄怎么算怎么不对呢？是发现中间可能少了这么一部分。
1: 对，尤其是你从一个单位跳槽到另一个单位的时候、
2: 嗯、
1: 肯定这个原单位他不会再给你进行缴纳了。
2: 对
1: 啊、
2: 嗯、
1: 这个时候呢就自己要记好了自己当年然后到咱们的这
0: 个
1: 社保窗口缴纳就可以了是吧。
0: 咱们在社保窗口缴纳也可以，就是用手机
2: 现在特别方便，换手机就能交这个社保了、
1: 哎、
2: 确实是比较方便。
1: 对，咱们一方面呢有咱们吉林省社保局的小程序，
2: 对，
1: 另外也可以在执行及时办理搜索社保就可以查询到咱们的所有的信息了，包括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一些相关信息啊。那好，那今天呢特别感谢我们来自于吉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职工企业养老保险处的王廷爽主任来给我们做的详细讲解。那我们的这些听众啊也都在纷纷留言说您讲得太清楚了，然后呢说您非常的专业，给您点赞呢啊，希望呢有机会也能够多来我们的直播间，多给大家讲解关于我们社保的一些相关问题。好，接下来呢把一则听友福利送给各位。
2: 好的，先来关注这个我们的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差呀、变黑呀，哎，这个严重影响咱们这些朋友们的心情啊。张爱美的朋友，你说夏天也不能穿短裙短裤了。但这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今天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啊，修复咱们这个静脉曲张啊，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那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那专家挂号费呢，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老烂腿、下肢腿梁、脚梁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另外呢，马上要送大家一波惊喜，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呢，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拨打400-609-2166，统统都能享受爱眼日专项补贴。一个电话，人人都能领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效果。现在就可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眼贴当中添加了10几种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效果又快又好。好视力活了26年，在咱不少听众当中呢都是他的忠实用户。现在呢眼睛一天比一天清凉舒服，看手机电视也都更清晰了。现在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统统都能够享受爱眼日专项补贴。赶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不仅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 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平时卖200多的高含量蓝莓。

0: 叶黄素，今天也会送您一瓶再送一瓶，到手整整两大瓶，整整四重好礼，100份，抢完即止，赶紧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好，我们今天的我的爸妈我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本期编辑林一，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

0: 带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
3: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吉林延边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白城27度，其他地区20到2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转偏西风。
0: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4: 花样语录，
3: 老弟说，潮水一退，快乐加倍，小桶一提，翻开惊喜。赶海赶的不是海鲜，是海风吹来的自由。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2: 我是大哥周航。昨儿啊，就在昨儿，我们
0: 就在昨儿，
2: 对，就在昨儿，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了这个，就是海边啥吸引你？
0: 对，
2: 我回去啊，我就在反复思量，就到底海边是什么最吸引我？我想来想去，海鲜，必须是海鲜。
0: 还是愿意吃点东西。
2: 对呀、啊，而且就比如说像咱们啊，就确实，虽然现在就是随着咱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就是作为内陆城市，咱说吃点海鲜这事儿吧，不是啥难事儿
0: 了。
2: 对，但是你要真跟海边的朋友比，那还差不了少。
0: 毕竟运输到我们这里还是要有一段时间的。
2: 对呀、啊，你想啊，你刚捞上来的，和哪怕说刚捞上来6个小时的它来相比。那谁那还是刚捞上的那一瞬间最新鲜
0: 啊，是的是的，
2: 对不对？然后有同事说了，说啊你净扯那个，那你就是在海边你不能刚捞出来你就吃啊。能
0: 能真能吗？
2: 能。我是啥咋知道啊，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个同学，然后是个那个是个特别漂亮的一个姑娘。
0: 哦，她在海边边走边吃。
2: 她是营口的那个孩子。她说这个东西我当时说，我说都啥来着，她好像说的是蛏子。
0: 哦、
2: 啊他说他们
0: 长得身子长长的，
2: 对，我忘了
0: 有个两个小触角，
2: 我忘了是蛏子还是蚬子了、哦、我忘了蛏子还是蚬子了。他说这些东西他们要是在那个就是海边出去玩的时候，小打小就是捞起来以后一翘，然后再

0: 那个就是海水里涮一涮，直接就吃
1: 啊？直接就吃吗？
0: 那我说不牙碜吗？
1: 然后涮一涮嘛，把沙子涮掉了。
0: 不是你那涮不掉，那个就像那个就是好多贝类，它都就往里吸沙子嘛。
1: 哦，
0: 你回家做它的时候，不得拿那个盐往让吐吐沙子再做嘛？
1: 嗯嗯，
0: 对不对？
1: 我没做过，我只吃。吃
0: 嗯，行，反正就大概这么回事儿。反正他说就是好多，他说在他们小的时候，就是海边的大部分海鲜，
1: 嗯，
0: 都是这手捞，这手吃的。包括他说有一些特别就是小虾也是，
1: 嗯、
0: 然后就涮一涮就。
1: 哎，那他们在嘴里不会动吗？
0: 嗯、不知道，
1: 就是想它是活的呀。
0: 它是活的，
1: 它是活的呀！你怎么能把它吃到嘴里去？
0: 但是你想想啊，你想想，
1: 我没有这种勇气。
0: 你吃生腌吗？
1: 我从来不吃。
0: 啊，对，那天我跟你学啊，那天在节目里，然后我跟那个谁，跟那个就是方方讨论生腌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就是生腌不是得用酒吗？腌一下吗？然后都是生的海鲜，
1: 对呀，还有各种酱料什么的。
0: 对，我问他，我说你吃的那个生腌，比如说虾啊，你说这个虾是已经死了的，还是让还是已经喝还是喝多了，就是没劲儿的虾？
1: 我觉得应该是喝多了没劲儿的虾。
0: 哎哎哎，我说这个事儿非常值得探讨，因为他们两个看似都不动，但是有个问题，喝多的那个还活着呢。
1: 他对呀、啊，他是喝多的呀，
0: 是
1: 吧？但是他可能是在睡梦之中
0: 就
1: 离开了，
0: 就进嘴了，就进嘴了。然后今天那个要跟大家聊聊什么？聊聊就是，你有没有赶过海？然后冲不冲进赶海这件事儿、
1: 嗯？我虽然就是前两年一直在
0: 海边
1: 连续去海边玩、
0: 啊，
1: 但是我没有去赶过海
0: 啊。
1: 这其实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遗憾，因为我有在海边生活工作的朋友、
0: 啊、
1: 还不止一个，
0: 他们也不赶海。
1: 他们赶海
0: 啊，他们赶。
1: 我的朋友他有一套赶海的装备，
0: 哎，
1: 就是那种雨靴，有一个小桶，然后他有各种各样的工具。
0: 我其实
1: 他就会在那个退潮的时候去赶海。
0: 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看就是网上赶海的那个就是博主的视频，
1: 我也是，
0: 尤其是带锅去的那些。
1: 带锅去，我没见过带锅去的，我只看过他们赶海的视频，而且他们找的那个点位都非常非常的精准。他一看这个地方，他说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对、
0: 嗯，
1: 然后他就挖一个坑，往里面喷一点盐水，然后过一会儿就钻出来了。
0: 那不撑的我就出来了吗？就是我喜欢看就带锅去的，就他就是说意思说今天赶海捞啥吃啥，
1: 嗯，
0: 然后这边就架锅，然后这边开始叭叭叭叭一顿捞，然后回来就下锅，我就可过瘾了。
1: 我觉得你应该最愿意看的是那种这手捞这口这手吃的那种。
0: 他不是带锅去的也这么干，他捞什么小虾的时候，哎，这个咔一咬就脆，然后嘣儿把头扔了那种。我其实一直对这事儿有个疑问，就是赶海这个东西，
1: 嗯，
0: 没有人管吗？
1: 赶海应该没有人管吧？
0: 就是大自然的馈赠，
1: 对啊，大自然的馈赠。
0: 啊、
1: 在退潮的时候，有一些鱼虾什么的，他们就留在了这个滩涂上，
0: 谁捞归谁。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反正也对啊，
1: 先到先得嘛。
0: 你换个角度理解，这玩意儿也不是人家养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大自然的馈赠啊，这个就有意思了。但我觉得，就是像咱们这种人啊，要真是参与赶海的话，真得找一个就是打小在海
1: 懂行的人带着我们。
0: 对。我有的时候觉得什么，我觉得海里的那些生物吧，就跟虫子似的，你认不全，
1: 真的很认，真的是认不全，
0: 是不是？
1: 嗯，
0: 你不知道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
1: 我是在近些年才知道有一种鱼叫章鱼，叫做蓝环章鱼，它是有毒的。
0: 对，它还好看。
1: 对对对，很好看，
0: 它很好看，
1: 身上长了那种蓝色的小
0: 斑点、小圈点、
1: 小圈圈、
0: 嗯，就那玩意儿
1: 发光的那种，很漂亮。
0: 那玩意儿一吃。就大概率是吧、
1: 嗯、
0: 好像挺厉害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啊，就是作为咱们内陆城市的朋友，如果想去赶海的话，我跟你说啊，一定找个就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地地道道的本地人也别全信。
1: 地地道道的什么
0: 本地人呢、啊、本地人也别全信。我是从哪得到结论，就是好多说那个去吃那个菌子最厉害的那个地方，
1: 嗯，
0: 就本地人也不认不全，本地人也靠信，
1: 也比较危险，是吗？
0: 对，就是他们也认不了那么全。
1: 我们刚才说那个蓝环章鱼，就是、啊嗯、我看它是在受到惊扰或者受到威胁的时候，它就会显示出那种明亮的蓝色、
0: 啊、
1: 或者紫色的斑纹。

0: 然后他就会怎么样？他就
1: 会显示出那个蓝色的或紫色的那个环呀。
0: 你当他看到就是这个章鱼，如果你碰到这个章鱼，你发现它在它最漂亮的时候，那么就是它最危险的时候。
1: 嗯。
0: 所以这个还是一定要小心呐。然后有一些这个海洋里的生物，是不是咱千千万万得注意了？比如说啥能动弹，啥不能动弹，对不对？然后。也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比如说刚才说的什么
1: 蓝环章鱼，
0: 蓝环章鱼，
1: 因为它含有一些河豚毒素
0: 啊。
1: 就如果说你真的被它咬伤了之后呢，你可能在几分钟之内你就会非常非常的疼
0: 啊，
1: 然后麻痹、呼吸困难、恶心、呕吐，
0: 嗯，
1: 所以就是严重的时候可能就会呼吸衰竭。
0: 对，还有啥呢？还有就比如说一些这个长得很特殊的这个螺类，
1: 螺类吧，有很多都能吃。嗯，
0: 大我觉得
1: 我比较喜欢辣炒，
0: 水煮蘸辣根也行。
1: 我还是更喜欢辣炒的味道。
0: 哎，我不行，我这两年就是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吃那个就是螺，然后这两年突然不行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吃它有别的味儿了，开始
1: 腥味吗？
0: 不是腥味，贵贵的味道，贵贵的味道，
1: 贵贵的味道，
0: 对。怪怪的味道，
1: 怪怪的味道。
0: 对，
1: 你舌头被什么咬了？
0: 蓝环章鱼。哎，但确实是啊，有一些螺，比如说这个质纹螺啊，就是一种小型的这个海洋螺类。
1: 嗯
0: 啊，它大概呢是2到5厘米，然后它这个壳呢，就是这个呈什么呢？呈纺锤状，哎，一螺一螺的啊。表面上附有非常精细的这个螺旋纹路，然后它的壳呢都为这个浅黄色或者棕色，
1: 嗯，
0: 带有不规则的这种深色斑点和条纹。然后它是什么？它的这个虎口很狭长，边缘很厚实，然后底部呢会有个尖尖的凸起部分。这种螺不能吃。
1: 是的，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因为我们这样描述可能你想象不到，
0: 你搜一搜，
1: 你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搜一搜它到底长什么样子。
0: 嗯，对。
1: 就是可能你不会特意的去看一看，但是既然咱们听到这儿了，就当是增长一个知识。
0: 可不，你保不齐今年夏天是不是去海边？
1: 对，万一去海边的时候，
0: 我真的推荐就是大家如果是那个去海边的话，参与参与这赶海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那到海边的不试一试吗？
1: 嗯，
0: 就是我们刚才说啊，说了好多都是这种比较特定的，说它有毒的，是不是？
1: 嗯，
0: 说千万要小心的。但各位知道吗？就有些看似我们常吃，啊，餐桌上的常客。没危险吧？其实，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你也得加小心。
1: 在他们活着的时候，
0: 对呀。因为啥呢？因为比如说，这个你去赶海的时候，你说海蜇，海蜇怎么样？
1: 哦，
0: 哎，是不是最近
1: 凉拌的是吗？
0: 所以说，要吃海蜇，最好就选什么样的呢？选这个就是有专业的人士帮你处理好的，
1: 已经做好的。
0: 对，比如说你特别喜欢海蜇，那么怎么办呢？你可以就是白天的时候关注一下我们即时极品啊。但如果说你就在海边，说你就在海边，然后说想整一点，然后或者说你乍一看你没认出来这玩意儿是海蜇，咔嚓被蜇住了怎么办？记住啊，如果你被海蜇蜇伤了，千万不要用淡水冲洗。为什么呢？因为淡水呢会促进这个刺细胞释放更多的毒素，让伤口怎么样雪上加霜啊。所以正确的方法就是先用镊子或者手套把这个皮肤上的就是海蜇蜇的那个触须，哎，给这个清理下去，然后用海水冲洗。
1: 是的
0: 啊。如果说这个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用这个明矾水啊，或者小苏打水啊，啊，这些是可以帮助中和这个毒素的，酸性毒素嘛，是吧？整点碱，
1: 嗯，
0: 啊，整点碱，拿椅子蹭蹭。
1: 但是做完这些简单的处理之后呢，还是要尽快就医。
0: 对，
1: 而且我们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让孩子去触碰它，即便是有一些他可能已经刚刚死亡
0: 啊，
1: 刚刚被冲上岸的这些碎片，
0: 嗯，
1: 也尽量不要用手去触摸。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比如说就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这个皮皮虾，虾爬子，
1: 嗯，
0: 虾爬子，有一种虾跟虾爬子长得特别像，
1: 嗯，
0: 啊，你本来就是你看，哎呦，这个玩意儿就我常吃啊，这不是虾爬子吗？它们其实从体型上看是一样的，颜色不一样，
1: 雀尾螳螂虾，
0: 对，
1: 孔雀螳螂虾，
0: 对，他们特别厉害啊！他们就是，你看咱平时吃那个皮皮虾都是

0: 一看就能吃的颜色，
1: 一看就能吃的颜色，嗯，淡紫色，
0: 对，它是这种的，
1: 已经被蒸熟了，
0: 对，但是
1: 熟之前是淡青色，
0: 是淡青色的，
1: 对，
0: 啊，等烟雨，
1: 而我在等你，
0: 对，它是这个色儿的，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这个雀尾螳螂虾呢，它是有非常鲜艳的颜色的，而且它的这个前肢特别强大。就是我在那个网上看过这种虾，就是有那个叫什么海洋生物博主啊，他就是在那个鱼缸里养这种虾，
1: 哦，当成宠物养啊。
0: 对，就是他给他们喂食的时候，就给这种螳螂虾喂食的时候，都是放那个就是咱说的什么蚬子呀、蛏子啥的，
1: 嗯，
0: 就那壳，他上去叭一下就给弹碎了，然后就开始吃。
1: 就是一下就能
0: 对它前肢就像两个小锤似的在前面当着，然后一来啪就往前弹一下，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速度是堪比这个小口径的子弹的。
1: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如果说看到这种生物的时候呢，一定要远离它。
0: 对，
1: 它连这个壳都能这么快的击碎，
0: 你说它弹脑瓜门
1: 的手？
0: 下次哎玩弹脑瓜门的时候就拿这玩意儿弹，
1: 那还不能用手拿。
0: 所以有些东西在海边你看起来你好像认识，其实你并不一定了解它，
1: 嗯，
0: 对吧？所以一定得是有这什么呢，第一就是奇奇怪怪的你不认识的东西别碰，你认识的东西我觉得都不建议你就是那么着急的碰，
1: 比如说水母，
0: 对，
1: 也会蜇人，虽然它很漂亮吧，
0: 嗯，
1: 但建议大家也就是看一看吧，可远观
0: 啊，看看，
1: 但
0: 是
1: 不能靠近了玩儿。
0: 对，看看就得了。然后那个可能有那些朋友说了，说你这个你俩让你俩说的，这也不能碰，那也不能碰。那我还赶个什么劲？
1: 那还是可以赶的，
0: 是可以赶的。就是人最厉害的是什么地方？就咱的前肢可能不像螳螂家那么凶狠，咱身上没有带刺的东西说能蜇人，
1: 嗯，
0: 但是咱们之所以比他们厉害的原因，就是咱们会使用工具。
1: 人和动物的区别是吗？
0: 对吧？所以你要是赶海的话，那么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尤其是新手朋友，像咱们从这个，咱长春去的那些朋友啊，内陆城市的朋友，咱没赶过海，那么就把装备备得齐齐的啊。准备什么呢？准备这个，比如说咱是新手三件套，你得有这个小桶吧？
1: 啊，准备一个带盖的小桶。
0: 哎，你装点什么嘎了呀？
1: 螃蟹呀
0: ，海螺呀，是不是？你得准备这个，你得装它吧，得带盖儿啊，最好是能扣的，
1: 最好是能扣的
0: 啊。你万一抓个帝王蟹，
1: 哎呀，
0: 是吧？你这帝王蟹
1: 有这种几率吗？
0: 那你即便抓不着帝王蟹，你万一抓住一只比较强壮的螃蟹呢？
1: 活蹦乱跳的，
0: 脾气还不好，脾气还不好。
1: 这边你赶着装，那边他赶着跑。
0: 对，你得有整个盖儿的，然后还能扣的。扣呢？
1: 我突然想到，你去赶海的时候，你就看看谁带着这个桶，然后不带盖儿，你就跟着他后边干。
0: 你跟着后面捡，他捡出来，人家赶海，你赶他啊？
1: 对。
0: 然后什么呢？然后这个就是得留气孔的那种，要不然，是不是？
1: 要不然就不新鲜了。
0: 对，然后带啥呢？带这个不锈钢的宽齿小耙子，啊，
1: 就是八戒的。
0: 对，
1: 迷你版的小武器，
0: 迷你版的，然后它能快速的这个翻开湿润的沙子哈，又不会漏掉这个小蛤蜊啊。长度呢，以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以不弯腰，就是以弯腰不费力，这是最好的，就是你轻轻弯腰就能
1: 啊，就像咱们扫地的笤帚那么长，是不是？
0: 差不多，你要整的就是这一天赶个海都撅尾巴猴腚的，你说累坏了，
1: 回家一天说你们吃吧，我不行了，我要躺会儿，
0: 别整了，花了。然后还有什么？防滑手套必须要戴，朋友们必须要戴。啊，像这个礁石啊、贝壳呀，还有这个牡蛎啊，这个壳都非常的锋利。如果你不戴手套的话，很容易划伤。
1: 嗯，
0: 我记得有一年就是，过年的时候，那都不是，你想咱们过年的时候吃的那个海鱼，它一定是冷冻的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基本上吧，
0: 一定是嘛。然后所以就是在处理这个的时候，家里就有人那个被刺伤了。哎，不是海鱼，是虾，是那种就是海虾，然后结果就是开始肿。就是那个 感染啊什么的，就还是所以
1: 那也还是要及时就医。
0: 对啊，所以这个就很麻烦，所以弄海鲜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刚才说的什么，刚才说的是这个基本三件套，这些东西必须得带的。
1: 是的，那我们再说一说其他的东西，就是说、穿鞋子应该穿什么样的鞋呢？不要穿拖鞋，
0: 哎，
1: 尽量去穿那种中筒的雨鞋或者防滑的速吸鞋是最实用的。
0: 哎，这个是
1: 对的，在泥滩上面呢你就不怕陷，在礁石上呢也防滑，哎，非常的安全。
0: 还有啥呢？还有我觉得就是你比如说你的脚踩在这个沙滩里头，是陷进去的时候、你不知道里头有啥，就整你一下子，
1: 整你一下子，
0: 就是他可能不，他也是不加小心的，他可能就是
1: 他也没注意，
0: 对，
1: 他也不是故意的，是吗？
0: 划了你一下，是不是
1: 也比较危险，尽量不要让自己的脚暴露在外面。
0: 对，就尤其到海边的时候啊，就穿好这个小靴子，是不是？
1: 嗯，如果大家想去挖蛏子的话，是可以带一小瓶食用盐，看到沙滩上有那种八字的小孔，就可以撒点盐，它就会自己钻出来了。
0: 我看网上就是他们一想插洞，然后往里撒盐，嘣嘣嘣往出钻那个蛏子、
1: 啊。是的，是的。
0: 哦，那跟白捡似的，太有意思了。
1: 如果大家打算在夜晚去赶海的话呢、就一定要带上头灯或者防水的手电筒。
0: 是，第一，我觉得是你有光源了，你才好发现这些藏在礁石下的这些，好食材。
1: 是的，
0: 好食材。再有呢，就是光线充足，对于你来讲，这个安全也可以保障啊。
1: 那到底在什么时间去赶海，其实大家可以在手机上搜索一下当地海滩的那个潮汐时刻表、
0: 哦、
1: 因为每天可能是时间是不一样的。而且如果说你一旦看到这个海水突然之间又有涨潮的趋势的话，
0: 跑，
1: 一定要赶紧
0: 离开跑。
1: 我真的曾经有一次就在海边玩的时候
0: 啊，
1: 因为跟朋友在拍照嘛，我们就去找了一块离海滩比较近的礁石上面、非常好看，会有那个激起来的小小的海浪、比较高、然后有一条小路，我们是拍着拍着突然发现那条小路呢越来越窄越来越窄
0: 啊，它已经
1: 开始
0: 涨潮了，
1: 开始涨潮了，我们说不行了，赶快离开。
0: 哎呦，这个意识是非常好的。
1: 是的，就无论在任何时候，只要是在海边，快乐一定是放在安全后面的。
0: 对，安全第一位啊。然后，而且是什么呢？就是去选择这个刚才说的哈、低潮期。然后再一个就是你发现这个滩涂露出的面积比较大的这个地方啊，相对来讲是安全的。
1: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尽量不要自己单独行动，
0: 不要你不认识，
1: 带一个朋友跟你一起，
0: 对，
1: 就是有同伴。
0: 你挖海鲜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哪个更值钱对不对？那么万一把好货错过去了呢？其实还是什么呢，就是还是这个安全啊，为了安全排第一。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去赶海的话，第一注意潮水的变化，就发现涨潮了赶紧跑。然后什么呢，就是避开这个泥潭的危险区，有很多地方啊，就是渗水，你看从地面渗水，然后或者特别光滑的地区千万别踩，因为容易是这个淤泥陷阱，
1: 踩进去的话有容易拔不出来。
0: 对，这个就很危险啊。然后呢就是离这个暗流离岸流是非常危险的，
1: 它一般就离海岸大概30到40米。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视频或者图片，
0: 对，
1: 这样可以
0: 更好的判断啊。然后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认识的生物不要碰，
1: 千万不要碰。
0: 哎，你但凡是觉得这个你没吃过，就都加小心啊。
1: 是的，
0: 都得加小心。然后就是在海边啊，无论是这个男士还是女士啊，去海边一定要做好防晒。海风可厉害了，海风真的可厉害了，很快就可以给你换一度，对不对？
1: 是的，获得一个渐变黑手。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无论在任何时候去海边一定要结伴，最好是要结伴，
0: 是的，
1: 即便是自己一个人也一定要保证安全，
0: 没错。
1: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在享受赶海乐趣的时候呢，能够保障自己的安全，度过一个愉快并且安全的时光。
0: 哎，
1: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本期节目编辑诗林，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了朋友们。哎，咋的嘛？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气象邀请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0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9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大家都知道这个鸡蛋啊，是家家户户上餐桌的刚需家常菜了啊。而且呢，我国的这个营养指南也提出啊，这个每天呢是必须要摄入肉蛋奶的。作为民生的基础食材呢，鸡蛋的价格波动啊，也直接牵动普通百姓的菜篮子。过去啊，这个咱们说的这个番茄炒这个

这个西红柿炒鸡蛋啊，就是这个番茄柿子啊，都是我们这个家常的常菜啊。在前一段时间呢，这个番茄的价格就猛涨啊，很多朋友说这个鸡蛋有点配不上柿子了。但是啊，现在这个鸡蛋的价格涨起来了。一般来说呢，五一过后呢，鸡蛋市场啊都会进入传统的消费淡季，价格呢会稳步的回落。然而啊，今年呢这一行业的惯例就被彻底的打破了啊。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的官网显示，进入五月以来，鸡蛋的价格已经连续五周上涨。到六月五号的14时，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的价格呢是10.56元每公斤，比六月四号呢上涨了0.8%。再来看看这个批发市场的具体数据啊，根据央视财经报道，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禽蛋交易区，六月初呢，每斤鸡蛋的批发价格呢已经达到了5.5元啊，比五月初啊上涨了26%左右，差不多上涨了1/4了啊，同比涨幅呢更是接近80%，创下了近5年的同期新高。啥意思呢？就是去年啊，我们用一半的价格就能买到同样重量的鸡蛋了。那这个鸡蛋价格上涨，这个上游蛋鸡养殖有哪些变化呢？其实呢，对上游我们养殖户而言呢，反倒是一个好消息。比如说呀，在这个河北邯郸洮县的一家大型蛋鸡的养殖基地呢，目前呢蛋鸡存栏量是59万只，日产鸡蛋呢达到了55万枚，主要啊是销往珠三角地区的。负责人就告诉记者，近期呢这个食品厂的订单增加了，他们的企业啊目前是处于满负荷的生产状态。公司经理就介绍，去年啊鸡蛋的行情就比较低迷，基本上每斤鸡蛋啊都要亏损4到6毛钱，他们企业呢就淘汰掉了5%左右的低产蛋鸡，一些小型的养殖企业呢，就更是大量集中的淘汰老鸡了啊，来压缩这个养殖规模。所以啊，老鸡的大量淘汰，加上新鸡的开产不足，养殖端呢产能收缩，直接就导致了流通市场的货源偏紧。河北管陶县的多家鸡蛋收购企业就反映来说呢，近期目前本地的鸡蛋啊收源紧，而且收蛋的难度很大。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呢，由于鸡蛋的价格明显的上涨，也带动了蛋鸡的养殖走进了亏损期。五月份，全国大部分的蛋鸡养殖场呢实现了盈利，每斤鸡蛋的盈利呢达到了5毛到1.2元，可以说基本上啊是把这个去年亏损的都补回来了啊。这轮鸡蛋的上涨呢，就像推倒了连锁反应的多米诺骨牌。但是啊，现在最关键的一块，这个产能回升已经启动了，也就是说呀，鸡蛋啊涨价是快停下来了啊。鸡蛋涨价呢，刚刚说了啊，本质上的原因就是供给不足了，因为去年一整年都在亏损，很多养殖户啊就被迫壮士断腕了，大幅的缩减养鸡的规模，这样呢就导致去年补的鸡苗少了，导致现在能下蛋的这个青壮年鸡呢属于青黄不接，供应就出现了缺口，只要新鸡一接上呢，产能自然就会恢复了。目前呢，全国各地的养殖场已经在大规模的补栏，增加存栏量，虽然呢补栏到开产呢需要5个月以上，但是啊这个总体的方向是对的。其实呢，除了根本的供给因素呢，几个外力啊也让上涨的势头减弱了。比如说呢，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这个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了，它的集中供货呢已经结束了，所以呢采购需求也逐渐减弱了，价格呢就失去了一个关键的支撑。同时呢，昨天也报道了，近期啊南方进入了梅雨季，高温高湿的天气呢让鸡蛋的变质的风险是增加了，采购商啊他就不太敢大量的囤货了，因为怕坏了嘛，市场的流通也减慢了，面对历史的高价呢，大家消费也更理性了，零售商呢也不愿意冒险追高。当前啊，鸡蛋市场基本就形成了节后回调的行业共识，短期小跌呢是大概率的事件，短期呢就会预计呈现高位震荡缓步回落的态势。这波跌势呢其实就不会像之前涨得那么猛，它的过程呢会相对的温和。啥意思呢？就是大家走进菜市场啊，不会明显的感觉到哎，这个鸡蛋好像是比前一段便宜了很多啊，但是呢总体看这个价格的曲线是往下走的。长期来看啊，在夏季高温的影响下呢，蛋鸡的产蛋率呢会自然下降，可能呢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价格下跌的速度，但是整体的态势是往下降的。而且啊，目前关键的是呢，每只蛋鸡啊有1.3到1.6元的历史高利润。

0: 像强有力的号角一样吸引着养殖户的大规模捕栏，为未来的供给全面恢复呢埋下了伏笔。所以啊，这几天买鸡蛋的时候啊，大家就可以放宽心了啊。之前就有人说了，这个鸡蛋价格的上涨啊像做了火箭，其实啊这波火箭蛋的火箭燃料啊已经差不多烧完了。
1: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呢说完鸡蛋涨价啊，我们再来说说降价的。到了夏天呢，很多人啊都会选择就是去吃一顿小龙虾啊，这个很多朋友就把它称为梭虾。今年夏天呢，这个梭虾自由就来的有点早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其实每年至少是进入了六月吧，这个七八月才是我们东北地区啊吃小龙虾的旺季。一般呢在五六月份，小龙虾虽然有上市啊，但是大家呢这个去烧烤店呀，包括这个点外卖，不会把吃小龙虾当成我们一个这个想吃烧烤的一个日常的点法。今年呢小龙虾的价格可以说是直线下降，相信大家在逛菜市场或者刷外卖平台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啊。其实呢这背后就是供需两端共同作用的结果了，对消费者来说这简直是天降福利了。为啥？实现梭虾自由了啊。但是其实啊对养殖户而言呢是一场不小的考验。那现在的小龙虾价格到底有多香能让我们实现梭虾自由了呢？其实呢和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的小龙虾的价格呢可以说是大跳水啊。以最常见的中小规格，就是3到6钱的小龙虾为例，批发价呢是8块到9块钱一斤，创了3年的历史新低。在浙江温州，2.6到3.6钱的小青龙的批发价呢更是跌破了7块钱一斤，而市场零售价呢大多在10到15块钱一斤就能轻松买到，部分地方啊甚至出现了更低的惊喜价。比如说呢这个外卖啊套餐啊这些线上平台，它的竞争就更加激烈了，很多商家啊直接就寄出了王炸套餐，比如说多少钱呢，6斤是95.8块啊。不知道大家这几天有没有逛街啊，我是深有体会啊，这个路过烧烤摊的时候，很多商家都把这个小龙虾作为招牌打出来了啊，无论这个之前是有没有做过，然后这个出不出名，基本上都是3斤起卖，有的店呢甚至是这个3斤起卖，这个是最多可以这个一盆装下10斤啊，不知道是给这个几口人消费的呢。可以说今年啊我们这个小龙虾真是实现了一个自由啊。说到这儿就有很多朋友想问了，这为啥今年的小龙虾会这么便宜呢？其实呢简单来说就是上市早了，产量高了，再加上大家的热情还没跟上。去年呢大家都知道冬春的气候呢是相对偏暖的，尤其在南方地区，三月份的水温呢就达到了18度以上，像湖北、江苏这些小龙虾的主产区呢，小龙虾们就提前结束了冬眠，所以上市的时间呢就比往年早了足足10到15天。传统的产区在扩大呢，其实新兴的产区也在增加，比如说啊像广西、海南等地，它就利用了气候优势，在冬季就能产出反季虾。去年啊全国的小龙虾养殖面积就已经达到了约3100万亩，所以呢养殖面积在扩大，再加上呢去年冬天再加今年春天的水温偏暖，小龙虾提前在3月份就开始到港了。但是啊就算是在南方地区，大家也都是进入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啊，这个气温偏高的时候呢才想着这个喝啤酒吃夜宵，才进入消费旺季。通常啊这个消费旺季要到5月下旬才能开始，再加上呢这个消费者其实是有点吃腻了的啊。大家不知道这个小龙虾其实已经火了有15年了啊，同质化呢竞争也很严重，再加上、啊、吃它这个剥壳非常费事啊。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是不吃小龙虾的，为啥？就是嫌这个剥起来麻烦。还有朋友呢这个觉得它性价比不高，一斤肉呢不到2两，你想啊把它拿到手里啊，这个虾头得扔了啊，这个虾壳给它剥掉，就剩一点虾尾这点小肉了啊，就是缩了点味儿了。所以呢消费者的热情呢正在逐年的降温，而且啊餐厅的引流能力也下降了，不敢大量的备货，导致啊批发市场的走量疲软。这种供大

0: 于求的局面呢，预计会在整个六月都能持续。业内就普遍认为价格还会继续的维持低位。所以呢，在此期间啊，菜市场啊、生鲜超市啊、外卖平台的龙虾自由呢，大家都可以放心的享受，可以多逛逛啊，可能会遇到更加划算的促销。其实除了买活的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市面上有很多地方都推出了龙虾自助餐，有的地方它是可以钓小龙虾的啊，就是你钓上来多少吃多少，你钓不上台呢，这个服务人员呢也会帮你钓啊，就是一种新型的自助形式，为的就是吸引更多的客流量。其实呢，这些新玩法呢也是降价红利的直接体现。聊完了小龙虾自由呢，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小龙虾有不少的误会啊。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盘一盘啊。其实最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就是小龙虾很脏，为啥呢？因为它生活在这个臭水沟里。其实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啊，包括这很多朋友是一边吃一边还是这么觉得的，架不住它太好吃了啊。其实啊，这个小龙虾的求生意志呢是很强的，它确实能够在脏水的环境里活。但是啊，这并不代表所有的小龙虾它都喜欢生活在臭水沟里。实际上啊，水质越好，环境越干净，小龙虾呢才长得越快，肉质越好。市面上主流的小龙虾呢基本上都来自于规模化的清水养殖，大家就可以放心了。还有人说呢，这个小龙虾它其实是一种虫子，不是虾啊，这也说错了。它的原名呢叫克氏圆螯虾，是属于甲壳纲的始祖目，跟这些龙虾呀、对虾呀它是正经的亲戚。它呢真的是货真价实的虾，绝对不是昆虫。还有一个说法也很常见啊，说这个小龙虾的重金属超标啊，其实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它呢要主要看部位，正规养殖的小龙虾呢，可食用的虾肉的部分重金属含量是完全符合国家标准的，这个不用担心，可以安心吃。而且呢，它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头部的肝胰腺和鳃，所以大家要重点记住了啊，不吃头就绝对没事儿。还有人说这个上面是虾黄啊，那又不吃多浪费了呀。专家建议呢，这个虾黄其实就是刚刚说的这个肝胰腺啊，它是负责代谢跟解毒的，其实很容易富含污染物和重金属的，偶尔呢尝个味儿大家就行了啊，千万别当精华大量的吃。所以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夏天里呢，小龙虾是管够的，价格也是亲民的，大家担心的这些谣言啊也帮您理清了。所以剩下的问题是在这个夏天，如果大家想吃小龙虾，想找谁一起去吃呢？记得吃得开心也吃得明白啊，这个头最好别吃，虾肉放心炫，这就是我们属于夏天痛快的一种自由了。
1: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河北唐山乐亭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上印着同一个地址，大昭路。百年前，李大钊从这里走出，以青春之我投身革命，至死未悔。百年后，90后消防员常春阳在这条路上长大，身着火焰蓝，以青春之我守护家国安宁。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青春作答》。
5: 清晨的乐亭，青春广场静立在大昭路旁，老人们打着太极，孩子们绕着花坛追逐嬉戏，
6: 在青春广场跳跳舞，拉了伸，一天都精神。
7: 我经常到这儿来散散步啥的，你看这空气也好，景致也好，转上一圈心情更好。
8: 天天来这儿溜达，溜达完了浑身都得劲儿。
5: 人群中，一个穿火焰蓝的年轻人静静地坐在长椅上，他是乐亭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常春阳，刚结束一夜备勤，趁着清晨来坐一会儿。常春阳的家离大昭路不过几百米，1996年出生的他在这条路的烟火气里长大。掏出身份证，住址栏上大昭路三个字清清楚楚， 从小他就知道这条路是以李大钊先生命名的。先生的故事长辈讲了一遍又一遍，讲的最多的是那篇青春。
9: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
5: 青春里的字句常春阳从小读到大。先生以铁肩担道义自勉，一生守护信仰至生命尽头。年少时就想当兵守

0: 抢救钱，这个压力是有的。我在乐亭县李大钊故乡生活这么多年，也是受大钊先生的精神影响，不能给他丢脸。
1: 4月29号上午10点多，警铃骤响，正在备勤的常春阳几乎是本能的起身飞奔，穿战斗服，戴安全帽，登消防车，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全程不到40秒。消防车沿大钊路向火场疾驰，车上通讯员对接前方火情，常春阳和战友在后排快速整理装备。
2: 其实就是个时间赛跑，只要你到的快一秒，它的损失就会减少一点。
1: 20多分钟后到达现场，现场浓烟滚滚，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让人睁不开眼。常春阳和同事冲了下去，甩水带，开阀门，架水枪，动作干脆利落。浓烟里视线模糊，常春阳弓着身子，压低身姿，顶着热浪一步步往前推。30多分钟后，他被同事替换下来，浓烟里的灰烬落在脸上，汗珠挂满了额头。
2: 现在我们明火已经被扑灭，剩下的就是一些深度燃烧的柴草，然后由我们的二号员去进行收尾的工作。
3: 属于什么个级别的呀？
2: 属于一般的火情吧，因为它这个燃烧的范围比较明显，然后车过来的也比较方便，也比较通畅，可以一条水带直接到达那个火源地方。因为我是一号员嘛，我是第一个进行火场当中的，然后用扑救。
1: 消防救援从来就是走进危险，而常春阳每一次迎火而上，都像是和百年前的那位先生隔着时光在应答。1926年318惨案后，北京白色恐怖笼罩，组织安排李大钊撤离北京。他说，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做？他便留了下来，直到生命尽头。百年后，住在大钊路上的常春阳也做了同样的选择。2025年周边一地突发山火，接到跨区域支援命令，常春阳第一个报了名。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咱们辖区的活，他只回了一句，火场哪分什么辖区。这让人想起李大钊当年先生为信仰奔走南北，北平、上海、莫斯科、广州，从来只管该不该去。
4: 总有人去干的，你这边不努力，这边火完线放过来之后，你可能别的兄弟就还得来支援，就反而得不偿失。当一个大型的火灾事故或者抢险事故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辖区站不辖区站的这么一个界定。
1: 那是常春阳上班以来见到的最大一场火，
4: 10多米的火焰就扑过来，你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因为它是山嘛，山的话其实对体能消耗也特别大，因为你得爬、
3: 哦、对，
4: 有的地方有路，但是那边没火，有火但是它没有路，你需要披荆斩棘的去过去、哦、而且它那水袋铺满之后也特别重，还得扛着水袋干了一天不停在铺，身体状况比较力竭。
1: 从山火现场下来，常春阳累得说不出话，但战友们都清楚，下一次警铃响起，他还是头一个往上冲。
4: 恐惧是生物的本能，但是勇气是人类的赞歌。就是你既然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你就要有这个觉悟，就得上。
1: 从大钊路走到消防站，再从消防站冲向火场，这条路常春阳走了一遍又一遍。而在大钊路的另一头，李大钊纪念馆里的灯光一直亮着。
5: 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李大钊的足迹曾遍布大江南北。
1: 走进李大钊纪念馆，年轻讲解员珍珍正为访客讲述先生生平。展厅里泛黄的手稿，斑驳的旧物，把那段烽火岁月轻轻地摊开在每个人眼前。而在大钊路上，车辆川流不息，青春广场的草木愈发葱郁。常春阳每次出警回来，只要时间允许，总会去广场上站一会儿，看着散步的老人，嬉闹的孩子，他更懂自己守的是什么。
4: 每当我来到青春广场，看见这些老人在锻炼，看见这些小孩在奔跑，就感觉到我的守护有了意义，我的幸福感也油然而生，将来用我的青春继续守护我的家园。
1: 百年前，李大钊以青春之我点燃信仰之火，百年后，住在大钊路上的青年同样以青春之我，在水枪与烈火之间守护万家安宁。在乐亭翻开一张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大钊路从来不只是地名， 那是先生留下的名。

0: 子，也是一代代人用青春写下的回答。
1: 恣意乐其无涯，只剩青春。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
0: 每年四月底，乐亭一中的学子们就会远足前行，奔赴李大钊故居，以少年之声致敬先驱，以青春之力传承不朽信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一生的真实写照。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心怀家国，奋斗一生，撰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为中华民富国强，为民族再造复兴。1927年4月，在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中，李大钊被捕入狱。面对刽子手，李大钊大义凛然，慷慨就义，终年38岁。他用赤诚热血铸就红色丰碑。乐亭县是革命先驱李大钊的故乡，贯穿城区南北的大钊路始建于1997年，2007年全线贯通。乐亭人民以革命先烈之名为道路命名，以此永久铭记李大钊同志的不朽功勋。大钊路全长 3.6 千米，宽 43.2 米，串联起李大钊纪念馆、青春广场、乐亭县邮政局等当地的地标。如今的大钊路不仅承载着红色文脉，更见证着乐亭的发展变化。乐亭县连续多年上榜中国果菜十强县，全县蔬菜播种面积达27万亩，年总产量达140多万吨，共有西红柿、黄瓜、豆角等7类30多个优质菜品，可满足全年供给京津市场，稳稳撑起京津冀的菜篮子。一条大钊路连通历史与未来，让红色初心代代相传，见证着这片红色热土不断焕发崭新生机。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重审赵敏。一心月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丽与大连经民政部门协议离婚时约定，女儿由小丽抚养。

0: 大林不支付抚养费，后小丽被确诊为乳腺癌，需长期治疗。小丽希望大林能支付抚养费，以保证女儿的生活、教育等需求。大林以自己经济压力较大为由拒绝。这种情况下，女儿可以要求父亲支付抚养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 女儿有权向大林主张抚养费，民法典第1084条第二款，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16条第一款，离婚协议中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明显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并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求、另一方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予不能因双方的协议而就此固定。本案中小丽因患病需要长期治疗，导致经济水平不足以维持女儿的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女儿可以依法向大林主张抚养费请求权。法院应以子女最大利益为首要考量因素，结合孩子的实际需求、大林的实际负担能力等因素，确定抚养费的分担。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5: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最高气温西部24到27度，其他21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各地聚焦项目落地、生产经营、增资扩产全流程，依托一流产业营商生态，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5: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将于6月12号到14号举办，规模和国际化程度较往届明显提升。
4: 吉林省首个玉米全基因组育种芯片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
5: 2026东北100松花湖跑山赛将于9月4号到6号在吉林市举办，报名热度创下历年新高。
4: 国际档案日，各地开展主题活动，感受档案文化魅力。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今年吉林省出台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2026年重点行动方案，首次将产业环境单列部署，全省紧扣优势产业链，推动营商环境与重点产业深度融合，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顺利迈进。请听报道。
6: 在华能松原燃机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该项目是松原能源领域重点标杆工程，投资 24.27 亿元，建设两套 F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调风发电机组，今年4月正式开工。目前办公楼即将封顶，主厂房装机工作也在有序开展，计划明年下半年投产达效。
7: 在职能部门大力支持下，实现当年立项、当年核准、当年批复、当年开工目标，截止目前累计完成投资2.2亿元。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将提供清洁电力约17亿千瓦时，每年减排42万吨二氧化碳。
6: 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松原市构建了全流程服务体系，确保前端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建立项目台账与需求清单，终端牵头分解任务明确实现，后端跟踪回访闭环解决问题，
8: 持续跟进建设运营中产生的新问题、新需求，及时的协调解决。同时呢，将企业的真实反馈带回相关部门，推动政策与服务持续优化，形成收集、解决、反馈的服务闭环。
6: 松原市还开通政策直通车，落实减税降费。

0: 让政策红利直达企业。十四五以来，松原市已建在建新能源项目138个，氢能、储能、风电、光伏及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加速形成。
1: 成立重点项目推进专班，针对重点新能源项目，属地逐一明确专人代办前期手续，提前预判堵点，精准对接协调，有效压缩办理时限，企业不用多头对接反复跑腿。
2: 未来五年，围绕风光发电、氢能、储能等重点领域，制定产业链招商图谱和路线图，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全力保障企业赖以生存的用地、用工等发展要素，确保项目落得下、立得住。
0: 立足优质营商沃土，省内各地因地制宜找准特色赛道，吉林市持续深耕冰雪全产业链发展。眼下在吉林化纤集团，研发人员正在优化升级碳纤维滑雪板、冰雪防护器材等轻量化装备。企业生产的冰雪装备凭借重量轻、强度高、运动体验佳的优势受到广泛欢迎。
1: 商务局、冰雪办等部门给予了大力的扶持，帮助我们主动牵头对接了各类行业资源，组织公司参加雪博会、冰雪产业展览会等平台活动，同时呢，积极牵线省内各大冰雪场地，为产品实地试用、市场落地创造便利的条件。
0: 推动冰雪产业发展，吉林市从政策、服务、产业、市场多维度精准发力，通过成立市委市政府双组长雪季专班，推出公交专线、停车免费等惠民政策，有效拓宽冰雪企业客源渠道。
3: 属地综治中心入驻两大雪场，主动帮企业和游客解决难题、办实事。另外，我们还完善了投诉快速处置、先行赔付这些机制，丰富了冰雪加文化、冰雪加商贸等业态，完善了住宿、餐饮、交通这些配套。
0: 眼下全省各地紧扣自身产业禀赋，精准出台配套扶持政策，聚焦项目落地、生产经营、增资扩产全流程，破解发展堵点难点，持续培育壮大优质经营主体，依托一流产业营商生态，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4: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6月8号，21名吉林大学师生代表走进省政协机关，参加政协机关公众开放日暨政协委员小助手进政协活动，在沉浸式感受深层次交流中读懂协商民主，感悟制度优势，厚植家国担当。请听报道。
5: 本次活动是省政协机关创新公众参与渠道、拉近青年与政协距离的一次有益探索，更是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务实举措，旨在搭建青年与协商民主之间的实践桥梁，增强高校学子对人民政协制度的理性认同和情感认同，引导青年在时代洪流中找准坐标、坚定自信、担当作为。大家纷纷表示，要当好政协委员小助手，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社会关注和群众关心的问题，传递青年群体的合理诉求和建设性意见，做吉林发展的观察者和家乡变化的见证者。
6: 我们也希望能够发挥青年力量，真正凝聚青年智慧，对于青年急难愁盼的问题有一个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汇报给我们的合作导师，来汇编成社区民意信息或者说是提案信息，让我们政协委员小助手发挥青年作用，
7: 把我们省政协的新样子新担当、新作为展现给各位学子，然后跟大家一起交流，争取呢把我们那个政协开放日包括和各个学子的这个交流活动做成一个品牌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我们政协。
8: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6月9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重点案件3件，来电36件，来信26件，其中长春市17件，吉林市6件，四平市5件，辽源市2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3件，白山市5件，设省直部门1件，松原市11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3件，延边州7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重点案件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84个，其中大气类问题23个，占 27.38%。

0: 生态类问题23个，占 27.38%， 固体废物类问题13个，占 15.48%， 噪声类问题11个，占 13.1%， 水类问题7个，占 8.33%， 土壤类问题2个，占 2.38%， 其他类问题5个，占 5.95%。截至6月9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561件，重点案件266件，其中来电1346件，来信1215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1: 吉祥新闻记者侯义京报道。今天距离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召开还有三天，长春市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活动的相关情况。展会将于6月12号到14号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规模和国际化程度较往届明显提升。本届光博会继续采用一展两会架构，同步举办 LIGHT 国际会议、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以及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并先后组织50余场活动。截至目前，共有890户企业确认参展，其中头部企业达236户，包括8户世界500强、43户上市企业及78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卡尔蔡司、海克斯康等42家外资合资企业主动参展，较上一届增长 55%。 来自全球六大洲23个国家的2000余名专家学者将应邀参会。展会期间还将设置人才招聘专区，推动技术成果转化、供需精准对接与国际合作，助力长春打造全球光电信息产业高地。
0: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收官、蓄势启幕的关键阶段。为了利用好光博会平台，长春市强化服务、精准对接，努力招引优质项目，助推光电信息产业发展。请听报道。
2: 作为展示吉林光电信息产业的核心平台，长春光博会一直是长春市寻求投资合作的优质载体。大会开幕在即，长春市经济合作局已累计梳理确认参展参会企业700多户，基本覆盖光电信息产业全产业链优质经营主体。长春市经济合作局副局长金海玉：
3: 展会期间，我们将重点举办科技成果发布暨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对接会，通过产业推介、科技成果发布、企业交流、重点项目签约等环节，搭建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对接合作的平台。
2: 在搭建平台的同时，长春市还将组织各城区、开发区积极对接行业龙头企业及有投资意向的重点企业，邀约参会优质客商实地考察，围绕光电信息产业重点领域拓展合作机会，同时做好会后持续跟踪服务，保障项目落地见效。
3: 展会结束后，将对所有签约项目合作意向线索逐一梳理，由各区域专人跟进推进，全程为企业提供闭环服务，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审批、生产要素保障等各类问题，加速项目落位进度。
2: 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长春市目前已在高性能 CMOS 图像传感器、新型激光器等领域形成一批国际领先的核心技术。到2030年，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综合产值有望达到1600亿元。
1: 吉祥新闻消息，截至5月28号，吉林油田新能源发电量累计突破3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76.6 万亩，植树4453公顷。其中自销纳发电 14.6 亿千瓦时，外输绿电 15.4 亿千瓦时。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吉林油田累计建成新能源装机超100万千瓦，新能源产量占全油田比重突破 6%。 依托单项技术突破和多项技术集成创新，吉林油田将自销纳项目所发绿电应用于油气生产全链条。目前，吉林油田生产用电中绿电占比已超 35%， 实现了发得出、用得上、降成本的目标。传统油区正逐步蜕变为绿电产区。吉林油

0: 田地处松辽盆地，风光资源禀赋优越。近年来，吉林油田树立对内深度替代、对外价值输出的新能源发展路径，突出替代降本、示范提效，初步形成多能互补的综合能源发展新格局。
1: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吉祥新闻记者傅刚报道。来自吉林省农科院的消息，我省首个玉米分子设计育种 45K 液相芯片吉新玉一号目前已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吉新玉一号育种芯片由吉林省农科院生物所玉米所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博瑞迪生物共同研发，运用标准化、轻量化、精准化的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新方式，无需等待玉米成熟，只需一片小小的叶片即可精准解读玉米的全部基因密码，高效筛选出优质育种材料，逐步改变东北地区寒地传统育种模式。作为我省首个本土化玉米专属育种芯片，该芯片填补了省内技术空白，经专家团队论证，整体技术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0: 洮南市立足地域特点，以科技赋能提品质，规模经营增效益，品牌引领拓市场，把西瓜做成特色富民支柱产业，走出一条兴业强县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请听报道。
3: 走进洮南市黑水西瓜产业园，一排排设施大棚整齐连片，棚内暖意融融，绿意盎然，翠绿的瓜藤沿着支架有序生长。洮南市黑水镇农业技术推广站技术员刘倩告诉我们，从定植到收获，他们都会深入生产一线，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
4: 西瓜已经进入了棚果期，全程进行跟踪指导，确保黑水西瓜纯绿色天然的口感，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吃得满意。
3: 近年来，洮南市聚焦黑水西瓜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坚持把科技改良作为核心抓手，不断优化种植模式，从育苗、定植、授粉到日常管护，实现全流程科学化、规范化生产。黑水西瓜种植成功实现从传统经验种植向科技种瓜的跨越式转变，产量、甜度与口感都得到有效提升。
5: 现在种西瓜吧，全靠新技术，就是有农技人员上门指导。大棚设施条件非常好，不用再担心刮风啊、下雨啊、气温不稳定啥的。按照现在那个生产情况，预计六一初就能抢先上市了。
3: 好技术带来好收成，好产业鼓起钱袋子。目前黑水西瓜产业园西瓜种植面积达到28公顷，年产量300万斤。同时，洮南市持续擦亮黑水西瓜特色农业品牌，依托种植专业合作社抱团发展，整合资源，拓宽销售渠道，推动黑水西瓜走出洮南，走向更广阔市场。
6: 品牌效益充分释放，产品溢价能力持续增强，我们完善了农户产业链条，带动150余户农户就近就业，农户人均年增收10000元以上，有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2: 敦化市是东北抗联重要的革命老区，烽火岁月铸就的红色精神，如今正成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引领这片红色热土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请听报道。
0: 走进敦化市陈汉章烈士陵园，苍松翠柏间，英雄雕像庄严肃穆。作为东北抗日联军重要的活动区域，敦化这片红色热土孕育了无数革命先烈，也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红色精神。中共敦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艾新竹：
7: 抗联精神是敦化砥砺前行、实干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始终赓续红色血脉，以红色精神赋能产业升级，助力城市振兴。
0: 近年来，敦化市以红色精神为引领，科学谋划以医药制造产业为核心，重点发展木制品加工、矿产建材、食品加工、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现代服务业六大产业，积极培育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加六加三现代化产业发展新格局，走出了一条具有敦化特色的产业振兴之路。作为敦化市医药健康产业的龙头企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将红色精神融入企业发展血脉，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目前企业已经形成了以中成药为主，即种植、研发、生产、销售

0: 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建国：
1: 我们敖东药业扎根敦化这片红色热土40余年，始终传承着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建成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150余个。
0: 在大力发展医药健康产业的同时，敦化市不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源木业有限公司是敦化市木制品加工产业的代表企业，生产的实木地板、实木家具等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敦化市出口创汇的重要力量。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新源木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刘全增：
2: 红色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我们将继续坚守工匠精神，打造更多优质产品。
0: 从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革命热土，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幸福家园，敦化人民传承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书写着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
3: 吉祥新闻消息，6月9号，由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主办的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在延吉市举行。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以弘扬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在启动仪式现场，朝鲜族特色歌舞表演、非遗手工作品展示、文创产品、科普图书及图片展等特色活动吸引群众踊跃参与。通过现场互动，使公众对东北边疆历史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在活动期间，全省各市州社科联各科普基地将通过专题讲座、主题巡展、文艺演出、现场咨询等多种形式，走进社区、乡村、企业、学校，推动优质社科资源直达基层，惠及群众。社科普及宣传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阵地。多年来，吉林省社科普及周始终坚持扎根生活、面向群众，以逐步成为传播科学理论、提升群众素质、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载体。
4: 2026东北100松花湖跑山赛将于9月4号到6号在吉林市举办，海内外跑友踊跃参与本届赛事，报名热度创下历年新高。请听报道。
5: 本届赛事采用抽签方式进行报名，首日报名人数就超过13000人，刷新历届纪录，成为今年东北地区关注度最高的户外体育赛事之一。超高的报名热度充分印证了松花湖跑山赛的品牌影响力，更彰显了吉林户外运动资源的吸引力。吉林市体育局二级调研员王双健：
6: 赛事践行全民健身理念，多元组别适配不同人群，普及户外运动，倡导健康生活，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5: 松花湖跑山赛以中旅松花湖度假区为起止点，整条赛道嵌入松花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沿途穿越原生态山林、滨湖栈道、山脊溪谷等多元原生态地貌，山水风光与越野赛道融为一体。区域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良，负氧离子含量充沛，金秋时节湖山相映，风光旖旎，完美展现吉林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禀赋。吉林市体育局二级调研员王双健：
6: 赛事积极宣传生态环保意识，引导大家爱护自然，以体育为纽带，实现体育、文旅、经济、生态协同发展。
5: 吉林省不只拥有享誉全国的冰雪资源，更坐拥珊瑚相依、四季皆宜的户外文旅资源。近年来，我省深耕四季体旅融合发展，以冰雪赛事擦亮冬季招牌，以山地越野、环湖运动补齐夏秋文旅短板。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已从单一体育赛事升级为展示吉林生态之美、文旅之韵、发展之势的重要窗口。
3: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感受档案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请听报道。
5: 近日，吉林市档案局档案馆携手东北电力大学档案馆开展奇妙档案日传史校园行主题活动， 现场围绕吉林历史建筑的岁月留痕、档案里的航运两个主题开展专题宣讲，带领师生领略城市变迁与地域文化底蕴。东北电力大学学生葛家良：
7: 我也深刻理解了档案的重要价值，档案不仅是尘封的历史记录，更见证了国家的发展变迁，激励着我们珍惜当下，砥砺前行。
5: 通化市档案馆开展了档案开放研学实践活动，邀请部分学生和市民与馆藏档案进行零距离接触，大家详细了解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和利用流程。通化市第二十中学学生王瑞可：
8: 让我懂得岁月有序，历史有痕，今后我会认真学习铭记家乡历史，主动传承本土文脉，做家乡故事的倾听者和传播者。
5: 通化市档案馆编研科副科长周继鹏：
9: 承载历史，启迪未来，进一步发挥档案育人功能，助力青少年树立珍视历史、守护档案的良好意识。
5: 四平市铁西区创新打造档案文旅非遗融合新模式，开展非遗体验活动，其中展示古琴、唢呐、剪纸、泥塑、绳结、漆画等本土非遗项目，让散落乡土的珍贵文脉得以留存传承。延吉市组织各单位档案工作人员参观荣誉档案展，让档案工作者感受档案记录城市发展、镌刻时代变迁的价值，深入了解荣誉背后干部群众拼搏奋进的奋斗故事。延吉市档案馆信息科科长崔莲花：
10: 向社会公众普及档案意识，让我们干部群众了解这座城市的光荣和奋斗历程，激发大家的归属感和奋斗热情。
4: 为弘扬勤俭节约传统美德，倡导文明用餐新风尚，近日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开展光盘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居民与餐饮商户共同践行节约粮食的理念。请听报道。
0: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向现场居民宣读节约粮食倡议书，发放文明餐桌宣传手册，还通过精彩的文艺节目传递勤俭节约、拒绝浪费的文明理念，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参与到光盘行动中来，
11: 让我更加感受到珍惜粮食、保护粮食安全有多么的重要。
12: 节约粮食不仅仅是传统美德，更是我们年轻人应当有的责任和担当。
13: 活动共吸引200余名居民，51家餐饮商户踊跃参与，让勤俭节约、珍惜粮食的美德深入人心，真正把文明餐桌、光盘行动融入日常。
0: 据了解，长春市南关区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每年四月都会常态化开展节约粮食主题宣传活动，推广光盘行动，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良好社会氛围。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最高气温24到27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15: 我是牛程程。
16: 我是牛欣欣。
1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6: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 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金。

0: 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0: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2: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和

0: 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

0: 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 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

0: 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0: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

0: 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00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 27.1 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 27.1 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 30%， 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仓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

0: 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19 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1: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 1.2 亿人次，同比增长 6.2%。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到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 41.66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4.84% 和 40.13%。
0: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
0: 今天16时23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3: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2: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1: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非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0: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1: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0: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1: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刚才您

0: 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2: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6，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困扰着您，让您感觉到自己心里特别委屈啊、难受啊、闹心啊、过不去啊等等这些事儿啊，如果遇到这样的事儿呢，时间长了会给您造成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甚至呢，给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果很长时间想不开了的话，需要减轻心理压力，这个时候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一直给大家准备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好，听众朋友啊，刚刚给大伙介绍的是众诚的这个信息啊，但是非常抱歉的是，今天咱们的这个天气预报啊，由于这个气象台没有给我们发送，所以说我们没有手头没有官方的天气预报。

就不为大家这个播报了啊，欠奉啊，非常抱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越过天气预报，和大伙介绍一下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也等一等大家的热线啊，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啊。咱们呢，这是一档这个广播节目啊，咱是一档广播节目，已经播了18年了啊，已经播了18年了，在这个咱们这个2008年的时候，咱就开始了啊，也已经开始了啊，所以说这么多年呢，接了几万部热线。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想法呢，最重要的目的呢，就是在您觉得自己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啊，心里最难过的时候，或者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陪您聊聊天，唠唠嗑啊，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终的，可以说是最终极的想法。如果说得打电话，说的就是问问钟晓，说钟晓挺厉害的，把这事儿能整明白啊，怎么怎么样的。其实这些都我觉得高估了，没那么大本事。这么多年，更重要的是聊天，直言不讳。但是有一点一直把握着，就是说的不忽悠人啊，不忽悠人。就是说，我心里是咋想的，我觉得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我就说，不管对还是错，非常主观啊，就像一个好朋友一样。你要说跟这人咱俩是好朋友，那我觉得你这事对，那我肯定说，哥们儿，你这事整的我支持啊。你这事做的错了，我肯定跟俩说，那这事是错的，对吧？我这事是错的，我觉得你是不对的。啊，你别管我说的对不对，你可能认为我说的也不对，但是我肯定直抒胸臆的表达方法啊，这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秉持这原则，不会说啥呢，像人家那个情商非常高的人啊，情商非常高的人赶这块和稀泥说合了话啊，咋地都行，两头堵啊，就是这个我觉得那就失去了给我们打电话的任何意义啊。咱们就是说这事我不一定是对的，但肯定说的是我真实想法，作为好朋友一样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重要的啊。这么多年也一直把持着这个原则啊，一直把持这个原则。所以说呢，就是您如果给我打电话呢，可能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沟通一下，来说一说，唠一唠，来减轻心理压力，而不是说想听点小哥说点贴心的话啊，非常这个啊，听着很舒服很愉悦的话，这话我会说，但是呢背离了我们的原则啊。好的，那三部热线呢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说一下咱是广播节目，就是用收音机听的。咱们的播出平台啊，您记好了啊，播出平台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的节目直播。那么播出频率呢，在就是收音机听嘛，用收音机。如果说您家还有收音机，那晚上7点到8点半的这段时间，晚上7点到8点半的这段时间，您用调频，长春市内啊，长春市内。用调频 FM91.6 就可以收到。那么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啊，全省的各个城市啊，都有咱们的 FM 的转播。因为是新闻台，所以说各个城市都有 FM 的转播。只不过说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播出的频率啊，就比方长春 FM91.6 到吉林市就不是了啊，是另一个机器在转，所以说就不是 FM91.6 了。全省各地它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播出频率，您找到就可以了，找到属于自己城市就可以了啊。如果是在乡村啊，听城市调频听不到的地方，您就听中波738千赫啊，听中波738千赫就能够找到啊，就能够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那如果说没有收音机了，家里头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在外省外地听不着吉林台信号的地方，那这些地方的朋友怎么办呢？您就可以这个在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比如说咱们这个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叫蜻蜓 FM， 您在这个蜻蜓 FM 上可以找到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就此时此刻，您现在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呢，就是我们节目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找到小声长谈的重播，这个只有在蜻蜓 FM 上有啊，只有在蜻蜓 FM 上有啊，找到小声长谈的重播。啊，找到小声长谈重播，那你可以呢，在这个蜻蜓上
在蜻蜓上这个搜小声长谈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呢是咱们有两个专辑正在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很热的号啊，都是属于热度比较高的号。您可以按照日期，比方说我

想听哪天哪天的，2025年的，2024年的，哪天哪天的，您按日期上传的，您听就可以了啊。这是收听，再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参与的平台啊。我们三部热线刚刚已经为大家说了啊，就是我再重复一下，就是现在如果说您想打咱们电话的话，就是咱们广播这么多年没变，你知道吗？一直都是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交流。咱们的热线电话呀是三部，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是咱们的这个热线啊。但是同时呢，在这个热线电话开通的同时，咱们还有一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咱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啊，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呢直接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发送到后台上。我在直播间呢一边直播一边随时的看着公众号的后台，可以随时的和大家进行文字的这种交流。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呢不要超过多少呢，不要超过这个300多字啊，就是有的朋友呢很认真的给我写了5000字啊，我就是用那个电脑撸都得撸半天啊，写的非常详细，但是念不了啊。你想想我最快1分钟能念200多个字，1分钟能念200多个字最快，你给我5000字对吧，相当于我用20分钟读你这封信读不完，那这节目就不行了，你想是不是？所以说二三百字是最好的啊。好的啊，欢迎大家这个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用咱们的公众号啊，用咱公众号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上来啊。当然了，如果涉及到这个婚姻家庭啊比较复杂的这些事儿啊，尤其是需要我再来回问两句的话，这个最好是打热线。啊，热线电话这么多年以来是连接起来是最好的啊，连接起来是最好的啊，所以说呢，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最后呢，再为大家介绍就是咱们小人长谈呐、啊、那个这视频观看方式啊，咱们的小人长谈呢、啊、现在正在视频直播，想看视频的朋友呢，可以到这个快手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房间，找到之后呢就能够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我今天穿了一件中华立领啊，当然不是那个品牌的中华立领，反正是一件立领的衬衫啊，我个人非常喜欢啊，个人非常喜欢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所有来到咱们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别忘了帮着点小红心啊，让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呀啊，这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呀，这个就是直播间的热度啊，不是热线电话，让咱们快手直播间热度高起来啊，点小红心，谢谢大家啊。能方便帮着转发的朋友再转发一下啊，再转发一下，谢谢啊。好了，另外快手上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就是在您听我们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就是所有的快手上咱就得叫观众了啊，一般人都叫家人，但是我不太习惯叫家人，所以说我觉得作为我们老的这些传媒人来讲，就是叫听众和叫观众是最尊重的啊，最尊重的一种叫法，所以我叫我各位观众朋友啊，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说您也是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啊或者工作学习等等这些事儿啊，尤其是最近时间就是心情不好啊，就是心理压力大的话，都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不要申请连麦啊，现在咱们广播的直播连不了麦啊，您不要申请连麦，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啊。好嘞，那咱们节目所有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欢迎大家。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咱们因为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到咱们直播间，没打进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钟晓老师你好，不知道是不是在这儿留言啊。近几天呢，因为租房遇到不讲理的房东了，我这心情就特别郁闷，想和您说说。头一次租房子，虽然四十多岁了，前几天呢因为灯盖自然掉落找房东修，他不修，说我事儿多，让我自己想办法，说租的时候什么样交的时候就得什么样。这房子门和墙皮都有破掉皮的地方，但当时租的时候我没留照片，现在呢住了两个月多点，发现房东这样，就担心到一年退房的时候房东扯皮不退押金，老在想这个问题，特别影响心情。谢谢老师啊。这个东西就是你还是租房子时间少，你真正租了几年房子之后你就知道这太正常了，所以说多多历练吧，没办法，虽然说你年龄大一点啊，四十岁了，但是这也就是一种历练，没办法，就是人和人在社会上就是人和人相处嘛，他能把你咋的，我就问你，他能把你咋的，顶多就这月押金我就不要了，能咋的，他压你多少钱押金，压你一万块钱吗，不能吧，就是就一般都是压一个月押金呗，我就不要了，能咋的，对吧，想办法多挣钱，现在你应该在底层上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就是我就觉得是啥呢，就是这些事儿兵来将挡啊，就是水来土淹，是吧，你到最后能咋的，到最后顶多就是我那押金不要了，你能把我咋的，我上哪儿我还不挣回来去，那人一辈子谁还不吃点亏，我拥护你这点破事儿，我一天天寻思我掉那些脑细胞，你掉那些脑细胞我都犯不上，对吧，然后你就想招呗，是不是、啊、这个咱们就是想招呗，你说想啥招，小米说的啊，那你现在就找房东问呗，对不对，你现在你就找房东问，你说你看大哥这块掉皮了，我租之前就掉了啊，那块有那啥啊，我租之前就掉了，那我这个到期了之后你这个扣不扣我呀啊，你对。小米这个说对不对，你先问明白了啊，我就完了之后就不用寻思这事儿了啊。我记得有一个那什么，有一个故事嘛，就是讲的笑话嘛，说那个这个男的吧，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完了，那个他媳妇就说：“你咋的，有事儿了你啊？你是不是嘚瑟了？在外边有人了，你睡不着觉啊？”他说：“媳妇啊，不是啊，媳妇啊，我这个隔壁老张，我该人家3000块钱，明天到日子该还了，我还不上了，我这在这犯愁，咋整呢？”啊，他媳妇说：“那我有招，没事，你不用管了啊。”完了，媳妇就那个下地开门，冲那个隔壁就喊：“老张啊，我们家那3000块钱还不上你了啊！”一分钱都还不上了啊，完了回头就跟他老爷们说，你就该睡吧，对吧，他睡不着觉了。所以说遇到这样的事儿，你看这玩意儿，咱这么说，第一个那个灯盖那玩意儿也没多少钱，玩意儿你就修呗，能多就一个灯盖多少钱，我就不知道你那灯盖是金的银的还是啥，那玩意儿10块20块的东西，你上你楼下那装修小店看一眼去，也就是10块8块的东西，对不对。那玩意儿你给他修上能咋的，对吧。再一个你就是现在你就想不着，没事你就打电话跟他俩商量唠呗，你就跟他唠，你就说那个这块真的，这个真是我那啥之前啊，真是我那个住上之前啊住上之前那个有的缝啊，这块真是我住上之前掉的漆呀、啊，啊，这块真不是我整的、啊。你天天跟他说，给他发照片，天天跟他唠一段时间之后，你看谁崩溃。

对吧？啊，就是这个吧。我想真的，我想跟您说啊，就是这个开玩笑归开玩笑啊，我觉得小米说的其实挺对的，有问题早处理，别赶着寻思，寻思没有用，你先问明白了，问明白了之后就好了。

0: 啊。再有一个呢，真的想和您说，就是其实能有多大事儿，对吧？那玩意能有多大事儿，也就是有点糟了呗，费点口舌而已，又能怎么样？对吧，犯不上。有些事儿人家有一句话叫将军赶路不追小兔，这些事儿你就说咱们从底层来讲啊，咱们从底层来讲，就是说的为什么我这不得租房子吗？你看着等我有能的呢，等我有本事的，我自己就买了，我租你的，我受你那气去。所以说一点点就处理明白了就完事了啊，就是人得经受历练啊，有点别一点小事就搁不下啊。好的，来看铁杆小米转过来的，说快乐说的，中小你今天可漂亮了，哎呀妈呀，小米说的，哥呀，你看咱观众都夸你了，非常感谢啊、哦！就这么大岁数一老登，然后用漂亮来形容我，为什么觉得怪怪的？莫非我长得像老太太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哎呀，心虚啊！好，我们接热线吧，打进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你好，钟阳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有个事儿，我挺心烦哈。
0: 啊，
1: 那个就是咋回事儿？年初的时候，二月份的时候，我跟你打过一次电话，完了之后吧，我们家那个人就是走路就心源性猝死嘛，完了就没救过来，没了。
0: 啊，这是啥时候的事儿了？
1: 一月九号的事儿。
0: 一月九号的事儿，然后你二月份的时候给我打过一次电话，对不对？
1: 打过一次电话，但是现在你说我遇到个啥事儿呢？
0: 嗯，
1: 我们家吧有个邻居，
0: 嗯，
1: 有个邻居平时关系不好啊，就是在就以前就是不对付，农村你知道不对付是啥意思吧？
0: 我知道，我特别知道啊。
1: 那完了之后，我这人不是你都说我了，一都知道说我挺傻的，说你傻怎么地啥，你这个傻子嘛，六神无主的时候，
0: 嗯，
1: 完了那个。最近吧，就最近我们家整点稻田地，整点稻田地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家人去世的，大家伙就搁一块干的。
0: 嗯，
1: 其中我就参加那个人，
0: 嗯，
1: 都60多了哈、啊，就是说的乱七八糟，是潜规则那事儿没有啊。
0: 嗯，
1: 就是那个他就没啥事儿的，这两天他就逮出来，
0: 嗯、
1: 不管大道上有没有人，或者是说的那啥，他就说，哎，我给你倒霉呀，啥的、
0: 嗯，
1: 你说我得怎么回绝他呢？
0: 啊，怎么回绝他？又回绝啥？就你那个不正经的玩意儿，我可信不着你。有多远滚多远，
1: 他60多了，那我现在是等
0: 你，就说你咋不这么臭不要脸的呢？就往家老爷们儿尸骨未寒你就开始开这玩笑，你是人不是人呢？大点声说，声越大越好，时喊。
1: 我感觉到我还是有点什么的不好意思得罪他，真的。
0: 你在农村你要囊你挨欺负活该，活大该。谁也帮
1: 不
0: 了你啊！
1: 我还寻思我还有点像惹不起他似的。
0: 你有啥惹不起他的？来他你就挠他。
1: 啊，
0: 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俩说，就是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我知道咋回事儿。就是在农村之后，你要是挨欺负，那你就心大点儿，人谁说啥你别当回事儿，对不对？我反正挣钱够吃就行了。你还挨欺负，还挠，完了还挑这个理挑那个理，那你活该，谁也没招。
1: 不是，其实我不挠。其实我不是囊，钟老师，
0: 你啥不是囊？我听你就是囊啊、嗯！
1: 啊，你听出来说我囊了？
0: 对。
1: 下次他要是再跟我说，我说你再唠嗑唠别的，少唠这事儿。
0: 你就大点声喊！你说老张头子，
1: 啊、
0: 你说给我保媒呀、啊？你那么臭不要脸的呢？啊，
1: 不是老头子，就是拎着叫嫂子。
0: 叫嫂子，你说嫂子，你有点正经的。我们家那刚没那么长时间，你给我保什么媒？啊？
1: 啊。
0: 你要有那你自己留着吧，等你老头没了你自己找。
1: 我的话我就收拾他了，我还是老头，我还惯着都整死他。
0: 对呀、啊、那你就说的你就说你说有这个事儿你自己留着啊，自己留着，万一你能用上呢，我现在不用，听着没有
1: 啊？对，我就怼他一堆，怼他一堆。
0: 对，你就说现在但是吧，这个人你要说平时你俩就关系不好，他说这话可能磕的你。如果说是平时
1: 磕的我，
0: 如果是平时关系挺好的，那人家真的可能就是想给你保媒、
1: 啊、
0: 是不是？那个如果说那啥这样的话，你说别啥玩笑都开，你就脸亮下来说了，你说嫂子别啥玩笑都开，对吧、
1: 嗯、
0: 咱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你要真有好老头你自己留着，说不定哪天你用上，我是不用啊，听不听着
1: 啊？行，那我记住，
0: 就是你记住，就是这一点，就是在农村你要不你就厉害点，要不你

0: 就心大点儿，别还囊完了心还小就完，没法过，听不听着？
1: 啊，那我就知道咋说了。
0: 嗯，
1: 我就没想出来能去回。
0: 对你就正式一点就得了呗，你就是你这脸一撂下来，说这别玩笑能开。
1: 我跟他谈过一次了，他有一次在这北沟放水的时候，他跟我说一次了，说一次我就正式跟
0: 你挑人多的时候说。
1: 啊，
0: 人越多越这么说，你说那么大岁数那么没正经的呢，对吧？
1: 嗯，
0: 我们家老爷，我们家老爷们才没多长时间呢，用不着你帮找，你有那好的你自己留着吧，说不定哪天你能用上啊。
1: 好，
0: 好了，再见啊！
1: 水这一下子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嗯，好嘞，
0: 好了，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在广告期间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最近给大伙儿整的这个爱眼日专属福利啊，相当火爆。有听众反馈啊，每天就100个名额，蹲点都没抢着啊。确实啊，好视力大家都想要，所以呢，我们就特别跟好视力的厂家争取到了一个机会啊。今天晚上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凡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只要节目结束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通通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给大家争取叶黄素三件套啊，也全都让你带回家。活动呢9号就全部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像很多朋友从早到晚眼睛都黏糊糊的啊，时间一长眼睛还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瞅不清，特别闹心，眼睛还不得劲儿，咱们一定要早点调理，越拖只会越严重。建议大家呢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它贴眼睛上滋润舒服，十几种珍贵草本层层渗透深入调理眼睛，用完呢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了啊。爱眼日活动最后几天呢，好视力面向咱们晚间听众全面放开特权，人人都能抢到超值护眼好礼。今天晚上您只要在8:30之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先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上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叶黄素软糖，让您内服外养多重呵护。这可是爱眼日的专属好礼，过了9号就彻底不送了啊！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66全国爱眼日，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开展爱眼日专属补贴活动，所有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尤其是受眼睛困扰好多年，吃的喝的试了很多办法，醉也糟了，眼睛还不见好，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饱含人参、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蒸汽按摩，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26年国货大品牌，用着确实很放心。记好电话400-609-2166，今晚不限地区，更不限名额，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叶黄素软糖，搭配眼贴内服外用，帮您全方位养护眼睛。这可是爱眼日专属好礼，过了9号可就不送了。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全景916新闻。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

1599和858151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第一个呢是觉得腿疼腿脚没劲儿的啊，这个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信息啊。其实呢有些骨关节不舒服都是缺乏氨糖的表现，现在呢不把氨糖补足了，等到冬天的话就更遭罪了。35岁以后啊，人人都要补氨糖，夏天补是最合适的时机。现在呢给咱们吉林听众申请到了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再多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的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大伙记这个电话啊，400-016-1817，它是这个同仁堂的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格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这个营养要求啊。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呢就包含着氨糖、硫酸软骨素和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远超过普通的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吃过的朋友呢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呢是补软骨，二补硬骨，三呢润滑关节增加骨密度，四呢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硫酸软骨素啊，吃上几天感觉到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呢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胀啊，不肿不僵，这个整个关节啊都轻松，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现在呢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大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啊，多买再免费送价值218块钱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定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啊，这是咱们的今天新上来氨糖软骨素啊。啊，接下来呢给大伙说这个好吃的啊，这是个就是昨天说那个海蜇头啊，这老醋蜇头那个海蜇头啊，这家伙昨天挺多人买呀，这个正经老多人就是对这非常感兴趣，所以说呢这因为它就两天啊，今天可能再说一天明天就下架了，所以说想买蜇头的这些朋友呢抓紧时间啊，因为这样的东西它都不会很长时间给大伙介绍的啊。这个叫渤海湾即食海蜇头啊，配粥下饭大面条都合适。咱们这个平时呢去市场上买这个海蜇头都挺贵的啊，而且特别麻烦，新鲜的呢20多块钱一斤，大多数都是干海蜇，得反复的泡发换水折腾大半天啊，一般的来讲咱自己处理都处理不好，腥个鸡的，既费时间又费力气。咱们今天这个渤海湾即食海蜇头不一样了啊，选用当季新鲜海蜇，从捕捞到加工不超过6个小时，全程锁鲜，经过21道工艺，去沙去杂去腥味，打开袋子就能吃，不用泡不用煮不用额外处理，省心又方便。再看这个品质啊，每一道都是厚实完整的大海蜇头，不是碎渣边角料，咬下去呢咔吱咔吱脆啊，口感呢脆嫩爽口，不硬不塞牙，牙口不好也能放心吃，平时吃的油腻拿它拌上黄瓜丝洋葱丝，加点香醋和香油，清爽解腻，一口下去胃里的油腻感瞬间消散，配热粥米饭面条都特别开胃。今天呢这个福利更实在了，超市一斤装即食这个海蜇头一袋是20多块钱，今天呢99块钱到手9袋，买5袋送4袋，整整9斤，算下来一袋呢要11块钱左右啊，就是11块多钱就能买一袋啊，性价比非常高，家里头待客端一盘呢那清爽体面，你要是懒得做饭了，开一袋配馒头稀饭开胃啊，吃点清淡的拌一盘当小菜，就是这个都可以啊。这个全部都是真空独立包装的啊，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海蜇头啊是一袋，在超市买那一袋都得20好几块钱，对吧，咱们这次99块钱到手9袋，对吧，买5袋送4袋，整整9斤，其实也就是10多块钱一斤，就是非常便宜啊，非常便宜，而且这个蜇头呢又好吃啊，又是比较准成的蜇头啊，又是比较准成的蜇头，所以说呢就是夏天也到了，拌个凉菜拌个拉皮儿，有时候就来个老醋蜇头，哎都行，拌凉菜吃特别好啊。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蜇头啊这玩意儿是海霸针之一，和海参鲍鱼那都是齐名的，但是呢它的价格呢可比海参鲍鱼可便宜多了，是不是，而且它还有一个特别实在的特点，就是它嘌呤含量呢极低，平时呢在意尿酸需要忌口的朋友也能吃啊，不用再馋的不行，好吧，还不敢碰了啊。这个老醋蜇头啊，这个蜇头啊是开袋即食的，不用泡发不用焯水不用复杂处理，5分钟就能端上桌，早上配粥。

配馒头啊，中午的话煮面条，拌上它一顿简餐，晚上招待客人吃饭啥都可以啊，都可以。嗯，那个而且是独立的小包装，吃一袋开一袋，干净卫生，放冰箱保存也特别方便。这个海蜇头呢是这个渤海湾的当季新鲜海蜇头，捕捞6小时完成清洗、腌制、锁鲜啊，这个很多工序去沙去腥，处理的非常干净啊，每一块都是非常厚实的大块，不是碎渣子、边角料啥的都没有啊。今天呢就是99块钱到手9袋啊，整整9袋啊，就属于买5袋送4袋，足足9斤，算下来11块钱一袋左右啊，1斤左右，非常便宜。这个平时你到超市里一袋就是20多块钱的啊，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大伙儿啊，到这个市场上一看啊，就是有卖海蜇挺多，但是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啊，因为现在呢就是有那种假海蜇啊，看着很便宜，但它不是真正的海蜇，它是用那个胶调的。但是有些人呢，这个就拿它当海蜇那么卖，它吃着发涩，没有鲜味，没有那个海味儿，是确实嚼着也嘎吱嘎吱嘎吱的，但是它没有海味儿啊，没有海鲜味儿啊，所以说它是假的，买它就不合算了。虽然便宜，再便宜你买它也不合算啊。咱们这个最起码来说能保证是真的啊。总共限量就100组，大家想买的抓紧买，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打这个电话啊。啊，最后呢和大家说一下这个高端钙的事儿啊，就是接下来呢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众朋友啊，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老抽筋，牙齿也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呀？其实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啊。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啊，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这个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是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这个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给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呢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咱们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这个三效同补的叫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啊，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这个价格我敢说你去任何一个地方买都费劲，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正好已经有听众朋友把热线电话接到咱们直播间了，咱们来迎进一下啊！打进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
0: 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那个有一个事儿，家里的事儿，完了想问问你，帮你出。

0: 帮我出出主意啥。
1: 啊，咱唠唠嗑吧啊，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啊。
0: 家里这事儿吧，就是我们结婚有30年，
1: 啊，50多岁呗啊。
0: 52。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家那个就是我们家掌柜的吧，他一直有地，结婚时候就有地。
1: 嗯。
0: 有地完一直在我老爷那儿嘛。
1: 嗯。
0: 我老爷在农村。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地完了，我也没那啥。我说的你们就种着吧，
1: 嗯，
0: 完了就这样，一直就是他们种着，
1: 嗯，
0: 种着完这几年有5-6年了吧，
1: 嗯，
0: 给我们二小叔种了，
1: 嗯，
0: 完我给我们二小叔种了这地，他也没种，
1: 嗯，
0: 就正算帮衬我们二小叔的，
1: 嗯，
0: 完然后，完我说的那要是给我们二小叔种，我说给他种吧，好像得种了有10年了，给他，
1: 嗯
0: 完我说的那要是种他种也行，种了的话。完，要是说的这个地要是占了的话，我说这个钱我们得要，是不是？
1: 嗯，对，那肯定是啊，因为那个
0: 对呀、
1: 啊，那个地照里头有你爱人的名，那而且有你爱人准确的数，多少多少多少晌地，多少亩地的，是不是？
0: 四亩地。
1: 嗯，有四亩地，
0: 啊、
1: 对，嗯。
0: 啊，完然后啊，完我说的，完我跟我老爷这么说，我老爷子意思不还不想给，完了完我跟他说，后期也发生点口角，完了王老爷说给了，
1: 嗯，
0: 给了完了这不是给我们二小叔种了吗？
1: 嗯。
0: 种完我也没说啥。完，今天这不是这个地，我妈也说也不想种了，完包出去了，完这个钱还给我妈小叔的。
1: 嗯。
0: 啊，完他也没跟我知会一声，完了就给我妈小叔，我妈小叔就包出去了，包出去连我们老爷子的地都给他，就是意思就帮衬他。
1: 嗯。
0: 嗯。完，然后完，我说这心里挺不舒服的，我说我想跟老爷子掰扯掰扯，完老，完我家掌柜说的，哎，算了吧，我说的。也那啥，整的都挺生气的，老爷老太那么大岁数了，
1: 嗯，
0: 完我寻思也是那么事儿。你说小哥，你说这事他不说吧，完我心里还挺憋屈的。
1: 嗯，那个一年要4亩地的话，能包出去5000块钱吗？
0: 差不多4000多，
1: 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这些钱
0: 啊，4000多，对，你说的对
1: 啊，
0: 啊，
1: 不到5000块钱啊，好年头前能到5000多，不好年头
0: 还有支补钱
1: 啊。对，有滋补钱啊，
0: 还有滋补钱，滋补钱这些年也没要啊。
1: 嗯，这个吧是这样，就是说的，嗯，你们家要是过得挺好，子女也都挺好，就别生这气。
0: 我家过得挺好啊。
1: 就别生这气了。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家挣那个钱有这份钱。
0: 嗯，
1: 你要知道不？就是说，你看你家在城里是吧？
0: 我一寻思你也得会这么说我。
1: 啊，就是真的不是这个，不是说的我和稀泥啊。
0: 嗯，
1: 因为这个咱们该说的基本都说了，
0: 嗯，
1: 对吧？咱们第一点就是你乐纵纵吧，咱也不差一年的几千块钱。那个第二呢，
0: 一年就以后都得是这个。
1: 第二呢，咱们已经说的非常明白了。那个动迁的话，如果是政府给补偿，那得有我们的，
0: 对
1: 吧？4亩地，一比方说1亩地给10万块钱，4亩地你得给我40万，或者咱没有那么多，是1亩地给6万块钱或者5万块钱，是吧？那你
0: 不管多少钱，对，啊，
1: 对你得给我，该给我你得给我，
0: 嗯，
1: 这话咱都说明白了，是吧？
0: 说了啊，
1: 嗯，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明确了之后，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还是以你家老爷子，就是你以你爱人的这个观点，因为你爱人是长子，长子还是不一样，这得有点长子的情怀。咱们这么讲吧，就是说的第一个，咱家钱挣来了啊，然后呢，咱家
0: 不是说要这个钱，我就寻思，你说你们都跟我说一，
1: 总想让人家，
0: 我的地都成，
1: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就总想让，就
0: 是
1: 总想让人家感恩戴德，这个事儿其实到时候你亏那啥，在啊有暗亏，有暗亏犯不上啊，
0: 行，
1: 你就看看你们家孩子肯定出息。
0: 对，我家孩子是出去，
1: 是不是啊？
0: 都没有，我家孩子一从始至终没用操过心，
1: 是不是？你看看，我是没猜错你，为啥？我知道，就是你要知道，叫你像你也好，你虽然你有抱怨，但是你这人挺好。
0: 那我行，
1: 对你这心眼就是
0: 哈，我不要这钱，我寻思
1: 你这个心眼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为啥说现在有点想不开了？更年期了。
0: 我开始
1: 记记了，知道吗？
0: 有点记记，
1: 都是20年了，20年他就都已经习以为常。
0: 30年了
1: 啊，
0: 30年连支补钱啥都
1: 对，30年了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是你就别当回事儿，你就记住，就这些事儿啊，在家族上吃的亏，大多数都畸形儿女了。 啊，你记住这点就可以
0: 啊。
1: 如果说你要不吃这三十年这亏的话，儿子还有姑娘啊，就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儿子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省心，这么出息啊。
0: 啊，省心，但是小哥，那你这事儿行，那我听你的。
1: 嗯，
0: 那个就是这，我就不问了，我也不说了。
1: 你这么的，
0: 啊、
1: 你这么的，你这事得买个好。
0: 嗯嗯，
1: 你得说跟你爱人说，你说我想明白了，这事
0: 我跟他说了。
1: 对，你说这事我不能难。

0: 完了，你一直对我这么好，差这点钱犯不上，咱家钱也都挣回来了。
1: 嗯、
0: 你这么给他
1: 对对对
0: 给他卖个好，他还高兴，你也高兴。
1: 他知道，他知道。
0: 你别整一个，哎呀，我怕你有病，你别死了。
1: 我就怕他生气，我要一跟老爷说，他就该生气了啊！生气不得做病吗？
0: 就是我的意思说，咱东、
1: 嗯、
0: 咱东北的女生就比较直率，比较直率。
1: 是，太直了啊！对、
0: 嗯、对。所以说那就别那啥了，就是这个事儿就别说了。然后
1: 行，那你要这么说，我心里亮堂多了，
0: 是不是啊、嗯？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你多多少少有点那个更年期犯季节啊。但是过后，你现在有没有那种没事刷的出一身汗那种事儿？
1: 有
0: 是有那劲儿，
1: 嗯
0: 啊，那你就过。
1: 但是睡眠还挺好，
0: 睡眠挺好就行。这个你要是一直都是特别勤劳的，就这方面反应小，但是。刷一下出一身汗这个事儿，你就是一整刷一下出一身汗，你就记住出汗的时候你就记住别动啊，让这个劲儿让它慢慢过去，你别跟他对抗啊，记住所有这些事儿，包括你闹情绪啥都别跟他对抗，说我必须压下去，我不能发这个脾气，我提醒我自己就是别跟他对抗啊，过后完了你也可以告诉身边，你别勒我，过后就好就好了啊。因为我觉得我跟你聊聊嗑吧，我心情非常高兴，因为就是同样是作为咱们这个农村的这个女士啊、
1: 嗯、
0: 或者说从农村咱们走出来女士，我觉得你这人心眼特别好啊，心眼非常好的一个媳妇儿，这个挺不容易的啊。好了啊，哎，
1: 那个小哥、
0: 啊、
1: 小哥你祝福一下吧，祝福我儿子29了就早点找着那个
0: 早点找着对象了，没错、
1: 啊、
0: 你家能找着好媳妇儿，放心吧啊。
1: 29属虎的
0: 啊
1: 那个祝福一下
0: 啊祝福他早点找着好女朋友啊，你放心吧、
1: 啊、
0: 你家积德积够了，能找着好女朋友，放心吧、啊、
1: 今年能找着啊，
0: 今年能啊，今年
1: 能
0: 年底的时候啊。
1: 啊、
0: 哎，好了
1: 啊，行，
0: 好了，再见啊，
1: 谢谢你，小哥，
0: 好嘞，不客气
1: 啊
0: 好嘞，
1: 谢谢、啊
0: 哎，拜拜，哎，
1: 祝你身体健康，
0: 好嘞，不客气，哎，拜拜，哎。

我跟你说啊，这个媳妇儿，你大伙听着生气或者咋地呀、啊？能做到这样的没有几个啊，没有几个。那老公公、小叔子，那是纯是人自己老爷们的地呀、啊，纯是人自己老爷们的地。那是那都人有的说，那媳妇儿结婚了，什么不行代地，有的是可以代地，有的是不停代地，这各个地方风俗不一样。那老爷们地那存的，你从哪说你都说不到给人那块去啊，你得有人家啊。完了人家给老爷子种了那么多年地，后来老爷子不种，给小叔子种，那人家儿媳妇这么多年啥没说，30来年啥没说呀。你这在咱们农村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咱这么讲，我包给你行，咱们包给别人5000，包给你3000不行吗？对不对？或者说咱这么说的，那你该种地种地，直补钱得给我，那不这种要求不也很正常吗？人家啥话没说，人家啥话没说，种30年地啊，人家啥话没说。但是这个我刚才一听我就听出来了，我一听为啥，我一听我说你们家孩子一定出息，这是能听出来的。我说你家孩子一点心都不用操，对吧？你看一说就说准了吗？为什么呢？就是人呐、啊，就是这样，就是你这个老天爷给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标着价呢。你这方面得了，那方面肯定他不能让你四眼齐。那你这方面失去了，也不能让你白白的失去，永远都是这样的。好了，咱们直播间啊、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再有呢，就是咱们正在交流的，还有我们的公众号，我们的公众号的名字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啊。大家找到这个公众号之后，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就是现在。

0: 在啊，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另外呢，我也和大家说多说两句吧，就是关于兄弟呀、姐妹呀这些啊，就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你是有理的啊，你是有理的啊，确确实实，如果是上法院判去啊，如果是没有任何办法了，到最后上法院了去判去了，你肯定能赢，你肯定能赢啊。但是呢，话说回来，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父母啊。和这个亲属之间，尤其兄弟姐妹之间，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商有量啊，有商有量。然后呢，不要因为钱的事儿啊，但是亲家说谁也不能说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因为而且尤其又是一些小钱的事儿，然后打的呀破头死烂的，这真就犯不上，让人笑话。真的啊，真的。所以说呢，就这个家里头肯定得有一个。啊，长事儿的啊，得有一个长事儿的，就是说的听老大的，或者听老二的，或者听最厉害的呢，有的听老嘎子的，因为老大老嘎子呢真拿事儿，人全家就他拿事儿，你别看他岁数小，有这样的，但是呢，有一个说了算的，说了算，让大伙听他的也就得了，是吧？真的，这是那什么，这是我就是上了一定年龄之后啊，真的，我也就是我在如果是前十年或者前十五年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绝对是，那这玩意儿就是你的事儿，那你就应该要啊，就应该怎么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认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对这个社会的一些问题啊和家庭的一些问题看法之后，发现真正最重要的啊，真正最重要的其实真的是和谐。啊，家庭的和谐啊，可能有人要付出一些代价啊，可能呢，需要多做很多沟通，或者说呢，换一种说法，换一种想法。但是呢，如果说能够做到一个家庭之间的或者家族之间的这种和谐呀，啊，比钱重要啊，我觉得是比钱重要的啊。当然，这属于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啊。如果说你觉得那我就是钱上受损失，我就想要。法律没问题啊，我诉诸法庭都没问题，但是记住，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是运行一个社会最底线的做法，是法律啊。那么真的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啊，真的不是追求我们追求的目标。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作为我们有家的这些人，我们追求的目标其实需要更高啊，需要更高，就是这样的啊。好的，六饼团成员比目鱼啊，小米转过来的啊，这夸我了，说小哥瘦了。哎呀妈，谢夸奖啊，这么长时间终于有人说我瘦了，但实际上我真没咋瘦。是因为今天穿这件衣服特别显瘦啊，今天这件衣服确实媳妇给买的挺好，我自己也很喜欢，这特别显瘦，瞅着瘦溜不少啊，但是肚子还是挺挺着撅撅着啊。好的，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今天晚上给大伙申请这好视力的专属福利，受欢迎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不少听众自己订完呢，回头又给自己的爸妈呀给孩子带好几盒，对不对？保护眼睛这个事儿呢，不分老少，全家都得重视。而且呢，今晚上的福利确实给力，特别是给大家争取了叶黄素三件套，光这一个礼包就能帮你省下不少钱，再配上蒸汽眼贴，内服外养，多效结合，护眼效果那是蹭蹭往上涨。还没有抢到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好多年的，试一堆方法都不管用的，你听我的啊，现在就打400-609-2166 啊！市面上的护眼产品多了去了，我们为啥总给大伙推荐好视力呢？26年大牌子，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你就说这个品质靠谱不？而且呢，咱自己都在贴，不好用呢也不能天天给大家分享。咱们节目呢，好多听众都是受益者，贴完之后呢，眼睛明显的清亮舒服，看电视看手机都清楚多了啊！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节目结束之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上叶黄素三件套。 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饮、叶黄素软糖，这是专门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福利。从前以前可从来没有送过，而且呢活动到9号就全面结束了，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后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福利特别难得，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了。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 400-609-2166。这款眼贴特别好用，饱含10几种草本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敷完眼睛清新透亮，干涩模糊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特别是气温升高，不少朋友眼睛加倍干涩不舒服，甚至眼前像蒙了层雾，看远看近都不清楚。趁现在爱眼日活动大，优惠多，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3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之饮、叶黄素软糖，从来都没送过的限定好礼，仅限爱眼日活动期间，过了9号全面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团购的产品啊，团购的产品。这个首先跟大伙说，这个是啥呢？就是康度的有机纯羊奶粉啊，康度有机纯羊奶粉呢，这个羊奶的羊奶粉的品质非常好啊，这羊奶的品质非常好，就是您喝过您就知道啊，您喝过您就知道了啊。这个各位听众啊，眼瞅端午节紧接着父亲节就到眼前了啊，入夏雨水连绵不断啊，空气又闷又热，一早一晚温差呀，这个忽冷忽热的，不少老街坊身子扛不住了，经常这个嗓子干哑呀，浑身发沉，懒得动弹，吃饭没胃口啥的啊，脾胃堵胀不舒服啊，肠胃和呼吸道接连闹小毛病。咱们东北人过日子讲究顺时节，顺时节食补啊，对不对啊？这个顺时节食补，这个湿气重的呢，多喝点温润饮品 调养身体。那今天呢就给大伙介绍，就是这个高钙的羊奶粉是有机的啊。康度的羊奶粉呢，喝过的老顾客大多数都是回头复购的啊，在中老年圈子里那口碑是相当相当稳当。不少这个听众啊逛烧超都疑惑说，市面上这普通羊奶粉随处都见，为啥这个

有机羊奶粉这么贵呢？是不是？咱们实打实的跟大伙唠嗑啊，普通羊奶粉呢能满足基础营养所需，但是常年你要想养生又想吃得安心稳妥的话，你得选有机羊奶。那么有机牧场土地需要数年的净化养护，种地不施化肥啊，除草不打农药，奶羊呢在牧场自由放牧啊，啃食仙草，喝山泉水。养殖呢全程禁用激素和违规的兽药，这样的话才能有这个有机的认证。那配料表里只有有机生羊乳，不加蔗糖、香精和各类添加剂，血糖偏高啊、肠胃脆弱、不舒服的长辈啊，天天饮用也不用操心身体负担啊。今天呢，给大伙儿记住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厂家调价文件已经敲定了啊。端午节过后呢，产品就全线涨价了，当下特惠价海鸭蛋赠送福利一并取消，对吧？那么奶粉单盒原价是399块钱一盒，现在下单呢，拍一发三，三盒到手只要299块钱，一次性囤六盒呢是598块钱啊，下单再额外赠一盒20个的沿海的流油海鸭蛋。这不正好过五月节了吗？吃咸鸭蛋是吧？这个就是如果说你买三盒的话，就是299块钱；要是买六盒的话，598块钱，再加赠20个海鸭蛋。那、这个正好这个过节时啊，这个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羊奶粉呢，它有它的特点是啥？一个是它链比较短啊，就是喝着之后容易吸收；再有一个，它的钙含量比牛奶还要高很多啊。第三个呢，就是它呢，就是有一些人喝完牛奶之后啊，这有很大一部分人，不少人喝完牛奶之后呢，容易闹肚子。啊，一个是胀肚，再一个就闹肚子。这种人呢是属于啥呢？就天生的，这是天生的乳糖不耐受啊，天生的乳糖不耐受啊。另外呢，在这儿也提醒一下，这个不是骂人啊，就是这是我个人生活经验啊，就是家里有那个小狗崽啊，有那小狗崽，就是然后说不喂奶了，说喂点牛奶吧，其实那个对小狗是不利的啊，对小狗不利的，就是那个小狗崽尽量喝羊奶粉啊，绝大多数的小狗崽都是乳糖不耐受啊，喂多了之后，就是喂牛奶喂多了容易拉肚子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啊，我这是因为我养宠物，所以说我知道这点，就是说到羊奶的时候，就是忽然想到这个事儿了，跟大家讲一下。就家里头有那个小狗崽，有小狗崽，一般的来讲，就是尤其那个刚断奶不长时间的，那整到家里来喂的话，都是用牛奶泡它那个奶膏啊，泡那个小狗的奶膏然后喂，其实这个不科学，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它整点羊奶粉。啊，当然不用买这么好的啊，咱们这个有机羊奶粉实在价格很高，但是就是普通羊奶粉也不便宜，但是呢给他喝羊奶粉啊，这是跟大家讲啥呢，就是喝羊奶粉对肠胃更友好啊，喝羊奶粉对肠胃是更友好的啊，有一些这个喝完了之后，有不少人是喝完之后吧就胀肚啊，就胀肚，要不有的就拉肚子啊，就那种感觉，就是乳糖不耐受啊，就牛奶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所以说羊奶能够解决啊，羊奶能够解决啊。那么跟大家说一下，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找小管家给您登记订购啊，登记订购。刚才说了，三盒啊，三盒的话是299块钱啊。就是属于拍一发二，拍一发三呢，拍一发三，三盒299块钱。那么五盒啊，六盒的话呢是这个就是六盒是598块钱啊，五盒诶，等这个节后啊涨价了，五盒就649了。咱们现在六盒598块钱，还赠20个海鸭蛋，就非常合适。所以说呢，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啊，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找小管家登记订购，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手机用户呢，咱们搜索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啊。这是咱们羊奶粉，羊奶粉呢，这个就说完了啊。那接下来说哪个呢？说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这个事啊。下肢静脉曲张啊，在咱们这块已经说了挺长时间了，而且呢，很多朋友非常感兴趣。为什么呢？确实，这两天凉，那过两天马上天可能就热了啊，到30几度高温呢。很多朋友这个夏天呢，尤其年轻点的，你说乐意穿个小裙子，乐意穿个小短裤啥的。对吧，人家腿还长啊，还直溜，要是穿这还好看。但是呢，由于腿部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就是皮肤变色呀等等这些呢，就是特别影响美观，就是也没心情穿。那么今天呢，给大伙介绍这个什么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啊、老烂腿啊、脉管炎的患者就注意了啊。长春的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叫高振奇，

0: 高振奇主任呢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啊、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啊。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需要呢196块钱。那么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这样的援助。这个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最后呢再和大家说这个高端钙的事啊，国和堂高端钙啊，前边咱们节目上半段就给大伙推荐这个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们啊，这个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就恢复它这148块钱原价。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 啊。这个很多叔叔阿姨啊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牙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补骨头越补骨头越碎。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啊，钙维啊，国和堂钙维 D 维 K软胶囊啊，不同于市面上的这个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咱们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上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这个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呢只有618大促才有，记好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提醒大家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打三部热线咱们交流啊，聊聊天唠唠嗑，希望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下面呢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我想说说给我家孩子，买手机和那个给钱的事儿，我挺闹心的。
0: 啊，怎么了？说说事儿吧，直接说一下啊。
2: 我们是单亲家庭，然后孩子5年级的时候，那个我就离婚了，孩子一直跟我。然后他就是高考之前的时候就说了，说要给他买手机和电脑之类的。然后记着就是高考之前他说要买，我说现在咱们网上也都是次世达，咱们考完试的时候咱俩一眼就给你买了。昨天中午突然间就那个跟我说你给我买这个手机，然后给我看那个手机1万多。我说这买这么老多

0: 钱的。
1: 嗯，
0: 然后他说那我不买这个的话，我就买那个，就是我那个品牌的那个。他说这个也一万多，让我看那个，让看也是一万多，一万二。
1: 嗯，
0: 我说你明天，我说你考完试再买，考完试再就给你买。我说那你现在有这些钱吗？我说你老不是给你，我说你老的钱给一万块钱那个给你买呗。
1: 嗯，
0: 然后他说，啊，那我老给我的钱，那不是给我的吗？那我上大学，你都不给我，你都不给我花钱呢。
1: 嗯，
0: 好了，我说这，我说那也不能说你老的钱就是给你直接就拿走啊，那个你就啥都不用，就专门都给你零花钱
1: 呢。我打断你一下，我问一下，这没考完呢就要钱？
0: 啊，是这样。然后
1: 那你家孩子比你脑瓜好使啊？
0: 他害怕考不好吧？我这么想。
1: 我觉得是那啥呀，是人家就是明知道这个事儿也就这个时候能要着钱了，完了那你就不会说你先给我考试，考完试再说，现在说什么手机，你又给我考个啥也不是手机，我给你一个手雷，这不会
0: 说
1: 吗？
0: 我没敢那么说。
1: 为啥不敢呢？
0: 我害怕他真不给我考啊。
1: 那不考进来给谁考啊？那给他自己考，你不考的话你出去给我给我那个背麻袋去，扛大包去，那给谁考？那这样一看够呛能考好，这孩子你别给他买啥，也别给他买了，留钱给你说媳妇吧。
0: 然后又跟我说，后来他说那个那什么，他说那个我那个钱，
1: 嗯，
0: 我那个他说我他有个压岁钱，之前就是离婚之前的时候，这个压岁钱一直都给他存了，有三万多块钱。
1: 嗯，
0: 完他说那这压岁钱的话，你不也得给我拿着吗？
1: 嗯，
0: 我说你也我也是说了，我说考完试，他说那你这个
1: 为啥说考完试？为啥说考完试？就是我就觉得你这个妈妈，
0: 嗯，
1: 这个我真的是觉得就是那你就钱都给他得了。就是当妈当的这么囊，这么不硬气呢，而且不正常啊！就那孩子试没考完呢，就敢跟你俩要价钱，你乐意考不考？你给谁考啊？
0: 嗯，
1: 对吧？那这孩子能教育好吗？
0: 是没教育好。这个孩子，其实我们两个，我跟孩子的关系就不好，一直就是不好。我家孩子学习上就是。嗯，这么多年吧，他一直不愿意学习，然后这些年就是我一直就是不放弃，就非得让他学。然后他，嗯，就是临高考之前的有两次就是成绩波动挺大的，
1: 嗯，
0: 就跟我俩发疯似的，就哎呀我不想学了，我就觉得那个送个外卖呀，我当个服务员也自由自在的，也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就崩溃了那会儿，后来又收拾点心，就成绩又缓和一点，我也是就是。
1: 他能考一个什么样的大学？成绩大概是在哪个位置？
0: 四百多分这样。
1: 那一本够呛啊。
0: 嗯，一本是肯定考不上，他也上不了一本。嗯，
1: 二本好的也上不去。
0: 嗯，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成绩。
1: 那他要考一个民办的，一年好几万块钱，你还得给花呀。
0: 嗯，肯定不能让他上民办的。如果要是考不上本科的话，那就大专。昨天我也说，我说万一你要考不上。你要回读的话买什么手机哈？
1: 嗯，
0: 然后他也生气，他就生气了，就走了，上学就走了，走了他拿着手机那个搁到那个小卖店，然后这一道上他说听歌了，
1: 嗯，
0: 给我发了个微信，他说的其实我给你拿看的那个手机不是我要买的，我要买的手机没给你看，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我说那你是啥意思啊？
1: 嗯，
0: 他说啊我要想买那个四五千块钱的手机，然后就大家意思就是让我给他那些钱，我给他一万块钱，然后他买四五千块钱的手机，然后他手里头留着四五千块钱，留下的钱就是让我花这些钱，一定要花，让我花一万块钱。
1: 嗯，那就是你这个儿子，你这儿子好像整点心眼子全使你身上了，是不是？还知道那啥呢？知道多高要两口，完了往回再退退，
0: 嗯，
1: 你不扯淡你吗，
0: 嗯？
1: 就是这样的孩子，你要他让他学习好非常难。因为他没等考试呢，就已经放在就是考完试要向他妈那块斗钱儿这块事了。哎呀，对不对？
0: 今天考完试了，也没跟我提这个手机的事儿。今天晚上考完试了，
1: 嗯，
0: 他去剪头去了，
1: 嗯，
0: 去烫头去了，也没跟我说这个手机的事儿。我就在想，我到底应该
1: 考完试了，他再说也没有用了。他为人家那不是趁手里有啥条件前拿你一口吗？就是没把你当妈，就是你们俩这个母子关系特别不正常，他把你当成一个可以计算的人，这个听。

0: 念没有？这个我说的没说错吧？
1: 嗯，
0: 就是母子之间不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考虑他妈带他不容易，咱们说最起码来说要知道真是不容易。然后那个我听你说这样，我跟你说听你说话唠嗑上，你也不是一个特别高的收入的群体，是不是？
1: 嗯，
0: 不是拿一万块钱不太当回事的人。
1: 嗯，我家就是我这不是孩子上学，然后就是天天中午回家，
0: 嗯，
1: 就是上这个班挣的少，就是因为这块能照顾孩子，嗯，条件还可以的话，就是我弟弟那个对我帮助挺大的，之前，然后我老弟那个上大学，就是毕业之后工作了，然后给我的钱挺多，我们平时就是在孩子的那个眼界里边，觉得我好像花钱还那什么，
0: 嗯，
1: 但是这个钱多数都是我弟弟资助我的，我也没说。攒下什么钱，我认为说这点钱就是我攒下来的，我的生活水平就下了一块。 就是这样。
0: 所以我觉得就是，
1: 收入不高
0: 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啊，这事儿这样，就是你这块呢，就是我的想法啊，就是你家孩子比你脑袋好使，
1: 嗯，
0: 啊，比你脑袋好使啊，但是呢这孩子就说的那个以后出息呢就出息个爆，要出不出息呢也够呛不好管。
1: 嗯，是。
0: 对，所以说你呀，啊，跟他俩咱绕着就绕着得了，你可别把舅舅打进去。别以后啥事都找人舅舅。你舅舅挺够意思的，你可别一整说的，哎，老弟啊，你给你这那个外甥给安排个工作吧，你给外甥整点，人要创业了借点钱，做买卖吧，你可千万拉倒。你告诉他有事你自己琢磨，别找你舅去，有事你可找你爹，你都别找你舅。
1: 嗯，
0: 这咱说十年后的事了。
1: 嗯，我知道。
0: 嗯，
1: 谢谢，
0: 就是我不知道他爹是啥作风。但是我听这孩子，
1: 是因为他爹的毛病，然后我们离婚的。
0: 他爹属于心眼贼多，专门使自己往自己家人身上使啊。
1: 我可能不太那啥吧，干离婚了。之前按照离婚那几年，我也挺痛苦的。刚开始是
0: 我说他爸，因为我要是看这孩子到底像谁了，因为我听着不太像你啊。你没这心眼子，我感觉像他列祖列宗了。我跟你说。
1: 嗯，是这样
0: 啊，所以说就是，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哎，
1: 你说，小中国张老师，你说那我们孩子上大学了的话，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是每个月他爸给2000块钱生活费，
0: 嗯，
1: 然后给他2000块钱抚养费，就是从哪就是高三的下学期这几个月开始，就是每个月都。还这个2000块钱的抚养费给那个给他孩子手里，
0: 嗯，
1: 那以后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涉及到给孩子抚养费的事儿，我到底应该是到底是这个抚养费，孩子的那个生活费什么，我应该怎么掏呢？能把
0: 就是他为啥2000块钱都给孩子手里啊？那孩子不吃不喝啊？
1: 我也。到后以前是一直给我，然后从今年开始，就是今年春节之后这个钱，
0: 那倒没事，就是这么地了。但是他这个没有理由啊，他这个没有理由啊。铁杆小米说，我爹口头语说活人惯的啊，樱桃树下站谁谁美，我捧谁谁美啊。这样的孩子多亏学习不咋地，这样的人不能有本事，有了本事这玩意儿是个祸害。所以说我刚才说了，你家孩子出息出息个爆，要不出息的话也不好管教，就这么回事啊。现在咱们说管教已经来不及了，你掌握你自己的原则。就是为啥我告诉你，你说你要是考到这个北大清华去了，我肯定给你买10000块钱手机。为什么呢？就是你在那个宿舍里你手机不丢。你要给我打300多分考到一个那什么学校当中去，你别说你多少钱，你3000块钱手机都有可能是好的都丢。你还敢买那么好的手机，你嘚瑟啥呢？
1: 嗯，
0: 对吧，这不可能，因为你那个你没有资格。就是你在你那个寝室，你要在那个特别好的大学里边，就是这样的丢这样的手机的情况非常少。你要是在你那个非常不好的大学里边，或者说呢就是真的是很一般大学里，风险非常高。所以说我不能让你带那么好的东西。为啥我一般的都建议，不管是你家庭好也好不好也好，你上学头一学期你别一整家里有条件一键三连，一个苹果笔记本电脑，一个苹果的 iPad， 一个苹果手机，一家好几万块钱出去了啊，就是这些大学生就都那啥了，就都那个赞助苹果了，
2: 有

0: 不少这样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有的到学校没多长时间没了，查都查不着，对吧？那你看你是上一学校，所以说第一学期，
1: 我看我家孩子的想法就是，
0: 第一学期你买一个，都买点差不多能用的就完事了，装装穷，完了等你心里有数了，再说买点自己喜欢的。我说的这还是有钱家庭，你这还不算有钱家庭，没有资格咱们这么整，自己啥样得知道啊。这是第一个，咱们说你听我说完啊，就是我不让你说了啊，因为你说之后我发现你脑袋不清楚，不是一个脑袋清晰的人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跟儿子说你要考不上好学校的话，不是说家里不给你买，而是说你要真那么买的话绝对是有风险的。第一学期你给我买点就是什么手机啊，和包括你这个上学的用品都买便宜点的啊，看看别人啥样，然后咱们再买。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那个钱的事啊，钱的事就是说的，你不要认为你的压岁钱就是你的，你的压岁钱都是你妈花钱花出去别人才给你的，你妈不花出去凭啥给你？你咋那么理所应当要的呢，臭不要脸的，对吧？这听明白没有？我要月月不给你老不给你老钱，我年年过年过节不给你老钱，你老给你一分钱，你那么招人稀罕吗？对吧？所以说你扣他钱理所应当，没啥不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但是你不能说一分钱不给，这个东西是两回事啊。这是第二条啊。第三条，就是你家孩子，我告诉你，你家孩子心眼子就是不往正地上使，那你也得有点心眼子，别人说啥信啥，听着没有？也别死个钉的，就是他是花说柳说，你也得花说柳说，知道吧？就得玩心眼了。你别不玩心眼，不玩心眼的话，这孩子到最后能把你整死，气死你，完了还不带蒙你情的，知道吗？
1: 嗯，是这样。
0: 好了，就这三条，多了不说了，再见啊。
1: 好，那抚养费的事呢？你说以后生活费的话，我要给他花点钱。
0: 你这样，你那个抚养费其实应该给你，这个钱给他的话，就盯算你给了一月2000块钱。
1: 那以后就是，
0: 那比方说你再需要多，他2000块钱不够，需要2500块钱，你再给500就完事儿啊。
1: 啊，行，好嘞，谢谢你。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
1: 好嘞，好嘞。
0: 就是这个，咱们这么讲，咱们小米问我说：“哥呀，你买得起那么贵的手机？”我买不起。我的手机，我跟大家讲一下是多少钱的，3000多块钱。我那手机多少钱吗？老师，3500啊，大概是吧。你乐啥啊？穆老师歪头瞅说：“哥，你那叫老年机。”直播嘎嘎卡，你知道你就明白啥意思了吧？直播嘎嘎卡的一个手机，我现在使着呢。所以说，就冲这个，就冲孩子高考没考完呢。说高考没考完呢，差一天呢就开始跟他妈提条件讲价钱了，就这坚决不能惯着。你乐考不考？你给我考的啊？好的啊，小米说：“哥呀，你买得起那么贵的手机吗？反正我是买不起，我自己挣钱养自己，都买啥都得寻思寻思有没有用，用不用得上。”好了，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咱们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常谈。
2: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老亲，关爱老人。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0: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一些科普，常年给大伙咱们一起研究这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老大了啊，就是很长时间一直以来都觉得特别委屈啊，心情不好等等这种情况，压抑时间长了呢，身体出现问题了啊，这个实在是犯不上。咱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做了这么多年，就是在您有这种感觉的时候，陪您说话，陪您聊天，陪您唠嗑，说说了话，唠唠嗑呢，这样的话，咱们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啊，能够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情，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那么咱们的这个三部热线，我说一下，我慢点说啊，您记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嘞，欢迎大家呢这个继续收听啊，咱们节目刚刚开始啊，这个小声长谈节目啊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就是用收音机听的啊，现在依旧是主要用收音机来直播，大家可以到这个长春市吧，长春市的朋友用收音机听的话就是 FM91.6, 无论你是在家还是在车上调 FM91.6, 在长春市都能听咱们的节目，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当中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播，大家记好啊，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当中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播，大家呢可以在自己的城市，只是频率各不相同啊，就是比方说长春市是 FM91.6, 那么四平市和这个白山市就不是 FM91.6, 都属于自己城市，就是它每一个城市有一个自己的转发的机器，那个机器的频率各不相同啊，这个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大家记住啊，就是在城市里面调频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找到咱们。那么在乡村如果是有收不到，就是我有广播啊，我有收音机，但是我收不到我们所在城市的调频，那好，那您用中波738千赫，用中波738千赫就能够全省收听啊，能够全省收听啊，这是用收音机听。如果是没有收音机啊，家里头没有收音机，或者说我家里有收音机但是我不在吉林省内居住啊，我听不着你这个节目，但是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这个就非常容易，现在就非常原来是根本实现不了的啊，现在非常容易了。您到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您到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当然每一款都能听到啊，每一款都能听到我们的直播啊，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因为蜻蜓 FM 上面既能收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又能够收到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重播。啊，这个是直播重播都能听，你在蜻蜓上你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大概是四个专辑啊，有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有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台版，那么还有两个呢是已经更新完了，就是不再更新的啊，反正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那么您可以随时的听啊，就是每当我们有新的直播啊，每当我们新的直播第二天一定是上传到蜻蜓上啊，大家可以按日期来收听就可以了啊。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啊，就是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刚才呢跟大家说了啊，三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的参与，就是文字参与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啊，现在此时此刻就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在中小工作室上啊，在中小工作室上，您可以找到这个往这个你找到之后加上关注之后，你直接往这个后台发信息，就是可以给公众号发信息。你给公众号发信息的话，我在这个直播间，因为我一直看着后台，这样的话您发上来的信息我马上就能够看到啊，用文字大概200-300的200-300字就可以。这样的话呢，咱们可以有个简单的交流。但是我说句实话，如果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比方说家庭情感的这些事儿啊，您最好还是打热线，因为这个建立连接非常重要啊，建立连接非常重要。但是如果说你说我这情况我不太想打热线，或者说呢我打电话我有点紧张说不清楚，哎，那你就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随时呢看着留言，可以呢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啊，这是咱们的收听啊和参与。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收看平台了啊，咱们的收看呢在这个快手上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您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能够看我们直播。但是呢，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啊，因为咱们现在是广播的直播，广播的直播的话，就连麦就播不出去啊，就是收不着你那个声音啊。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这些方面的事儿，生活当中的这些事儿，觉得心理压力大的事儿，也可以和广播听众朋友都一样啊，就是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正好热线电话呢现在还没有网进接啊，没有网进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都有哪些留言啊。好，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好，我儿子即将大学毕业，是教育专业啊，乒乓球特长。他寒暑假的时候呢时常去俱乐部打工，提到未来发展他总说以后就干乒乓球教练了，他喜欢。前几天他面试了几家俱乐部，也算找到了工作。经过面试工作的过程，他觉得里边事很多，又想考教师编了啊。这几年他在大学里天天练球，还取得了大运会冠军，但是呢因为执着练练球教资证，执着练球教资证没考下来。现在呢他开始准备考教资啊，我告诉他想考不反对，但是边工作边学习。我呢是个单亲妈妈，看他也挺不容易的，他其实是个不太喜欢学习的孩子，现在也在重新定义自己，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就是这个事儿你别管他行不，那孩子，你家那孩子自己那么主意头那么正，而且那么优秀，你别跟着乱掺和。他这么大了你就离他远远的是最好的，缺钱就给他钱，只要他不违法乱纪啊，只要他不违法乱纪，他不做缺德的事儿，你就别管他。这心还操过来头了，你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啊，你多关心关心自己，你别把自己过得破狼破虎的，完成天把心思放孩子上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再次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重复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啊，大家如果是有这个遇到了这个挺长时间了，一直觉得心情挺压抑的啊，心情不好，或者说呢觉得好多年了，一直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啊，就是觉得无法释怀啊，时间长了会给我们自己憋出病来啊，我们犯不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其实有一些事儿，现在你觉着可能挺难的，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头想，就没啥的，没啥，其实就过去了，其实就没啥大事儿。但是此时此刻可能就特别特别难受，那这个时候呢需要打个电话聊聊天啊，这样的话把自己暂时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样的话就更好一些啊。咱们别的本事没有，但是小哥在这块干这行，我们团队做这个从2008年开始做到现在已经做了18年了啊，就做更多的就是聊天啊，就是唠嗑，就是在您觉得心情最不好的时候作为一个很好的朋友来陪伴你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所以说呢现在您就可以打啊，现在您就可以打电话啊，聊聊天，最起码来说让心里头压力得到缓解，心理压力缓解之后你再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想法也会发生改变啊。

啊，快手上所有的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因为咱们节目刚刚开始，大伙能帮着点赞，帮着点点赞啊，或者说呢，帮着转发一下，在这儿呢都不胜的感激啊。铁杆小米说：“刚才那个妈妈啊，说不能自己越没江山就越想指点江山，而且还勤于指点别人的江山。”对，其实这个刚才这个妈妈呀，真的想跟您说句心里话啊，就是孩子大了。你应该给他更多的是放手或者是背影啊，你不要再说啊，他这样的对不对啊，他那样对不对啊，怎么怎么样的，没有必要，你把注意力从他身上挪到自己身上吧啊，你好好，因为他都大学毕业，其实他考上大学你不用管太多了，他都大学毕业了，你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对他有所帮助也就可以了，其他的啊，其他的真的没必要。我希望呢，就是你能越来越漂亮啊，你能越来越漂亮，你能越来越自信，然后你要是干工作，工作干得越来越好啊，如果是做买卖的，买卖越做越大，这个才是我们关心的。至于孩子，孩子都已经那个程度了，都已经那样了，真的不用你管太多了，你也不用替他操心了。

好的啊，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我小姑子儿子高考的时候，我小姑子就给他儿子选的会计专业，儿子特别喜欢历史政治，结果呢大学学了4年会计，毕业之后自己又自学的党史，孩子一心想干历史政治这个工作啊，不乐意干会计，娘俩就大吵一架。现在呢，人家孩子考上外地一个大学的专业，就是政史专业的研究生，正在读研啊。我这个当嫂子其实也不能说啥，但是我确实觉得小姑子做的不对，把他儿子给耽误了，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吧，也无所谓耽不耽误，这玩意儿就是认知嘛。他妈妈就觉得那学那玩意儿找不着工作。他岂不知学会计的更不好找工作呀，多些人学会计了，你这咱这么讲，你上那个最牛的那个北大清华有会计专业，你上那个就是说200多分就能上的大学也有会计专业，一年出多些会计，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他这个状态吧就跟那个有的孩子就是别的什么都没见过，就反正在单位就瞅他们单位会计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一天天就罗数目字就挺得劲儿的，然后就考这个就行了，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呢没办法，人的命运呐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他摊上一个妈，他摊上这样的一个妈，这就是他的命运，对吧？那但是呢这个孩子很厉害啊，我本科的时候不能做自己的专业，那好，我研究生的时候我一定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挺厉害的了啊，这就挺厉害，而且往往这样的孩子有大成啊，有大成啊。这个不算耽误啊，不算耽误，这种历练吧是有用的，这种人生经历都是有用的，比如说他未来很有可能是他们史学专业里边会计最好的，然后他要以后干会计呢，就是会计里头史政最好的，都行，主打一个多一条道啊。所以没事儿，所以没事儿，这个无所谓耽不耽误。人的命运，其实人的一生容错率非常非常大啊。你到60岁的时候，你要想干点啥啊？就是到60岁的时候，你真心的想干点啥，而且也能干成啊。就比如说，那个开封菜那老头啊，开封菜那个开封菜上边挂那老爷爷，那老爷爷就60几开始卖他那个炸鸡的配方啊，到最后也做起来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没事儿，人生的容错率是很高很高的。所以说呢，没事儿，不算耽误。我记得央视曾经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主持人，后来他去了凤凰卫视吧，我有点忘了啊。他就是到硕士的时候，他还读化学呢，啊，他还读化学呢。我记得当年采访的时候，他说过了，给我惊讶坏了啊，因为那绝对是一个特别有才的女主持人呢，那能到央视那不是一般人啊。那个硕士的时候好像还是学化学，而且在国外学化学，后来到博士的时候，他认为说我不能再听你们的了，我要遵从我的内心。

心了，我要学传媒，然后就考博考的那个传媒，之后人家就所以说没事儿啊，所以说没事儿啊，真的，以后他如果做那个党史工作，做党史工作，找着单位了，找着单位之后，老师说的，哎呀，就是如果说他读博前读的是党史，所有的师兄弟里就他会会计，整不好他得给他们老师管账。所以主打一个咱们老辈人说的那句话，叫小到手都是活，没事儿啊。为啥我说对那些这个什么，就是一天天躺家里头就怨他妈当初报考给他报错了，就这种孩子一个都别惯啊，就是狗屁不是，你啥也不是，别怨你妈。你看人这孩子，人家那个就想学历史政治，大学他妈给他报会计，不乐学，不乐学之后考研也考上了，你是真正热爱自己喜欢的东西吗？自己狗屁不是就狗屁不是，别不承认，还怨着你妈了，你妈已经尽她最大所能的供你了，你还想咋的？好了啊，这个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和观众朋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个这不考完了吗？考完了之后肯定是很焦虑，二十多天之后呢，这个家里头就开始干的里外翻飞的，就是那个报考的事儿啊。我再和大家说一遍啊，我个人认为报考啊没有必要那么焦虑，当然重视很有必要啊，重视很有必要。你要说拿过来那么多，对，好几个上万个学校，说孩子随便填一个就拉倒了，我说那是不正常的。但是说必须得填哪个专业，这专业要学不上，这专业学不上，我儿子我姑娘一辈子就完了，没那说的。就是没那说的啊，所以说你添的，就咱这么讲，你觉得好像添滑档了，滑档了之后，很有可能你儿子在这个学校遇到了自己一生当中的真爱，找着你儿媳妇了，或者找着你家姑爷了，对吧？如果他不上这个学校，上到那个学校，可能终生未娶或者终生未嫁，这都有可能。所以说别听那帮老师说啊，报考多么多么重要，确实非常重要，但还没重要说这个考说填错一个一辈子就完了，没那说的啊。我特别赞成那句话，就是说的那个，就是你在考场上每答对的一道题都是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对吧？那么答错的那道题很有可能就是为了遇到更正确的他人啊，更正确的那个人啊。所以说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要不然的话吧，这两年尤其那个关于报考的这个事儿啊整得烂糟的。就前两年啊，别的啥也不是，别的文科狗屁不是，理科就必须理科，理科别的都狗屁不是，必须得报那个编程，必须报程序员，有出息，有前途，能进大厂。你看看现在，Facebook 是裁了20000，还有一个裁了8000，都是这上半年出的事啊。这些东西都是一直在变化的啊，这些东西一直都在变化，所以说呢，不要有一些就是刻舟求剑的那种想法啊。我的观点就是孩子喜欢啥就学啥啊，生化环材、生物化学、环境材料，孩子只要他特别喜欢就报。

敖瑶哈哈领结婚证了，国庆节办婚礼，我很欣慰孩子终于找到了自己幸福，我想通过您的节目祝福我的女儿婚姻幸福美满，恩爱一生啊，早生贵子，也想得到钟晓老师您的祝福，也祝您身体健康，谢谢啊，谢谢这位广东的朋友啊。在这儿呢祝饶瑶啊，祝饶瑶万事如意啊，新婚幸福。也是啊，这个爸爸妈妈那个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希望，就是早生贵子啊，也祝他早生贵子，咱们生俩啊，最少生俩啊，要能生仨更好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一直听你这节目啊，今年我儿子小升初了，符合优抚条件选择了两所学校，现在呢还没有消息，不知道能上哪所呢，希望借小哥的节目祝愿我儿子能上理想的初中。好的，他一定能上去啊，一定能上理想的初中，不用担心，一定能去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小声长谈呢，现在是正在直播的进行当中。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您的交流。好，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我遇到一件我解决不了的事儿，不知道能不能帮帮我。事儿呢？你得把事儿写上啊。

啊，执笔写青春说，以前总是听广播啊，这个关注上公众号之后，我也可以和小哥互动了啊，祝小哥节目越办越好，顺心如意，谢谢啊。另外呢，如果你想收看的话，现在到快手上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此时此刻是正在直播的啊，正在视频直播的啊。

另外呢，这个也真是啊，也真是啊，跟所有的跟这个所有的考生和家长说一下啊，这个因为12年的努力嘛，这个今天基本上考完了，明天还有一小部分是吧，有这个特殊的这个考试的，明天还有，但是大多数的同学们今天都考完了啊，就是考完之后作为中小大爷想跟这个各位同学们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安全第一，这个可以玩啊，可以玩，可以放松啊，可以出去旅游啊，可以这个和同学们在一起玩啊，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就一点，安全第一啊。

尤其呢这两天天气凉啊，这两天呢天气凉啊，没问题，但是有可能到下周或者大下周天气转暖，温度飙到30多度的时候啊，温度飙到30多度的时候，很有可能有一些同学，尤其咱们家在农村的啊，一些同学可能就到江河湖海啊里头去洗海澡啥的啊，就出去玩去啊。这个千万记住啊，千万听小哥话，不要去啊，不要去啊，就是不要野浴啊，这是最基本的啊，这是最基本。第二呢，就是刚那个上考完试之后啊，刚考完试之后，很有可能有的时候小伙伴们在一起就高兴啊，在一起吃喝玩乐，但这个时候

0: 好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说听懂这句话啊，说这句话的前提是先看清楚自己，有志气，为了梦想敢做敢拼敢闯能担当，吃饭都是问题，光靠做梦那不配有梦想啊，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作为我作为我家长啊，如果作为一个家长连主持人的尊重孩子梦想这句话的含义都听不懂，那孩子不如你意那都是正常的。
1: 睡眠质量差，晚上睡不着容易醒，白天醒来头疼头晕的，来关注一下下面的一些信息，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优惠，力度非常大。其实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你的大脑缺乏伽马氨基丁酸，安眠药褪黑素不能补充伽马氨基丁酸，长期吃还有依赖性，导致焦虑抑郁，甚至引发心脑大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专门为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氨基丁酸，一直是爆款产品，经常断货。很多听众吃完打来电话说感谢我们推荐的好产品，吃了睡眠宝睡觉特别香，不早醒不起夜，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超大福利，睡眠宝买三瓶送三盒熊胆明目视力贴，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睡眠宝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一粒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自然回归好睡眠。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地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也年轻好多岁。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服用。想要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我们给吉林听友争取到超大福利，睡眠宝买三瓶送三盒熊胆明目视力贴，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每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你睡好觉。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刻结束。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2: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好，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热线电话吧啊，打进一号线的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说现在有个小困惑，就是说我嘛，那个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是个盲人，我现在也是个盲人，然后呢我在给别人打工做推拿嘛。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因为我年龄28了今年，然后也没有女朋友，肯定未来会找一个的。然后呢我的父母呢现在就是在老家，然后我也想，我说我想开一个自己的推拿店。然后有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就是不管是怎么样想离父母近一点，或者是父母跟着我走，或者是我在老家也都可以，这个慢慢商量。然后第二个考虑就是现在没对象。然后呢想给女孩一个保障，因为不管咋说自己创业总比打工强吧。
0: 那可不一定啊兄弟
1: 啊。
0: 你这个理解有那，接着说，你接着说完了啊，你接着说完了。
1: 是我就是想说，就是想那个跟父母商量一下，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0: 你开你就开呗，那父母不会反对你的。
1: 是啊，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个自己手里钱也不多嘛。
0: 那你差多少钱呢？
1: 差很多嘛，到时候就是说差个5-6万块钱吧，7-8万块钱吧，差的挺多的。反正我想慢慢弄，到时候赚钱的话咱们就是主要的考虑是考虑未来这个找对象这个事儿。
0: 你找对象也不是说你开个店，你开个店挣钱行，开个店赔钱最多一半一半啊，一半挣钱一半赔钱呐，兄弟啊，那可不是说你想象的，说我开个店往那坐完了哗哗老顾客什么的所有的人就都来呀，那不行啊。这个那啥的风险呢，这个做这个企业主的风险呢比打工风险高多了，你没干过你不知道，而且基本上干第一个买卖没有几个干成的，全都黄啊。你那个如果说你想开店是没问题的啊，你这个是那个，但是你得需要自己说有这个客源了。比方说我开店，你比方说你现在每天固定找你的有10个人啊，有10个人啊，10个人开完店之后，你要说自己开个店还能有啊7个人能挪到你那儿去，那你可以。你要没那个本事，你也没那个本事，你到一个生荒的地上，咱们这么讲，就你那个开店钱都是借的，那你咱话，你4个月不挣钱你就彻底根无了，就黄了，3个月就得黄。那你不有多少钱撇进多少钱去吗？这不行啊啊！你这样，你听我跟俩说啊，你要是想开店没问题。第一个啊，能不能找着对象跟开不开店没关系啊
1: 啊，
0: 这没关系。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是那个单位大手子一样，你挣钱多呗，对吧？你要说这个老板给的少，你可以哪个火哪个地方火，咱这么讲，在北方挣的少，你可以上南方去，是吧？这都行啊。但是呢，你要开店那是另一手活。
1: 啊，
0: 那是另一手活，这手活可不是说跟那个他需要操那个心呐。咱这么讲，你比方说现在你别管这个老板，别管这老板他这个店投500万还是800万，是吧？你投1亿跟我有啥关系？我摁一个人，或者说我推拿一个人，我挣多少钱？你分给我多少？这是准的，对吧？基础工资你得给我，这是准的。但是你如果说一旦比方说你花20万开个店，开完这个店之后往这一扔，每一天都在往外花钱，嗖嗖嗖钱在往出，对吧？
1: 对。
0: 那你要是能做到人家大店里头一天给你来10几个20几个那样的吗？不能啊。所以说你得把开店的钱准备好。第二个你得说我开完店之后

0: 半年不挣钱，我那个钱还够用。你得这种情况下之后再考虑开店的事啊，兄弟。
1: 啊，好好好好，
0: 千万千万听我注意，要不然的话，你说你把老爸老妈钱再崴进去，你那压力太大了。你别说对象，那时候咱这么讲，有小姑娘跟你处对象，你都没心情啊。啊，
1: 嗯，是，
0: 好听话啊，听话，这听话。你那个，比方说，你觉得在这挣的少，那你可以比方说有好朋友互相，因为你们盲人有一个群体，我知道这个群体还挺好的，互相之间也能介绍啥的。那比方说我到南方去，我能多挣钱，那我就到南方去，或者说我到另一个店，我能多挣钱，我到另一个店去，都可以，这都没问题，跳槽没问题。但是呢，你要是想开店的话，那你得深思熟虑，然后再说啊。
1: 啊，好，
0: 好嘞啊，
1: 谢谢
0: 听话啊，哎，好嘞，哎，再见啊。创业这个事儿啊，这个千千万万的，要想明白啊，要想明白，创业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个人认为，就是更多的情况下是就业啊，就是更多的人适合就业，只有少部分人适合创业。基本上我跟大学生朋友们曾经说过，说你要是创业能创成功了，那你考研都不是个事儿，就你花费那个精力遭那个罪。那家伙你咋这么讲，你考研的话，只要你把时间精力放上去，你真努力你能考上。你要是出去创业去，咱这么讲，你一方面你得想尽一切办法把生意要做起来，一方面你又得，咱们就说的，各处求爷爷告奶奶去拉资源去，然后还得和人打交道，和各种各样的，你要知道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那这个非常难。这我跟那些大学生朋友就说过，他说我要创业，我说创业，你要说因为考研考不上你就去创业去，我说你要创业成功的可能性绝对比你考研考上的可能性要低得多得多。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现在是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来到快手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请帮忙帮着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儿子中专是铁路供电专业，大专是轮机工程，本科刚考上是通讯工程，将来怎么发展，想听听您的建议啊。我个人感觉就冲你儿子这个劲头的话，你就别管他啊。这个发不发展，很有可能你儿子考研究生的时候跟通讯工程又没啥关系了啊。所以这孩子看这样是挺有出息的啊，看这样挺有出息的。你看他从中专跳到大专，从大专又考到本科啊，本科以后那你就从他的脑袋整不好以后考研究生啥的，你不要想那么多啊，你不要想那么多，就是他还远远没到他，就是你要知道要叫学习力，学习力是智力的尽头啊，就是到那个到他学不动了，我觉得你儿子还没到学不动的时候，很有可能他本科毕业之后他要考研。所以说你也别说将来怎么发展，那个世界的这种变化，社会的变化，那是不可能是用你现在的眼光去考虑。四年之后或者三年之后，尤其现在这种变化，四年之后和三年之后谁也不知道会啥样啊。就比方说三年之前的时候，我们谈论 AI， 有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什么是 AI。那时候 AI 刚刚有，那么现在 AI 已经侵占了，就是咱们这么讲，侵占了多少地方了啊。而且三年之后或者说五年之后你知道会是什么样，所以说现在做那么远的规划啊，或者说要言之凿凿的说那么远的规划，都是刻舟求剑，到时候再说啊。你就相信你家儿子，我看出来这小子有本事啊，只要他有本事没问题。

好，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节目进行当中啊，我们的公众号呢也是就是一直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个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或者观众朋友，如果说您打电话不想打，或者说打进来挺费劲啊，打电话打进来挺费劲，或者怎么怎么样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就是可以啊，就是有的朋友是这样，他可能就表述有问题。啊，就是表述有问题，说不明白，但我写能写明白。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您现在就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呀，二三百字呗，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啊，您找到之后直接发上来，我在直播间后台呀，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当然别写太多啊，别写四五千字，写四五千字你写着累够呛啊，您这个。您累够呛，然后我还念不完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二三百字，300多字是最好的啊。

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关注您很久了，非常喜欢您这节目。我们部门领导张罗的每个月中午聚餐一次，轮流请客。我们呢一共五个人，我不太想去，不想花这个钱。我想聚一轮就不去了，我怎么说？你说我媳妇不让。你是在那个结婚呗，结婚，你这男的在东北，你就说我媳妇不让，谁他也说不出来啥啊。

你说我兜里就5块钱啊，就5块钱，你们要是请的话我可以去吃去，但是我请不了。这个吧，咱说句实在话，如果是没有特殊的情况的话，其实这个一个月聚一次餐，然后花点钱，你其实5个人，一个人照亮50块钱的话，250块钱左右，不到300块钱，其实不算多啊，不算多。但是你如果说觉得我在这块就是上班，我跟你们俩扯那干啥呀？那也可以。也我不反对这样，我不反对这样的这种做法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一旦不这么做的话，那你可能在这个群体当中啊，在这个群体当中你就属于一个特立独行者。那么你要知道很多事儿呢，可能真就轮不着你了啊。真的，你就是你要有这种想法，你记住，有好事你就是尤其是涉及到部门啊，比方说评个优了啊，评个优了，或者说那个3%、30%评选啥的，那基本就没你啥事了。你要做好这方面准备，而且呢，一旦出这事儿前，你不要感觉到说自己受欺负了或者怎么样，没有必要啊。因为人就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你永远记住，人就是个社会性的动物，那一定要在社会当中，要有所那啥啊。一定要在社会当中有所这个表现呗，或者咋样，或者说这个东西很正常。你如果说真的就是那种想法，我不想花这个钱，5个多月，就是5个人一人请一个月的话，5个月花300多块钱也不算多，实际上真不算多啊，真不算多。但是你可能就是不喜欢吃吃喝喝这种事儿，不喜欢在那酒桌上推杯换盏，然后吹大牛，一点有用都没有，你可能就这种人，那你就明确跟说就行呗。聚一轮那就是你请，那就聚这轮你请完了之后你再就不去了。你别人家请钱你去吃去，到你请钱你不去了，那就不是那回事了，对不对？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陈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你好，你好，听到你的声音好亲切，那我就老听
0: 老听众了啊。
1: 直接说，对对对，我就直接说了，有点紧张，不好意思
0: 啊，没事没事。
1: 然后、
0: 啊、怎么了啊？
1: 是这样的，我今年44岁，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带了一个14岁的男孩，
0: 嗯，
1: 然后2001年就来了北京，一直到现在，来到北京以后呢，
0: 好多年了啊。
1: 对，上班，然后创业，然后在这儿买房买车，然后把父母和妹妹也都接过来了。
0: 嗯，
1: 现在我妹妹也过得生活很好，她也给你打过电话。
0: 嗯，
1: 然后呢，现在是这种情况。其实我是离过2次婚，第一次呢，
0: 嗯、
1: 我们相处了10年，然后，她特别喜欢美发，我说那你就去学，我就一个人就是挣钱养着她，
0: 嗯、
1: 就不是不养她，就算是一起吧，一起努力吧。然后、
0: 嗯、
1: 那可能穷的时候连6块钱的盒饭都买不起，就那种，但是也过来了。
0: 嗯
1: 嗯、然后我们在一起结婚了3年，她有了外遇，我就索然的就选择离婚了，然后房子也留了给她，因为当时确实人家拿出来的钱多，所以我就没要房子，开着车我就走了。
0: 嗯，
1: 然后呢，我可能是一时冲动，然后就跟现在的孩子爸爸就结了婚。
0: 嗯，
1: 结了婚，我们在一起10年吧。
0: 嗯，
1: 然后他真的就是这段时间，我就是一直想把日子过好，然后还是继续的做生意。
0: 嗯，
1: 但确实是我的能力问题，可能是我就没太做好。
0: 嗯，
1: 赔了差不多有200-300万。
0: 嗯，
1: 然后，他也一直就是什么都帮不上，家里家外全是我一个人，我就觉得太累了。而且是他提出的离婚，
0: 嗯、
1: 就觉得好像我有点太强势。然后说那就分开吧。
0: 嗯，
1: 因为也不只是一次要提，我就不能再原谅他了。然后离完婚，他也会总后悔，过来就找敲门找警察什么之类的，然后3番5次这样。后来我就说那就好，只要把婚离了，我说孩子我留下，然后呢、
0: 嗯、
1: 一分钱抚养费我不要，然后呢债也不用你管。
0: 嗯，
1: 确实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还有我身边的朋友帮了我好多，给我还了很多钱，然后我自己也还了，现在还差个几十万吧。
0: 嗯，
1: 就我觉得我一直其实都挺努力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有时候会想，就为什么会把日子过成这样，然后感情也没有好，然后就现在我就是正常的打工，然后一年可能也就20万左右，然后孩子走的是体育专业羽毛球特长生。
0: 嗯， 嗯，
1: 一年的费用差不多15-16万，
0: 那也不够我钱呢。
1: 对，是啊，所以说现在我现在也在学自媒体，但是我就不知道我以后将来的这些生活应该怎么做。
0: 你这不是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财受穷吗？
1: 对，
0: 你这不算计啊，
1: 就是、
0: 过日子不算计啊。
1: 对，就是
0: 对呀、啊，你那个离婚的时候特别决绝，决绝可以，
1: 嗯、
0: 钱决绝别决绝了啊。对吧？再有一个呢，做生意，
1: 嗯、
0: 你想象，嗯，那个我不知道，就因为生意做生意这玩意儿赔钱挣钱很正常，
1: 哎，
0: 但是赔的很多，这里头一定有个人固执的原因，
1: 嗯，
0: 对吧？有个人判断
1: 的
0: 问题，固执的原因，这一定有啊。
1: 对，
0: 但是这个也，那咱们挣钱钱也是因为固执挣的，所以说我一直不认为就是做生意赔钱是啥磕碜事儿，
1: 啊、
0: 哦，我一直、哦、我也
1: 嗯。嗯，负债并不是，就是努力的人都负债了，我现在也知道这句话。
0: 对呀、啊、就是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穷读书富习武嘛、
1: 嗯、
0: 咱家孩子就是说的，你应该明确的告诉你儿子，咱家学不起，走不起专业路线。啊、
1: 嗯、但是这个已经从小就学了，从8岁开始学，现在已经学6-7年了。
0: 从小就学就有理吗？对吧？那像
1: 这个
0: 我问你、那想当年的时候。那有大清的时候，8旗子弟啥也不用干就铁杆庄去，对吧？那大清都倒了，完了不该拉着黄包车也得拉黄包车去吗？要不干嘛呀？活不起啊？他不是那个时候了，就是这个东西，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他你家里头，我现在一个月能挣20万，我肯定供不起你15万的这个学羽毛球的钱，你赶紧给我下来。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让教练能够免费带你，对吧？
1: 嗯，是有考免费生的这个就是名额，但是说现在还没到岁数。
0: 嗯，
1: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呢？就是我儿子啊，为什么选择这个呢？首先，第一就是我们不是北京户口，如果要是说在北京不想就是什么去天津办个户口啊，或回老家，那只能是走这条路。
0: 嗯、
1: 还有就是孩子特别特别喜欢羽毛球，确实打得还可以。
0: 嗯，
1: 然后有这个天赋，算是吧。然后再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学习成绩真的不好，可能只有走这条路，他会有就是终点也跟其他小朋友会一样，也能考上一个大学，然后也能正常的去。过以后的好的生活，
0: 那你就去，你能借着钱行。比方说，他老姨乐意供他，他姥姥乐意供他，那行。
1: 嗯，大家确实都一起的帮忙，连教练都对他非常非常好。
0: 那就可以了，其他的那就没啥可说的了、
1: 嗯、
0: 啊。那个，我再跟你说一遍，
1: 嗯、
0: 就是旧米下锅、
1: 嗯，
0: 啊，好的时候咋的都行，不好的时候就得算计，那没啥可说的。然后接受现实，咱家没那个条件，就是没那个条件，有那个条件再说。咱总讲，有条件前咱也享受过，没条件前咱也得接受。我觉得你这个现在有这个心态啊，你这个心态需要调整。
1: 嗯，
0: 需要调整，就是人就过哪河脱哪鞋。我现在就是，比方说一个月20万，一年20万的生活，我就是必须现在作为我来说，然后你还有目标呢，我不可能就是可着还完计划拉倒，因为你那还有几十万的计划要还呢。
1: 对
0: 吧，那这玩意儿你得想办法，我除了打工之外，我还得干点别的我能挣钱的事儿啊。
1: 嗯，平时我也会当导游什么，只要有时间我都会。
0: 对啊，就是
1: 能挣钱我就会挣钱。
0: 对，然后或者说我还整俩钱儿在哪块还能挣点啥，反正就是各种挣钱的路数。
1: 我会把握一切挣钱的机会。
0: 嗯、对
1: 呀、
0: 啊、
1: 这是
0: 然后
1: 而且我也会学习。
0: 对，这样的话我的觉得就是说的，实际上来讲就是如果说人家那个姨姨那头或者说姥姥那头能供，那他那钱那咱不动，对吧？那就算欠的呗，等他那个挣钱了之后到时候再还呗。
1: 对，那肯定的。
0: 这是一个。第二个，那你就不要再考虑说、
1: 嗯、
0: 再考虑说为啥我还过这生活，为啥我说那咱这么讲，你过好生活前我们也没过着啊。对吧，
1: 自己的路自己走的。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是再跟你说一遍、
1: 嗯、
0: 啊，因为我听出来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人很固执、
1: 嗯、
0: 啊，很固执、
1: 嗯、
0: 那个认准一门之后不知道回头。所以说你的两任丈夫其实可能最受不了的都是这一点。啊，这个有外遇那个另一说啊，有外遇那另一说、
1: 嗯、
0: 但是也可能是因为你的固执。
1: 嗯
0: 嗯，这个是
1: 我的原因，不可能都是人家的原因。
0: 对对对，然后在婚姻离婚的处理问题上、
1: 嗯、
0: 啊，离婚的处理问题上，有的时候不认账也不对。有些时候，妹妹，我跟俩说，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吃屎不嚼我都算好的。真的，你这个你就是总觉得这事儿就不能这样，那是啥样都可能。咱们现在40多岁了，不像说21、22、18、19那时候出马一条枪想咋地就咋地。你40多岁，你应该更多的是，您这40而什么玩意儿而不惑呀？就是什么，就这个事儿，我应该咋办？我心里是有数的了。那你现在这整整的，就是觉得自己特别特别有道理。完了之后呢，是出完事儿之后呢，又坚持不住，又自己又自我感伤，你这就不对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软一点儿，更聪明一点儿、
1: 嗯。
0: 你吧，脑瓜子好使。但是你的情商真的很低很低。
1: 哎呀，平时说话聊天办事儿我都行，就到一这种事情上，我好像就觉得
0: 对、啊、到决断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些决断的时候，为啥有的时候说家里还得有个老爷们儿呢？
1: 哎、
0: 这句话说着好像这句话说的好像是大男子主义，但是吧，就是男女性别之间有个不同点，就是其实就是男的容易抓大放小，小的事不在乎啊，大的事儿、
1: 嗯、
0: 但是我大事我必须谨慎，因为男的是打猎，就是从原始人的时候男的是打猎的。打猎的
1: 你说过这个。
0: 打猎的他如果不谨慎的时候他就会死。
1: 嗯。对。
0: 但是女在原始人女的是采摘的，他是很安全的一个环境，所以说他就有功夫寻思这寻那寻这寻那个的。所以说专注度往往就不够。啊，这是男女性别分工造成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现在像你这话，那你既然你说我那你就得有点老爷们性格了。
1: 我太爷们了，我就觉得有点、
0: 嗯、对不对，
1: 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来。
0: 你不对，你这不是，就是你分不清该厘清的事情、
1: 嗯、
0: 不是说抓大放小吗？该厘清的事情一定要厘清，该决断的时候一定要决断。就像我说，那我现在挣不来钱，供不了你练羽毛球了，绝对不好使。就是如果是一个男生一定会这么做的，听见没有？
1: 嗯，但是我确实
0: 但是你会找800个理由说怎么怎么样，还是有人支持你，还是那个妹妹和姥姥那头能帮上，要不你们娘俩吃不上饭，练个屁羽毛球啊！你赶紧给我打工，
1: 帮不了那么多，倒
0: 是就
1: 是
0: 你赶紧给我打工挣钱去，还说那个啊？好了啊，嗯
1: 嗯, 嗯，行，好，谢谢你
0: 了，好
1: 了，
0: 再见啊，好嘞，
1: 嗯。嗯，
0: 小米说，这是离婚把大动脉给离没了。还是太固执了，他做生意的时候一定有人劝过他，这个买卖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啊，或者说这批货不能进那么多不能进这么多啊，然后非得进啊，赔好几百万，这个是没办法的啊。啊，铁杆小米说靠自媒体起家，再怎么样也不能把起家的人得罪那么狠呢。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5: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6: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事。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啊说说中小啊，你刚才说滑档万一遇上真爱呢，真让你说对了，我大弟家孩子就是滑档的，滑档之后啊这就自己特别努力，连年被评为优秀大学生，结果被他们大学另一个学院的女书记给相中了，相中了就把他也读博的那个姑娘给我大弟了。我大弟这是个工人儿子啊，现在这俩博士后啊，这俩博士婚后十年了，非常好。这个把我大弟两口子都接省城去了，还给买的新楼房，这就是滑档的结果啊你。

呗啊，你在这时刻的失误，可能为的是遇到那个对的人，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说不要那么焦虑，不要那么紧张，就是报考这些人吧，不是说人家没水平，是有水平的，但是为了做生意，为了多挣钱，人家肯定。

定是说的这个报考很重要很重要，对不对？那很重要，人家强调是人家是为了多挣俩钱，那你要掌握不住，人家说啥你信啥，那不就自己认知有问题了吗？是吧？像刚才这个朋友就是滑档了，滑档了之后哈，非常努力啊，被一个书记给相中，把姑娘给了啊，那太多了，这样的事儿在我们光机学院的时候也有，最多的是吉林大学啊，有很多人本来是想考是某某大学某某大学某某大学，完结果滑到吉林大学了，滑来的时候挺痛苦的，后来啊发现吉林大学有啊，我缓口气再说啊，有其他大学绝对没有的资源。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就是最简单的，你滑档了，滑到这个大学来了，就比方说本来应该进到某一个更好的大学，然后你滑到这个大学，这个大学其实也很好的，但是咱说实话，你在那个大学你保研，你保个六饼啊，保谁也保不上你啊，但是你在这块你稍稍学学就能给你保研。这个学校保研一样保北大，一样保清华，但是你要是在别的大学，你到时候保研去可能轮不着你，咱说实话，你轮你个六饼轮。所以说不可预测啊，不可预测啊，就是谁也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人生就是有很多的就是不可预测啊。

好了啊，这个小米啊，给刚才那位朋友提个建议啊，说的温馨提示啊，对自媒体心向往之的朋友们啊，自媒体是方式，最终的目的是信息资源的整合啊，千万记住啊，自媒体就是方式啊，自媒体是方式啊，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啥呢？是信息资源的整合。所以呢，你要靠这个方式来生活的话，你要有资源，你要有资源啊，资源，资源，资源，说三遍啊。

0: 打进0431858151599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那我反正给你打的电话也是鼓足了挺长时间勇气，因为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夫妻感情之间出现问题。
0: 嗯，说说吧啊。
1: 就是无意间有一天晚上，我闭灯，就是闭灯前，我发现老公兜里头，因为闭灯前有壁火，他兜里头晃的挺大，我寻思什么供应呢？我一拿看，就一部手机，就发现老公有一部单独的手机，我一开开机。
0: 嗯，
1: 发现他跟给打电话，发现就是跟异性打的是异性，
0: 哦，
1: 觉得觉得老公应该是出轨，
0: 哦，
1: 但是问
0: 了多大岁数了？
1: 我和我老公俩，我们结婚点30年，姑娘今年都29
0: 啊，结婚30多年了啊，那是
1: 两个孩子，一个姑娘儿子，都挺大，
0: 50多岁呗，
1: 对，他53，我51岁，
0: 那这个发现了这个事儿，你问他咋跟你解释的这个手机啊？就是有没有的话，他也有个解释啊，什么原因呢？
1: 他就开始前就是撒谎，后期他就说的，因为说的我才知道这个女的是我们小区，就是我老公根据。

0: 就是他这个爸爸挺好，是朋友，就总上他家喝酒，可能这个就认识这个姑娘了，然后就是联系嘛，就是因为23年的有一次出车祸的时候，他爸爸就给我家他打电话，因为我们也是晚上吃饭嘛，我在半拉，我他说的那个我姑娘出车祸，让他出趟车，后来我家他说他喝酒了，我说那我没喝酒，我开车拉的嘛，就上那个高速去发现这个车祸已经都叫120拉走了，上到医院各种检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老公就跟他那个举止就是挺亲密的，知道他就是上去那种抱法哈，公主抱啥的，这件事回家我还告诉 我说以后你别上蔡叔家联系了啊，我就算是啊，然后再就是24年的时候，我儿子过生日的时候，他就吵架出去吃饭去了，等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已经就过了一个多月了，我就发现我老公给这个女的，他因为这小女孩吧，她是卖鲜花的，我就发现她转了一个168，我就说，我说你给谁买鲜花了，她说她朋友怎么回事，然后就这么走的，但是过后他跟我说，其实就是，这个小女孩，我不打电话了吗？小女孩就说的，他们去，他我这个江哥，
1: 这个女孩今年多大？20几？
0: 这女孩她应该今年刚39岁。
1: 那还女孩六饼了没家呀？
0: 她就是，她老公也是就在韩国那边打工。
1: 啊，在外国打工就一个人、
0: 但是好像我具体听着好像也是在闹离婚，就这个小媳妇，然后这个导致现在就是我俩因为这事情就吵架嘛，总是我老公是怎么，就是10天得有8天喝酒状态，就是你跟他谈不了，
1: 有大酒蒙子。
0: 也就是谈不了事情，我要一跟他谈这个事情，他就说我多心，所以他才配出了这么个电话。
1: 那到底你到底抓住啥了？就抓住
0: 这
1: 么个电话，
0: 就
1: 是不
0: 是？对，而且
1: 他俩都唠啥了？你们发的信息你不看着了吗？你把电话都打开了吗？
0: 他顶上就是那个通话的聊，就是通话。打电话的聊天儿，但是他俩没有微信，我老公不让他加微信，就是没有这女的微信。但是我给这女的打电话，这女的跟我说的，她说嫂子就是我江哥吧，给我手里头拿了15万块钱给我抬出去了，就是涉及到这些利息钱，说的我江哥那意思。怕我多心，配个电话单独这么联系，这是后期他俩跟我这么说的。
1: 我听着吧，好像没啥太大事儿。你也挺，就是他除了这方面之后有没有别的？没有别的表现吧？原来年轻一下就扯仨拽俩的吗？
0: 有过，但是你发现的时候，我记得30多岁的时候应该有过。你发现的时候他。就说是聊天，40多岁前也发现的时候也是，
1: 也就是聊天，对吧？
0: 对。
1: 那他表现有不正常，有不正常的地方，比如说就是说家里头，你一整你们家就没钱了，或者怎么地的，完老头一整不回来或者咋地的，不没有吗？
0: 没有。
1: 你上班不？
0: 我上班，他闲着，他是搁家闲着。
1: 你是正常上班
0: 吗？
1: 自己做买卖。就是需要手摊那种买卖，是不是？
0: 对。
1: 那他不上班，钱从哪来呀？他干啥挣钱呢？
0: 就是家里头就是有点什么贷，就是不是就是占地呀、有点什么就是理财呀，这么就是这样子的，花点这样的钱。
1: 你知道他有多少钱不？
0: 我家的钱搁我这边，就是我老公的钱，都在他那边把着，可能是利息一些。但是
1: 他也没啥钱呢，
0: 钱是没什么钱，
1: 就
0: 是
1: 啊，那这玩意儿就说我觉得就是他也没啥能干呢，就这样的，那要跟谁有人替你经过就挺好的，你管那事干啥呀？就我觉得一个是可能性非常，就是有没有这可能性是有。那个你家这老爷们儿为啥背着你呢？是因为你吧，就是确实想的应该是挺多的一个人。啊，你这个精神头啊也不往一个正地上用啊， 这是。再有一个，你归拢归拢就得了呗，他还能咋的呀？你没看出他能作啥妖，没看出他能兴风作浪也咋地？而且那老娘们都跟你说了，没啥事儿，就抬点钱的事儿，是吧？那你还想咋？你能，我问你，你能离婚是咋的？能离婚明天就离了，他乐找谁找谁去啊？不能离就别寻这些破事了，赶紧好好过日子吧啊！你现在能不能
0: 不
1: 能不能你别说孩子小你也离不了，
0: 嗯嗯嗯，
1: 就是能不能睡好觉啊？
0: 哎，我现在有点内耗嘛，就是缺钱。
1: 你个琢磨整点睡觉药吧啊，睡好觉了就好了。你现在睡不好觉，就是成天胡思乱想的，这么给人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个老爷们就是这样的，你就归拢归拢就完事了，他俩没啥大事儿啊，嘚瑟肯定是有点嘚瑟，但是不，我不是说你家老爷们做的对啊，他做的是不对的。但是也不至于你这样啊，你这个多疑啊，你这个多疑应该是从20多岁前就多疑完了，各方面吧，咱说句实话，各方面吧，你条件比你家老爷们还强，长得也比他好，那个为人处事比他好，能力比他强，也不知道为啥这破老爷们你就那么上心，就这么没自信，你就咋寻思呢？你是吧，我没说错你吧？
0: 是，
1: 对不对？就我一听，就是你家那老爷们就属于一个没啥能干的，长得还磕碜。哎呀，就你不想我磕碜，别人都想我他埋汰那么个玩意儿，你还当宝贝，他一天这搂着，你说咋寻思呢？你可真是的啊！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小哥。
1: 没啥大事儿，没啥大事儿，该捋捋，该往下钱下钱，这是重要的啊。嗯，
0: 是
1: 啊。
0: 嗯，
1: 那个这个事儿吧，他就是
0: 想让你骂骂我，
1: 他就是有点嘚瑟了。我跟你说，不是，
0: 对，是他也说了，
1: 他是有点嘚瑟，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没说，
0: 他也跟我说，
1: 你就跟他讲，
0: 聊闲了，
1: 你跟他讲，我告诉你，我现在精神可不太好，你听不听啊？你家那啥的话，你就看看啊，是不是啊？听明白没有？
0: 嗯，
1: 你整个手提箱，完了量量手提箱的尺寸，然后量量他胳膊腿的尺寸，就吓得他不敢动他了啊。就是你自信起来，我听你打电话我都听出来了，你这个人长得也好看，为人处事也行，然后做买卖这块比他强出800倍，你都配他六，你配他六七个来回都能有，你说你还担心他干个六饼咋寻思的呢？你说你，哎呦，真抽人，你这格局太小了啊，听着没有？
0: 嗯，
1: 好
0: 了，
1: 嗯，再见啊。好嘞，不客气啊，拜拜啊。好嘞，
0: 谢谢你啊，
1: 好嘞，
0: 谢谢你啊，

0: 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是吉林这边的，是农村的。然后那个，我听节目很多很多年了。
0: 嗯
1: 生活之中遇到了那个一个特别烦心的事儿。
0: 怎么了？
1: 我不知道怎么弄了，然后想向你请教一下。
0: 啊，说说吧。
1: 我是单身，然后离婚十几年了，十二年。
0: 嗯，
1: 然后那个，孩子有两个归我，
0: 嗯、
1: 我和父母还有孩子一起生活。
0: 嗯，
1: 老大是姑娘，老二是小子。
0: 嗯，
1: 姑娘还可以，就是这小子今年16岁。
0: 嗯，
1: 他从去年的大概是这个时候吧。
0: 嗯，
1: 开始就感觉
0: 不听话了
1: ，就变了。
0: 嗯。
1: 变了之后呢，一开始我没太，他不是很严重，
0: 嗯、
1: 只是有点稍微有点就是不是那么乖了、
0: 嗯，
1: 我就没太在意。
0: 嗯，
1: 后来到去年的暑期的时候，他就开始跟着他同学玩，总在一块儿成帮结队的玩，然后还去同学家。然后我这么跟他说的、
0: 嗯，
1: 我说别上别人家，你要是喜欢让他们玩，你领上咱家来玩。
0: 嗯
1: 嗯，然后这就过去了，过了到了开学之后。从开学之后开始，
0: 嗯，
1: 然后就老师总找我，
0: 嗯，
1: 然后就是说他有不听话呀，说他又怎么淘气呀，还有抽烟，
0: 嗯
1: 嗯，然后我就总去学校，
0: 嗯，
1: 总去学校呢，后来那个我就跟孩子那个唠了，说了也发火了，但我没揍他，
0: 嗯，
1: 后来就是有一次他因为在学校里头抽烟被老师抓到了，
0: 嗯。
1: 抓到了之后，那个老师让他回家反省，结果那个我领回家来之后，
0: 嗯，
1: 反省了没反省呢，他就走了，他就半夜还是早起来走了，就不知道
0: 了啊，
1: 跑了好几天，
0: 嗯，
1: 跑了好几天，到后来他姐姐帮我找到的，
0: 嗯、
1: 他跟他姐姐联系、
0: 嗯，
1: 他不跟我说话，
0: 嗯、
1: 他姐姐，然后我再找回来了，找回来之后。就把他送回学校了，好歹就是经过反复周折吧，就送回去了。送回去之后，也还算是消停。
0: 嗯，
1: 然后又过了大概到今年春节的时候，
0: 嗯，
1: 就三十那天，今年应该是29吧，三十那天，也是因为抽烟，他跑到那个就是我家一个小下屋里啊，
0: 嗯，
1: 去抽烟，然后我看着冒烟，我就去找他了，找了之后，然后我就特别生气，
0: 嗯，
1: 我说这是多危险呢，然后我就跟他说。然后他呢，他挺有理，挺来气的，他也挺来气的，
0: 嗯。
1: 然后就跟我又摔东西，然后
0: 你抽不抽烟啊？
1: 我偶尔抽，不咋抽，
0: 不咋太抽是吧？
1: 对，不咋抽，
0: 嗯，
1: 偶尔抽，就是生活压力大的时候会来解解那个缓解压力之类。平时不咋抽，还有就是他那天之后就是。都很正常，感觉很正常。结果到了10:30的时候，
0: 嗯，
1: 就我就发现就不见了，
0: 那、又跑了啊，
1: 又跑了。那是过年嘛，
0: 嗯，
1: 我寻思大过年的应该没啥事儿啊。我寻思他可能是上他的另那个我叔家或者我大爷家去玩去，
0: 嗯、
1: 我没当回事儿。然后转过到了11:30的，快到12点的时候，我去找他的时候，
0: 嗯，
1: 就发现不对，
0: 嗯，
1: 应该是就找不着了。
0: 嗯，
1: 但后来那时候一过年的时候，我感觉应该没啥车了。他，就后来他姐姐说的，他说走到那个，走到一个就是离车经过多的地方，
0: 嗯，
1: 他走了，
0: 嗯，
1: 后来就没信儿了，也不知道他上哪了，也就是因为他那个没有电话，他没有，他有个电话，没有卡，我没给他装卡，
0: 嗯，
1: 然后他就那个走了之后，就是始终没有信儿了。到了过年初三的时候，
0: 嗯，
1: 才有信儿。
0: 嗯，
1: 有事儿跟他姐姐要钱，说没有钱了。
0: 嗯，
1: 然后我说你快给他转点钱。
0: 嗯，
1: 转点钱，然后他就又没事儿了。到了初四、初五的时候，
0: 嗯，
1: 有事儿了，因为我跟那个初三的时候，我就开始跟那个班主任老师沟通，我就让他问问那些同学，他能去谁家。
0: 嗯，
1: 后来得知他是在网吧里头。
0: 嗯，
1: 然后我就连夜找了个车，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他是跟我回来了，去了我就逮着他了，就抓着就回来，他也没有什么反抗。
0: 嗯，
1: 然后我跟我妈去的，然后就抓回来了，抓回来之后，他就一切感觉也很正常。
0: 嗯，
1: 然后我就睡觉睡到大概半夜的时候，
0: 嗯，
1: 他又走了，走了之后
0: 在家拿点钱没有啊？
1: 没拿钱， 然后我这么跟他说的，
0: 就不拿钱，这多那啥呀？啊，你再你告诉他，你再以后走，你拿点钱呢？你这不拿钱？
1: 那个他
0: 不拿钱不糊吗？
1: 那个他拿了一个智能手机，手机那个没有卡，嗯，然后那个他好像到了一个有网的地方，他给我发的信息，他说你不找我的话，我打算明天回去。他说我今天晚上出来呢，我还没玩，我还得玩，没玩够，我明天就回去了。
0: 嗯，
1: 我明天下午几点我就回来。
0: 嗯，
1: 然后我说行，我寻思那我也没啥办法呀，我也不可能再去找他。
0: 那你今天想问什么事？现在最近有啥大事没有？
1: 最近他那个又是因为抽烟，被老师给也是惩罚了，让他反省。
0: 嗯，
1: 然后他借这个机会呢，大概半个月之前的事了，他就走了，一直到现在没回家。嗯，
0: 在哪儿你也不知道是吧？
1: 在哪儿？一开始说去吉林了，他骗我。
0: 嗯，
1: 他给我发了个信息，后来把我删除了。说去吉林了，后来通过老师还有他同学，
0: 嗯，
1: 我得知他应该就在华电，因为这个事儿呢，我把他叔弄回来了，让他叔帮我去找，他现在跟他叔联系，
0: 嗯，
1: 他叔想劝他回家，他不回，然后他还跟他叔联系，一整就说缺钱了，没有钱吃饭了，
0: 嗯，
1: 今天要那天要了300，
0: 嗯，
1: 那天给他交了点话费，
0: 嗯，
1: 那天今天又要钱，今天那个他叔。去市里，
0: 嗯，
1: 去跟他见面。
0: 他姐现在怎么样？
1: 他姐正常，完全正常了。
0: 他姐现在考大学没有呢？
1: 他姐是春天考那个叫单招吧？
0: 单招啊，已正念着呢，还是
1: 考完了？考完了，
0: 考完了啊，等着开学。
1: 对
0: 啊，
1: 他跟他姐以前偶尔有联系，因为自从他管他姐要钱，他姐没给他之后，
0: 嗯。你这个孩子是这样啊，这个孩子你看你现在说的都是结果啊，都是结果，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一直没有一个特别那个，一个是你们家奶奶在跟前儿，灌孩子灌的有点邪乎，

0: 啊、哦，他又是儿子，又是老二，又是儿子，惯孩子惯的这邪乎、嗯。然后你呢，基本上小的时候没怎么管过他，给我感觉啊、哦。
1: 嗯，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小时候
1: 不是，因为他小的时候挺听话。
0: 你这不是听话的事，那时候压根就不听话，只不过你不知道，因为你不关心。
1: 但是他始终跟我在一起生活呀。
0: 但是你对他不了解。
1: 嗯，对，是不了解。
0: 你对他并不了解，包括他的

0: 有一个呢，这个岁数都叛逆啊，就是家里头有钱没钱的，就是条件好条件差的都叛逆，这个是正常的。但是你家这个孩子叛逆的就过格了，
1: 嗯，
0: 对吧？那么在他小的时候，他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格，因为你看，只要他跑了，他就能得到很好的这个尊重啊。他跑了，哎，没钱的时候也能有钱，然后回来之后你又温言软语的劝他，所以说这个是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说我想干啥我就得干啥，晚上反正我干完之后回来还那样，而且能更好，比原来不跑的时候待遇还更好。
1: 嗯，对，
0: 这个就是，那如果说你要是一直按照这个原则来讲，那这孩子基本上你就别管了，他现在只是说那个抽烟啊，没别的毛病，对吧？
1: 嗯，
0: 那也跟老师说，你家孩子抽烟的话，你保证他在校园别抽就行了，出来我都不管他，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了。那么所以这孩子以后有什么出息那不一定，反正在学习这份出息好像够呛了，是吧？
1: 嗯，但是我以前跟他沟通过，我说能不能好好学。
0: 我问你，沟通的方式啊，
1: 就是问，
0: 特别有家长味儿啊，一听就是个家长。你那不叫沟通，
1: 嗯，
0: 你那叫装样子啊，你那叫装样子，那不是沟通，沟通不是你这样的啊。那现在就是咱们这么讲，第一个，我们怎么想办法能让孩子不做坏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就是你家这孩子每次左跑完回来之后待遇都非常好，那他肯定养成习惯。你这属于你的嘴上说的是不让他那么做，但是你的行动是在鼓励他这么做。你想想是不是，这叫南辕北辙，对吧？对不对？
1: 嗯，对，
0: 你想想试试怎么回事。所以说呢，但是我不是要求说在他以后回来你就揍他啊，不是这样的。我告诉你，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但是我告诉咱们说你得说原因嘛，咱现在找的是原因，对吧？
1: 嗯，
0: 原因我刚才总结了两条，对吧？第一条呢，就是说其实你从小到大你关心的并不够，第二惯的邪乎，是吧？
1: 嗯，
0: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你说的咱们看到的都是这个结果。那么怎么办？第一，调低预期。这个孩子我刚才说了，在学习上要有什么样的成就基本上已经很难了，所以说不要再用一个好学生的标准来要求他。那么当要求他做个好人，然后你有一些活啥你得让他干了啊，不能在家当大少爷了，咱也不是当大少爷家庭，对吧？有活该让他干的活得让他干的活了，家务活该干得干了，然后呢你在外边可能有一些吃累受累的事儿，你得让他参与了啊。
1: 嗯，让他知道吃苦。
0: 他不是知道吃苦，他必须吃苦了，因为他好也好不到太那啥了，咱就看造化了，对吗？好了，再见啊。
1: 再见啊。
0: 好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呢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庆祝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哈雅乐团创立于2006年，是一支以蒙古族世界音乐为基础且融合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乐团。哈雅乐团曾获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族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世界音乐奖等各项大奖，代表着中国最顶级的世界音乐。

爱青塔娜娜时还只是哈雅的文案，偶尔伴唱。18岁时，他从青海考去北京，进了中央民族大学声乐系，却不会唱歌了。学校教授的是一整套让他感到陌生的西方发声方式，他依草原传统学来的蒙古长调唱法被老师认为是错误的，喊来喊去

戴青塔娜在大城市里迷了路，她的祖父母父母都曾是部落里最好的歌者。小时候的戴青塔娜其实特别不爱听妈妈唱歌，因为和电视里唱的不一样，不时尚。但回想起来，那时母亲已经开始在搜集民歌了。母亲拿着黑砖头般的大录音机，拿着哈达酒和礼物，骑着马到草原上找还会唱民歌的老人。老人们已经很长时间不唱了，得一直和他们聊天喝酒，聊过往，聊着聊着才可能忽然想起某首歌就唱起来。母亲最后录出来的全是碎片。

每个人唱的感觉都不一样。他会把同一首歌的各种版本一点一点凑出来，然后自己模仿着唱，就这样录了一盘磁带。直到长大后，戴青塔娜才明白母亲做这件事的意义，也开始向母亲去学那些生长于草原的歌。那些草原上的传统怎么就错了呢？

迷失的也许不只是声音。大二那年回家，他刚学会化妆，一身时髦打扮回家，想让大家看看我是从北京回来的大学生。和爸爸一起回家路上遇见牧民，牧民用不甚流利的汉语问：“你是他的女儿吗？”塔娜说：“是的。”牧民说：“他也有个女儿。”“我的女儿是草原上的一匹野马。”这句话一下把塔娜镇住了，说不出是什么感觉，有羞愧，有反思，总之，他把我给弄醒了。

0: 乐比语言更有力量，表达情感起伏，体验人生百态，治愈每一个跌落谷底的瞬间。一首歌，一整夜，一生回忆。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无论是戴青塔娜还是张全胜，都会直言不讳地回忆起那时塔娜唱歌很难听。戴青塔娜第一次试音时，张全胜毫不犹豫地在心里画下了否定线。

好在因为文字美，塔纳作为哈雅的文案留了下来。那时的张锡伯作为张全胜的马头琴学生，也已是哈雅一员，宝音则是鼓手和呼麦手，手上无时无刻不打着节奏。他们总爱玩即兴，感觉来了，所有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加入。

一张专辑快录制完成时，对一首歌的编曲，张全胜总是感觉不对。有一天，他拿着吉他，看着歌词，随意弹一些节奏找感觉，嘴里刚哼出一句《月光下》，不知何时走进录音棚的戴青塔娜紧接着唱出了下一句《鲜花在盛开》。这后半夜自然流淌出的女声空灵，像高山流水，悠远又干净。塔娜意识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似乎回来了。听到塔娜的声音，张全胜立刻找到灵感，接着唱出故事在风中流淌的旋律，随后鼓手也自然地跟着打起节奏，哈雅的传说这首歌就这么诞生了。那天张全胜和兄弟们失眠了，他们太高兴了，一直以来寻找的歌手原来就在他们身边，他就是那个写文案的戴青塔娜。从此哈雅乐团有了一位美女主唱。

남 흐르지 핫도 신작 사드 어이 도면 작슨 온친 나를 들 물건 가르지 오므라틴 옹근 찬의 얼굴와 돈에 대흔 남래 흩어

0: 做拖轮就业，现在开始换拖作业。六八幺主拖交接给六九幺主拖。
1: 六八幺主拖交接给六九幺主拖。报告总监，大风到来了，风力达到七级。报告总监，油量加大，能源站平台上浮摆动六米，在安全参数之内。
0: 各拖轮注意，核实吃水深度，机动吊载，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加大马力，保持能源站平台平稳航行。
1: 收到。
2: 秦总啊，你站稳了，你要不要坐一下啦？
3: 我要站着，和你一样站着。我要看看咱们的深海一号怎么乘风破浪。
4: 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

0: 仅以此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总监制郭正、刘吉，总策划陈基流，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第三集，
1: 中国海油对外宣布，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能源站平台深海一号已经安全到达海南的陵水海域。
2: 金总，孙总，这是深水机器人控制室，主管是管览部的总监李静，一会儿就过来。
3: 你们认识？
4: 我们和李静可是太熟悉了，他是海南人，在青岛船厂，我们和师傅们一起过的春节啊。孙总，
2: 哎，
4: 南海是世界上环境条件最为恶劣的海域之一，海面风急浪高，海底潜流纵横，流沙深谷，这就需要更加精准的操作。你是管道系统接收和验收的总指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2: 好，秦总，各位厂长、老总，
5: 哎，你好，孙总。
2: 深海一号在陵水海域定位，连接着10多口井的油气管道，现在进行的是水下管会的交接测试。我们看到的是管览部的潜水员和机器人在共同作业。再往下就是260米以下，完全是深水机器人在操作。
5: 水下机器人代替人工操作？
2: 是的，深水油气的开采主要通过水下生产系统实现，那么水下管会是中枢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哎，说起水下管会啊，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折。哎，秦总，那我说一说。
4: 说吧，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们深海一号的国产化是多么的不容易。
2: 好，当时研讨水下管会能不能放在国内建造，有一家外国公司坚持认为我们国内没有设备也没有能力建造，甚至百般阻挠威胁，最后中海油集团还是批准了在国内生产的方案，坚持国产化的建造原则，最终国内制造成功。那家外国公司的人员悄悄地对我说，佩服 No.1。 当时啊，就是咱们的这位秦海总指挥在方案上签的字。
4: 等等等等，大家先别忙着鼓掌，我这个字签的对不对，现在就是看分晓的时刻了。
2: 大家看大屏幕，现在呢，深水机器人在检测管会的状况，并且排除容易出现的问题。目前是可以潜水的深度，潜水员可以亲自去处理。你们看，潜水员已经过去了。
5: 哎，这旁边这是什么？
6: 是啊，
2: 啊，我看看，这肯定不是潜水员呀。我们就下去2位潜水员。
6: 哎啊，这有点奇怪啊，海底有别人？
7: 不是人，是章鱼。
2: 哟，李静啊，快来快来快来。
7: 金总好，又见面了。
4: 李静，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7: 金总、孙总，所有的水下管会检测今天就都结束了，检测结果是国产化的水下管会完全合乎预定的技术指标，交接成功。
4: 太好了。
7: 秦总，水下管会是经过我们严格检测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难的是管线，各个井口和能源站平台相连比较复杂， 不过我们都有预案。
4: 李欣，压力不小啊。
7: 是啊，说实话本来就有压力，你们一下子上来这么多人，就站在我们旁边盯着我，这心里呀但愿吧，但愿我精心准备的那些预案一个都用不上。
1: 今年一号台风桃花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海南岛一带靠近，受其影响，南海西北部、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岛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其中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来得好，深海一号的纪伯巨质缆锚链已经安装完毕了，我们正需要对它的稳固性进行测试。
8: 秦总
4: 啊，
8: 陈总，
9: 哎，
8: 请大家上直升机离开平台到岸上去。
9: 都要离开吗？还想亲眼看一看我们的巨直缆怎样为深海一号助力呢？
8: 是啊，陈总，必须都得离开能源站平台。根据安全条例，大风的时候可以有部分操作人员在平台上继续作业，如果是台风，那就必须全员疏散到岸上，在控制室远程操作。调试的时候是这样，以后正常生产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是为了人员的安全，二是不会影响正常生产。现在来的可是台风啊。
3: 好，那就按条例办，上直升机

0: 今天上午11时23分，台风桃花登陆我国三亚，登陆风力12级。
1: 哎，看，我们的能源站平台稳稳当当啊！啊，
2: 哎呦，这锯齿锚链真了不起啊！
3: 深海一号了不起！
1: 是啊，突然我想起了一句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陈总啊，
3: 哎，
1: 深海一号会记住你们的努力和你们的贡献。
3: 谢谢，谢谢。
4: 老婆啊，我最近不能回家了，深海一号的试生产即将开始。
5: 哎，那怎么行啊？今天下个月7、8、9就高考了，你忘了？
4: 哎呀，我没忘，但是投产仪式要向全世界转播实况，国家领导人还要亲自参加。
5: 行吧，不回就不回吧。深海一号是国之重器，你能为他做点事，我也光荣。
4: 老婆，你这个认识啊，精准。
5: 老秦，海上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能源站平台上的楼梯高，要小心膝盖。
4: 哦，马上要试运行了，咱们以后再聊。哎，对了，静静回家，你告诉他，老爸很想他。
6: 孙总，各路天然气管道已经升到相应位置，水下各管会运转正常。
7: 火炬点燃，10分钟准备。
8: 李总监，3号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
3: 啊？
8: 仪表显示 F4-2管道阀门无法关闭。
9: 什么原因？
8: 正在排查。
4: 方总，您怎么来了？
9: 啊，
4: 哎呀，这才多长时间，您怎么瘦成这样了？
9: 还能挺得住，听董事长说哈，工程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我想啊，也许这个时候能用得上我，就软磨硬泡的。医院特批我1天假。好了，先不说这些了，电路检

0: 测了吗？没有异常，机械动力呢？也没发现故障。再测一遍。明白。哎，怎么搞定？方总，秦总，也是找到有故障的部位，我提议启动逐一排查的预案。要是逐一排查，就得逐一减压，特别是三号管道接口处，吃力最大。
1: 是，逐一减压，按序排查，重点是三号管道的接口处。那就开始。哎呀，这么挨个的排查，要排查到什么时候啊？就是啊，时间不等人，这么查查对症吗？哎，怎么了，李静？哎，我们共事十多年。
2: 还从来没见你掉个眼泪呢，别哭了。关键时刻，在我这儿出了错，我还查不出来是在哪儿出的问题。深海一号全国大协作，从勘探到设计建造，5000多名建设者奋战了7年，深夜吊装，雨中作业，雪中赶工，才到了今天这一步。
0: 马上就要投产了，偏偏卡在我这儿。好了好了，李总监，您冷静点儿。李静，深海一号是全国大协作的项目，有了问题，也是大家共同面对，一起解决。李静啊，我们都想一想。
2: F4杠2管道系统那么多的管子，是不是都需要全部检测一遍？你是管道部的总监，你最明白。应该是全部检测一遍，可是时间没有必要全部检测。前段时间不是都检测过了吗？是。检测过的，现在又没有故障信号的，可以略过。
0: 应该可以，但是就怕有什么疏漏。我看过你们操作，我相信你李静和你的员工，我也要李静你相信自己，该略过的坚决略过，集中兵力对可疑部分做更精准的排查。李静，你们应该有分段排查程序吧？有的。好，我看在重点部位。 用排除法，好不好？一步一步来。其实你比我们明白，你是专家，先冷静冷静，别着急。嗯，我知道了。冷静下来就好。啊，大家都要冷静，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 唐代韩愈讲得好，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要坚决相信内行的操作，是不是啊？方总说的对，大家呢都活动活动，喝点水或者到甲板上吹吹海风。咱们呢是在能源站上，而不是在水下，可以走走嘛。啊，这样吧，我们都先离开啊，让控制室。
3: 空气流通流通，
0: 好，走。方总，坐一下吧。好，我看你脸色不是太好，这儿风大。小刘，
4: 哎，
0: 去拿件外套给方总披上。
4: 好，我去拿。哎呀，我这身体啊，就这样了。方总，原本以为手术后可以恢复。 没想到已经扩散了。哎呀，我放心不下深海一号啊！想着刚立项的时候，我们一起为一个设计方案熬上几个通宵。现在想想，真是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啊！是啊。
0: 深海一号真的不容易呀、啊。
2: 总您看，眼前这片海域，它曾经被外国公司定为无油气地带，但中国海油科研人员不轻易言败，终于找到了这片大气田。想想青岛船厂的日日夜夜，那些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焊工师傅们，想想两大组块合龙时的惊心动魄，想想拖航时遇到的狂风恶浪，想想水下接管的凶险海流，历经多少磨难，终于到了试运行这个阶段。可是，
0: 现在这个情况，跟董事长汇报一下。
2: 哦，对，谢谢方总，您提醒的对。董事长，我要向您汇报，深海一号的试运行出了点问题。啊，方总也来了，正跟我们一起排查呢。
3: 方总去平台，我知道，他对深海一号的感情太深了，照顾好他。啊，出了什么问题？
2: 啊，董事长。有一处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一时找不到故障的部位，技术人员正在排查，恐怕要用一定的时间，也许会影响试运行的时间节点。
3: 宁可推迟时间节点，也不可带病运行。如果影响到正式投产时间，甚至可以暂时取消，这关系到国之大策。
2: 明白。
3: 你告诉大家，安心排查，不要有任何负担，不要有任何急躁情绪。如果推迟投产，我去请示中央，有任何责任，我来担。
2: 董事长，我。明白。方总，这里风大，我们进去吧。
0: 啊，好。
4: 金总，方总，李总监穿上潜水服下海了。
2: 他亲自上阵？
4: 是，他接受过潜水培训，水深30米内可以由潜水员人工操作。李总监说，他跟两位潜水员一起下去。李静，报告你那边的情况。
5: 找到了故障原因，是这处的管道连接问题。
2: 太好了。
5: 闭合不够严密，我们再重新加固。
2: 李静，注意安全。
5: 秦总放心。你们让一下好不好？拜托了。
2: 李静，什么情况？
5: 没有，是几条小章鱼看见我们的潜水灯，有点好奇。
6: 我真不信了，你还信我？好好在这儿坚守岗位，在深海以后。
2: 故障信号消失，故障信号消失。太好了，太好了。李静，你辛苦了，大家辛苦了。火炬点火，一切就绪。
7: 好，
8: 火炬点燃，准备，火炬点燃倒计时开始。

0: 就在刚刚，方总离世了。
1: 什么？方总他？
0: 秦总，你没事吧？秦总，这儿还有一封留给您的信。
1: 秦总，祝贺你们，你们完成了那么多的不可能，我为你们骄傲。我们现在要考虑向更南、更深、更远的海域挺进，这是我花了三个月才完成的一张南海深井扩展示意图。身体没什么力气，画得不太好，算是我送给海游人的一份礼物吧。未来还有二期、三期工程，他们可能是一个行星发动机，也可能像一个超级能源碗。底层海域会更复杂，但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海游人都会出色完成的。如果有来世，我还做海游人。
2: 方总，方总，师兄，
3: 向南，向深，
2: 向深，
3: 向远，
2: 向远。
4: 脱水系统运行正常，水路点合格，听路点合格，
5: 启动天然气外输，
4: 转输流量数字稳点攀升，输出正常。
5: 深海一号能源站各项准备完毕。

0: 2021年6月25号上午，中国海油
1: 深海引流、灰伞引流及地平面短方。
2: World's first 100,000-ton deep-water semi-submersible production storage and offloading.
3: 从现在开始，深海一号将以每年30亿立方米的规模。
4: 深海一号是世界上首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在建造阶段，
5: 深海一号大气田的投产，体现了我国深水油气开发能力和深水海洋工程装备建造水平取得重大突破。我国海洋油气开发
4: 深海一号二期工程将于近期开始全面施工作业，中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正在从资源主导向技术主导转变。
6: 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考了602分，我报了中国石油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我想像您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石油人。爸爸，我要感谢深海一号，是他让我对自己的父亲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太牛了，跟老爸您一样牛，一样坚定。我不去旅游了，我要去看三亚的海，去看青岛的海。

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策划吴清德、陈基浪。统筹郭亚峰、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总统筹韩平。艺术顾问王瑞、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监制丁宁、严涛、张灵光、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世音文化代制。谢谢收听。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三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0: 幸福的花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0: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5: 好嘞。

0: 似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决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6: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国粹梦，梨园魂，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幸福的花儿，
1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8: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6: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9: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多一份，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

0: 位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

0: 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19: 随行。
2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7: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6: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7: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6: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8: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9: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5: 水越喝越甜，
1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

0: 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0: 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建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完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愿上下一丘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

0: 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似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一些科普，常年给大伙咱们一起研究着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老大了啊，就是很长时间一直以来都觉得特别委屈啊、心情不好等等这种情况，压抑时间长了呢，身体出现问题了啊，这个实在是犯不上。咱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做了这么多年，就是在您有这种感觉的时候，陪您说话，陪您聊天，陪您唠嗑，说说了话，唠唠嗑呢，这样的话，咱们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啊，能够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情，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那么咱们的这个三部热线，我说一下，我慢点说啊，您记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嘞，欢迎大家呢这个继续收听啊，咱们节目刚刚开始啊，这个小声长谈节目啊是一档广播节目，哎，就是用收音机听的啊，现在依旧是主要用收音机来直播，大家可以到这个长春市吧，长春市的朋友用收音机听的话就是 FM91.6, 无论你是在家还是在车上调 FM91.6, 在长春市都能听咱们的节目，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当中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播，大家记好啊，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当中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转播，大家呢可以在自己的城市，只是频率各不相同啊，就是比方说长春市是 FM91.6, 那么四平市和这个白山市就不是 FM91.6, 都属于自己城市，就是它每一个城市有一个自己的转发的机器，那个机器的频率各不相同啊，这个是一个啊，这是一个大家记住啊，就是在城市里面调频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找到咱们。那么在乡村如果是有收不到，就是我有广播啊，我有收音机，但是我收不到我们所在城市的调频，那好，那您用中波738千赫，用中波738千赫就能够全省收听啊，能够全省收听啊，这是用收音机听。如果是没有收音机啊，家里头没有收音机，或者说我家里有收音机但是我不在吉林省内居住啊，我听不着你这个节目，但是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这个就非常容易，现在就非常原来是根本实现不了的啊，现在非常容易了。您到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您到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当然每一款都能听到啊，每一款都能听到我们的直播啊，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因为蜻蜓 FM 上面既能收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又能够收到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重播。啊，这个是直播重播都能听，你在蜻蜓上你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大概是四个专辑啊，有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有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台版，那么还有两个呢是已经更新完了，就是不再更新的啊，反正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那么您可以随时的听啊，就是每当我们有新的直播啊，每当我们新的直播第二天一定是上传到蜻蜓上啊，大家可以按日期来收听就可以了啊。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呢就是参与啊，就是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刚才呢跟大家说了啊，三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的参与，就是文字参与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啊，现在此时此刻就参与到节目。

目当中来，在中小工作室上啊，在中小工作室上，您可以找到这个往这个你找到之后加上关注之后，你直接往这个后台发信息，就是可以给公众号发信息。你给公众号发信息的话，我在这个直播间，因为我一直看着后台，这样的话您发上来的信息我马上就能够看到啊，用文字大概200-300字就可以。这样的话呢，咱们可以有个简单的交流。但是我说句实话，如果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比方说家庭情感的这些事儿啊。您最好还是打热线，因为这个建立连接非常重要啊，建立连接非常重要。但是如果说你说我这情况我不太想打热线，或者说呢我打电话我有点紧张说不清楚，哎，那你就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再随时呢看着留言，可以呢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啊，这是咱们的收听啊和参与。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收看平台了啊。咱们的收看呢在这个快手上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您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能够看我们直播。但是呢就是不要申请连麦啊，因为咱们现在是广播的直播，广播的直播的话就连麦就播不出去啊，就是收不着你那个声音啊。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这些方面的事，生活当中的这些事，觉得心理压力大的事，也可以和广播听众朋友都一样啊，就是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正好热线电话呢现在还没有网进接啊，没有网进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都有哪些留言啊。好，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好，我儿子即将大学毕业，是教育专业啊，乒乓球特长。他寒暑假的时候呢时常去俱乐部打工，提到未来发展他总说以后就干乒乓球教练了，他喜欢。前几天他面试了几家俱乐部，也算找到了工作。经过面试工作的过程，他觉得里边事很多，又想考教师编了啊。这几年他在大学里天天练球，还取得了大运会冠军，但是呢因为执着练练球教资证，执着练球教资证没考下来。现在呢他开始准备考教资啊，我告诉他想考不反对，但是边工作边学习。我呢是个单亲妈妈，看他也挺不容易的，他其实是个不太喜欢学习的孩子，现在也在重新定义自己，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就是这个事儿你别管他行不？那孩子，你家的孩子自己那么主意头那么正，而且那么优秀，你别跟着乱掺和。他这么大了你就离他远远的是最好的，缺钱就给他钱，只要他不违法乱纪啊，只要他不违法乱纪，他不做缺德的事儿，你就别管他。这心还操过来头了，你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啊，你多关心关心自己，你别把自己过得破狼破虎的，完成天把心思放孩子上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再次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重复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啊，大家如果是有这个遇到了这个挺长时间了，一直觉得心情挺压抑的啊，心情不好，或者说呢觉得好多年了，一直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啊，就是觉得无法释怀啊，时间长了会给我们自己憋出病来啊，我们犯不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其实有一些事儿，现在你觉着可能挺难的，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头想，就没啥的，没啥，其实就过去了，其实就没啥大事，但是此时此刻可能就特别特别难受。那这个时候呢需要打个电话聊聊天啊，这样的话把自己暂时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这样的话就更好一些啊。咱们别的本事没有，但是小哥在这块干这行，我们团队做这个从2008年开始做到现在已经做了18年了啊，就做更多的就是聊天啊，就是唠嗑，就是在您觉得心情最不好的时候作为一个很好的朋友来陪伴你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所以说呢现在您就可以打啊，现在您就可以打电话啊，聊聊天，最起码来说让心里头压力得到缓解，心理压力缓解之后你再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想法也会发生改变啊。

啊，另外快手上所有的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因为咱们节目刚刚开始，大伙儿能帮着点赞帮着点点赞啊，或者说呢帮着转发一下，在这儿呢都不胜的感激啊。铁杆小米说，刚才那个妈妈啊，说不能自己越没江山就越想指点江山，而且还勤于指点别人的江山。对，其实这个刚才这个妈妈呀，真的想跟您说句心里话啊，就是孩子大了，你应该给他更多的是放手或者是背影啊，你不要再说啊他这样的对不对啊，他那样对不对啊，怎么怎么样的，没有必要，你把注意力从他身上挪到自己身上吧啊，你好好，因为他都大学毕业，其实他考上大学你不用管太多了，他都大学毕业了，你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对他有所帮助也就可以了，其他的啊，其他的真的没必要。我希望呢，就是你能越来越漂亮啊，你能越来越漂亮，你能越来越自信，然后你要是干工作，工作干得越来越好啊，如果是做买卖的，买卖越做越大，这个才是我们关心的。至于孩子，孩子都已经那个程度了，都已经那样了，真的不用你管太多了，你也不用替他操心了。

好的啊，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我小姑子儿子高考的时候，我小姑子就给他儿子选的会计专业，儿子特别喜欢历史政治，结果呢大学学了4年会计，毕业之后自己又自学的党史，孩子一心想干历史政治这个工作啊，不乐意干会计，娘俩就大吵一架。现在呢，人家孩子考上外地一个大学的专业，就是政史专业的研究生，正在读研啊。我这个当嫂子其实也不能说啥，但是我确实觉得小姑子做的不对，把他儿子给耽误了，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吧，也无所谓耽不耽误，这玩意儿就是认知嘛。他妈妈就觉得那学那玩意儿找不着工作。他岂不知学会计的更不好找工作呀，多些人学会计了，你这咱这么讲，你上那个最牛的那个北大清华有会计专业，你上那个就是说200多分就能上的大学也有会计专业，一年出多些会计，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他这个状态吧就跟那个有的孩子就是别的什么都没见过，就反正在单位就瞅他们单位会计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一天天就罗数目字就挺得劲儿的，然后就考这个就行了，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呢没办法，人的命运呐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他摊上一个妈，他摊上这样的一个妈，这就是他的命运，对吧？那但是呢这个孩子很厉害啊，我本科的时候不能做自己的专业，那好，我研究生的时候我一定做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挺厉害的了啊，这就挺厉害，而且往往这样的孩子有大成啊，有大成啊。这个不算耽误啊，不算耽误，这种历练吧是有用的，这种人生经历都是有用的，比如说他未来很有可能是他们史学专业里边会计最好的，然后他要以后干会计呢，就是会计里头史政最好的，都行，主打一个多一条道啊。所以没事儿，所以没事儿，这个无所谓耽不耽误。人的命运，其实人的一生容错率非常非常大啊。你到60岁的时候，你要想干点啥啊？就是到60岁的时候，你真心的想干点啥，其实也能干成啊。就比如说，那个开封菜那老头啊，开封菜那个开封菜上边挂那老爷爷，那老爷爷就60几开始卖他那个炸鸡的配方啊，到最后也做起来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没事儿，人生的容错率是很高很高的。所以说呢，没事儿，不算耽误。我记得，央视曾经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主持人，后来他去了凤凰卫视吧，我有点忘了啊。他就是到硕士的时候，他还读化学呢，啊，他还读化学呢。我记得当年采访的时候，他说过了，给我惊讶坏了啊，因为那绝对是一个特别有才的女主持人呢，那能到央视那不是一般人啊。那个硕士的时候好像还是学化学，而且在国外学化学，后来到博士的时候，他认为说我不能再听你们的了，我要尊重。

入我的内心了，我要学传媒。然后就考博考的那个传媒，之后人家就所以说没事儿啊，所以说没事儿啊。真的，以后他如果做那个党史工作，做党史工作，找着单位了，找着单位之后，老师说的，哎呀，就是如果说他读博前读的是党史，所有的师兄弟里就他会会计，整不好他得给他们老师管账。所以主打一个咱们老辈人说的那句话叫“小到手都是活，没事儿啊”。为啥我说对那些这个什么，就是一天天躺家里头就怨他妈当初报考给他报错了，就这种孩子一个都别惯啊，就是狗屁不是，你啥也不是，别怨你妈。你看人这孩子，人家那个就想学历史政治，大学他妈给他报会计，不乐学，不乐学之后考研也考上了，你是真正热爱自己喜欢的东西吗？自己狗屁不是就狗屁不是，别不承认，还怨着你妈了。你妈已经尽她最大所能的供你了，你还想咋的？好了啊，这个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和观众朋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个这不考完了吗？考完了之后肯定是很焦虑，二十多天之后呢，这个家里头就开始干的里外翻飞的，就是那个报考的事啊。我再和大家说一遍啊，我个人认为报考啊没有必要那么焦虑，当然重视很有必要啊，重视很有必要。你要说拿过来那么多对好几个上万个学校，说孩子随便填一个就拉倒了，我说那是不正常的。但是说必须得填哪个专业，这专业要学不上，这专业学不上，我儿子我姑娘一辈子就完了，没那说的。就是没那说道啊，所以说你添的，就咱这么讲，你觉得好像添滑档了，滑档了之后很有可能你儿子在这个学校遇到了自己一生当中的真爱，找着你儿媳妇了，或者找着你们家姑爷了，对吧？如果他不上这个学校，上到那个学校可能终生未娶或者终生未嫁，这都有可能。所以说别听那帮老师说啊，报考多么多么重要，确实非常重要，但还没重要说这个考说填错一个一辈子就完了，没那说道啊。我特别赞成那句话，就是说的那个，就是你在考场上每答对的一道题都是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对吧？那么答错的啊，答错的那道题很有可能就是为了遇到更正确的他人啊，更正确的那个人啊。所以说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要不然的话吧，这两年尤其那个关于报考的这个事儿啊整得烂糟的。就前两年啊，别的啥也不是，别的文科狗屁不是，理科就必须理科，别的都狗屁不是，必须得报那个编程，必须报程序员，有出息，有前途，能进大厂。你看看现在，Facebook 是裁了20000，还有一个裁了8000，都是这上半年出的事啊。这些东西都是一直在变化的啊，这些东西一直都在变化，所以说呢，不要有一些就是刻舟求剑的那种想法啊。我的观点就是孩子喜欢啥就学啥啊，生化环材、生物化学、环境材料，孩子只要他特别喜欢就报。

欢迎大家啊，那好，咱们继续啊，咱们继续欢迎大家啊，我们的三部热线啊，我们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那是广东人，每天晚上散步时间戴着耳机听您节目，走着也不累，受益匪浅，是一个很享受的时间段啊，我向您报个喜啊，我的女儿饶饶啊，饶瑶啊，哈哈，领结婚证了，国庆节办婚礼，我很欣慰，孩子终于找到了自己幸福，我想通过您的节目祝福我的女儿婚姻幸福美满，恩爱一生啊，早生贵子，也想得到钟晓老师您的祝福，也祝您身体健康，谢谢啊，谢谢这位广东的朋友啊，啊，在这儿呢，祝饶瑶啊，祝饶瑶万事如意啊，新婚幸福，也是啊，这个爸爸妈妈那个，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希望，就是早生贵子啊，也祝他早生贵子，咱们生俩啊，最少生俩啊，要能生仨更好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一直听你这节目啊，今年我儿子小升初了，符合优抚条件，选择了两所学校，现在呢还没有消息，不知道能上哪所呢，希望借小哥的节目祝愿我儿子能上理想的初中。好的，他一定能上去啊，一定能上理想的初中，不用担心，一定能去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小声长谈呢，现在是正在直播的进行当中。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您的交流。好，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我遇到一件我解决不了的事儿，不知道能不能帮帮我。事儿呢，你得把事儿写上啊。

啊，执笔写青春说，以前总是听广播啊，这个关注上公众号之后，我也可以和小哥互动了啊，祝小哥节目越办越好，顺心如意，谢谢啊。另外呢，如果你想收看的话，现在到快手上啊，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此时此刻是正在直播的啊，正在视频直播的啊。

另外呢，这个也真是啊，也真是啊，跟所有的跟这个所有的考生和家长说一下啊，这个因为十二年的努力嘛，这个今天基本上考完了，明天还有一小部分是吧？有这个特殊的这个考试的，明天还有。但是大多数的同学们今天都考完了啊，就是考完之后，作为中小大爷，想跟这个各位同学们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安全第一。这个可以玩啊，可以玩，可以放松啊，可以出去旅游啊，可以这个和同学们在一起玩啊，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就一点，安全第一啊。

啊，这两天呢天气凉啊，没问题，但是有可能到下周或者大下周天气转暖，温度飙到30多度的时候啊，温度飙到30多度的时候，很有可能有一些同学，尤其咱们家在农村的啊，一些同学可能就到江河湖海啊里头去洗海澡啥的啊，就出去玩去啊。这个千万记住啊，千万听小哥话，不要去啊，不要去啊，就是不要野浴啊，这是最基本的啊，这是最基本。第二呢，就是刚那个上考完试之后啊，刚考完试之后，很有可能有的时候小伙伴们在一起就高兴啊，在一起吃喝玩乐，但这个时候其实有一些危险是暗含其中的啊，尤其是大城市里边啊，千万注意啊。

好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说听懂这句话啊，说这句话的前提是先看清楚自己，有志气，为了梦想敢做敢拼敢闯能担当，吃饭都是问题，光靠做梦那不配有梦想啊，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作为我作为我家长啊，如果作为一个家长连主持人的尊重孩子梦想这句话的含义都听不懂，那孩子不如你意那都是正常的。

0: 好，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热线电话吧，啊，打进一号线的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喂，您好，钟晓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说现在有个小困惑，就是说我嘛，那个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是个盲人，我现在也是个盲人，然后呢我在给别人打工做推拿嘛，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因为我年龄28了，今年，然后也没有女朋友，肯定未来会找一个的，然后呢，我的父母呢，现在就是在老家，然后我也想，我说我想开一个自己的推拿店，有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就是，不管是怎么样，想离父母近一点，或者是父母跟着我走，或者是我在老家也都可以，这个慢慢商量，然后第二个考虑就是现在没对象，然后呢想给女孩一个保障，因为不管咋说自己创业总比打工强吧。
0: 那可不一定啊，兄弟
1: 啊，
0: 你这个理解有那，接着说，你接着说完了啊，你接着说完了啊。
1: 是，我就是想说，就是想那个跟父母商量一下，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0: 你开你就开呗，那父母不会反对你的。
1: 是啊，你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是从现在这个自己手里钱也不多嘛。
0: 那你差多少钱呢？
1: 差很多嘛，到时候就是说差个5-6万块钱吧，7-8万块钱吧，差的挺多的。反正我想慢慢弄，到时候赚钱的话，咱们就是主要的考虑是考虑未来这个找对象这个事儿。
0: 你找对象也不是说你开个店，你开个店挣钱行，开个店赔钱。最多一半一半啊，一半挣钱一半赔钱呐，兄弟啊，那可不是说你想象的，说我开个店往那一坐，完了哗哗老顾客什么的，所有的人就都来呀，那不行啊啊，这个那啥的风险呐，这个做这个企业主的风险呐，比打工风险高多了，你没干过你不知道，而且基本上干第一个买卖没有几个干成的，全都黄啊。你那个如果说你想开店是没问题的啊，你这个是那个，但是你得需要自己说有这个客源了。比方说我开店，你比方说你现在每天固定找你的有10个人啊，有10个人啊，10个人开完店之后，你要说自己开个店还能有啊7个人能挪到你那儿去，那你可以。你要没那个本事，你到一个生荒的地上，咱们这么讲，就你那个开店钱都是借的，那你脏话，你4个月不挣钱，你就彻底根无了，就黄了，3个月就得黄，那你不有多少钱撇进多少钱去吗？这不行啊啊！你这样，你听我跟俩说啊，你要是

0: 想开店没问题。第一个啊，能不能找着对象跟开不开店没关系啊
1: 啊，
0: 这没关系。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是那个单位大手子一样，你挣钱多呗，对吧？你要说这个老板给的少，你可以哪个火哪个地方火，咱这么讲，在北方挣的少，你可以上南方去，是吧？这都行啊。但是呢，你要开店那是另一手活
1: 啊，
0: 那是另一手活。这手活可不是说跟那个。他需要操那个心呐，咱这么讲，你比方说现在，你别管这个老板，别管这老板他这个店投500万还是800万，是吧？你投1亿跟我有啥关系？我摁一个人，或者说我推拿一个人，我挣多少钱？你分给我多少？这是准的，对吧？基础工资你得给我，这是准的。但是你如果说一旦比方说你花20万开个店，开完这个店之后往那一扔，每一天都在往外花钱，嗖嗖嗖钱在往出。对吧？
1: 对。
0: 那你要是有，你要是你能做到人家大店里头一天给你来十几个、二十几个那样的吗？不能啊。所以说你得把开店的钱准备好。第二个，你得说我开完店之后半年不挣钱，我那个钱还够用。你得这种情况下之后再考虑开店的事啊，兄弟。
1: 啊，好好好好。
0: 千万千万听我注意，要不然的话，你说你把老爸老妈钱再崴进去。你那压力太大了，你别说对象，那时候咱这么讲，有小姑娘跟你处对象，你都没心情啊啊！
1: 是是是是是，
0: 好听话啊，听话，这听话。你那个，比方说你觉得在这挣的少，那你可以比方说有好朋友互相，因为你们盲人有一个群体，我知道这个群体还挺好的，互相之间也能介绍啥的。那比方说我到南方去，我能多挣钱，那我就到南方去，或者说我到另一个店，我能多挣钱，我到另一个店去。都可以，这都没问题，跳槽没问题。但是呢，你要是想开店的话，那你得深思熟虑，然后再说啊。
1: 啊，好，
0: 好嘞啊，
1: 谢谢
0: 听话啊，哎，好嘞，哎，再见啊。创业这个事儿啊，这个千千万万的，要想明白啊，要想明白，创业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个人认为。就是更多的情况下是就业啊，就是更多的人适合就业，只有少部分人适合创业。基本上我跟大学生朋友们曾经说过，说你要是创业能创成功了，那你考研都不是个事儿，就你花费那个精力遭那个罪。那家伙，你咱这么讲，你考研的话，只要你把时间精力放上去，你真努力，你能考上。你要是出去创业去，咱这么讲，你一方面你得想尽一切办法把生意要做起来，一方面你又得，咱们就说的各处求爷爷告奶奶去拉资源去，然后还得和人打交道，和各种各样的，你要知道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那这个非常难，这我跟那些大学生朋友就说过，他说我要创业，我说创业，你要说因为考研考不上你就去创业去，我说你要创业成功的可能性绝对比你考研考上的可能性要低得多得多。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现在也是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来到快手直播间的所有的朋友们，请帮忙帮着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小哥晚上好。我儿子中专是铁路供电专业，大专是轮机工程，本科刚考上是通讯工程，将来怎么发展想听听您的建议啊。我个人感觉就冲你儿子这个劲头的话，你就别管他啊。这个发不发展很有可能你儿子考研究生的时候跟通讯工程又没啥关系了啊。所以这孩子看这样是挺有出息的啊，看这样挺有出息的。你看他从中专跳到大专，从大专又考到本科啊，本科以后那你就从他的脑袋整不好以后考研究生啥的，你不要想那么多啊，你不要想那么多，就是他还远远没到他。

就是你要知道要学习力，学习力是智力的尽头啊，就是到那个到他学不动了，我觉得你儿子还没到学不动的时候，很有可能他本科毕业之后他要考研。所以说你也别说将来怎么发展，那个世界的这种变化，社会的变化，那是不可能是用你现在的眼光去考虑。四年之后或者三年之后，尤其现在这种变化，四年之后和三年之后谁也不知道会啥样啊。就比方说三年之前的时候，我们谈论 AI， 有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什么是 AI。那时候 AI 刚刚有，那么现在 AI 已经侵占了，就是咱这么讲，侵占了多少地方了啊。而且三年之后或者说五年之后你知道会是什么样，所以说现在做那么远的规划，或者说要言之凿凿的说那么远的规划，都是刻舟求剑，到时候再说啊。你就相信你家儿子，我看出来这小子有本事啊，只要他有本事没问题。

好，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节目进行当中啊，我们的公众号呢也是就是一直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个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或者观众朋友，如果说您打电话不想打，或者说打进来挺费劲啊，打电话打进来挺费劲，或者怎么怎么样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就是可以啊，就是有的朋友是这样，他可能就表述有问题。啊，就是表述有问题，说不明白，但我写能写明白。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您现在就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呀，二三百字呗，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啊，您找到之后直接发上来，我在直播间后台呀，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当然别写太多啊，别写四五千字，写四五千字你写着累够呛啊。您这个。您累够呛，然后我还念不完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二三百字，300多字是最好的啊。

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关注您很久了，非常喜欢您这节目。我们部门领导张罗的每个月中午聚餐一次，轮流请客。我们那一共五个人，我不太想去，不想花这个钱。我想聚一轮就不去了，我怎么说？你说我媳妇不让。你是在那个结婚呗，结婚，你这男的在东北，你就说我媳妇不让，谁他也说不出来啥啊。

说我兜里就五块钱啊，就五块钱，你们要是请的话我可以去吃去，但是我请不了。这个吧，咱说句实在话，如果是没有特殊的情况的话，其实这个一个月聚一次餐，然后花点钱，你其实五个人，一个人照亮50块钱的话，250块钱左右，不到300块钱，其实不算多啊，不算多。但是你如果说觉得我在这块就是上班，我跟你们俩扯那干啥呀？那也可以，也我不反对这样，我不反对这样的这种做法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一旦不这么做的话，那你可能在这个群体当中啊，在这个群体当中，你就属于一个特立独行者。那么你要知道，很多事儿呢，可能真就轮不着你了。啊，真的，你就是你要有这种想法，你记住，有好事你就是，尤其是涉及到部门啊，比方说评个优了，啊，评个优了，或者说那个3%、30%评选啥的，那基本就没你啥事了。你要做好这方面准备，而且呢，一旦出这事儿前，你不要感觉到说自己受欺负了或者怎么样，没有必要啊。因为人就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你永远记住，人就是个社会性的动物，那一定要在。

0: 社会当中，要有所那啥啊，一定要在社会当中有所这个表现呗，或者咋样，或者说这个东西很正常。你如果说真的就是那种想法，我不想花这个钱，五个多月，就是五个人一人请一个月的话，五个月花300多块钱也不算多，实际上真不算多啊，真不算多。但是你可能就是不喜欢吃吃喝喝这种事儿，不喜欢在那酒桌上推杯换盏，然后吹大牛，一点有用都没有。你可能就这种人，那你就明确跟说就行呗。聚一轮那就是你请，那就聚这轮你请完了之后你再就不去了。你别人家请钱你去吃去，到你请钱你不去了，那就不是那回事了，对不对？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程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你好，听到你的声音好亲切，那我就老听众了
0: 啊。
1: 对，我就直接说了，
0: 啊，
1: 有点紧张，不好意思
0: 啊，没事没事。
1: 然后，
0: 啊，怎么了啊？
1: 是这样的，我今年44岁，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带了一个14岁的男孩，
0: 嗯，
1: 然后01年就来了北京，一直到现在，来到北京以后呢，
0: 好多年了啊。
1: 对，上班然后创业，然后在这儿买房买车，然后把父母和妹妹也都接过来了。
0: 嗯，
1: 现在我妹妹也过得生活很好，她也给你打过电话。
0: 嗯，
1: 然后呢现在是这种情况，其实我是离过2次婚。第一次呢，
0: 嗯，
1: 我们相处了10年，然后她特别喜欢美发，我说那你就去学，我就一个人就是挣钱养着她。
0: 嗯，
1: 就不养她，就算是一起吧，一起努力吧。然后，
0: 嗯，
1: 那可能穷的时候连6块钱的盒饭都买不起，就那种，但是也过来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在一起结婚了3年，她有了外遇，我就索然的就选择离婚了，然后房子也留了给她，因为当时确实人家拿出来的钱多，所以我就没要房子，开着车我就走了。
0: 嗯，
1: 然后呢我可能是一时冲动，然后就跟现在的孩子爸爸就结了婚。
0: 嗯，
1: 结了婚我们在一起10年吧。
0: 嗯，
1: 然后他真的就是这段时间我就是一直想把日子过好，然后还是继续的做生意。
0: 嗯，
1: 但确实是我的能力问题，可能是我就没太做好。
0: 嗯，
1: 赔了差不多有200-300万。
0: 嗯，
1: 然后他也一直就是什么都帮不上，家里家外全是我一个人，我就觉得太累了，而且是他提出的离婚。
0: 嗯，
1: 就觉得好像我有点太强势，然后说那就分开吧。
0: 嗯，
1: 因为也不只是一次要提，我就不能再原谅他了。然后离完婚他也会总后悔，过来就敲门找警察什么之类的，然后3番5次这样。后来我就说那就好，只要把婚离了，我说孩子我留下，然后呢，
0: 嗯，
1: 一分钱抚养费我不要，然后呢债也不用你管。
0: 嗯，
1: 确实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还有我身边的朋友帮了我好多，给我还了很多钱。
0: 嗯，
1: 然后我自己也还了，现在还差个10万吧。
0: 嗯，
1: 就我觉得我一直其实都挺努力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有时候会想，就为什么会把日子过成这样，然后感情也没有好，然后就现在我就是正常的打工，然后一年可能也就20万左右，然后孩子走的是体育专业羽毛球特长生。
0: 嗯嗯，
1: 一年的费用差不多15-16万。
0: 那也不够我钱呢。
1: 对，是啊，所以说现在我现在也在学自媒体，但是我就不知道我以后将来的这些生活应该怎么做。
0: 你这么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吗？
1: 对，
0: 你这不算计啊，
1: 就是，
0: 过日子不算计啊。
1: 对，就是，
0: 对呀，啊，你那个离婚的时候特别决绝可以，
1: 嗯，
0: 钱决绝别决绝了啊。对吧？再有一个呢，做生意，
1: 嗯，
0: 你想象，嗯，那个我不知道，就因为生意做生意这玩意儿赔钱挣钱很正常，
1: 哎，
0: 但是赔的很多，这里头一定有个人固执的原因，
1: 嗯，
0: 对吧？有个人判断
1: 的
0: 问题，固执的原因，这一定有啊。
1: 对，
0: 但是这个也，那咱们挣钱钱也是因为固执挣的，所以说我一直不认为就是做生意赔钱是啥磕碜事儿
1: 啊，
0: 哦，我一直，哦，我也，
1: 嗯。负债并不是，就是努力的人都负债了，我现在也知道这句话。
0: 对呀，啊，就是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穷读书富习武嘛。
1: 嗯，
0: 咱家孩子就是说的，你应该明确的告诉你儿子，咱家学不起，走不起专业路线。啊，
1: 嗯，但是这个已经从小就学了，从8岁开始学，现在已经学6-7年了。
0: 从小就学就有理吗？对吧？那像
1: 这个，
0: 我问你，那想当年的时候，那

0: 那有大清的时候，八旗子弟啥也不用干，就铁杆庄去，对吧？那大清都倒了，完了不该拉着黄包车也得拉黄包车去吗？要不干嘛呀？活不起啊？他不是那个时候了，就是这个东西，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他你家里头，我现在一个月能挣20万，我肯定供不起你15万的这个学羽毛球的钱，你赶紧给我下来，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让教练能够免费带你，对吧？
1: 嗯，是有考免费生的这个就是名额，但是说现在还没到岁数。
0: 嗯，
1: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呢？就是我儿子啊，为什么选择这个呢？首先第一就是我们不是北京户口，如果要是说在北京想不想就是什么去天津办个户口啊，或回老家，那只能是走这条路。还有就是孩子特别特别喜欢羽毛球，确实打得还可以，
0: 嗯，
1: 然后有这个天赋算是吧。然后再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学习成绩真的不好，可能只有走这条路他会有，就是终点跟其他小朋友会一样，也能考上一个大学，然后也能正常的去过以后的好的生活。
0: 那你就去，你能借着钱行，比方说他老姨乐意供他姥姥乐意供他，那行。
1: 嗯，大家确实都一起的帮忙，连教练都对他非常非常好。
0: 那就可以了，其他的那就没啥可说的了啊。那个我再跟你说一遍，就是救米下锅啊，好的时候咋的都行，不好的时候就得算计，那没啥可说的。然后接受现实，咱家没那个条件就是没那个条件，有那个条件再说。咱总讲有条件前咱也享受过，没条件前咱也得接受。我觉得你这个现在有这个心态啊，你这个心态需要调整。
1: 嗯，
0: 需要调整，就是人就过哪河脱哪鞋。我现在就是比方说一个月20万，一年20万的生活，我就是必须现在作为我来说，然后你还有目标呢，我不可能就是可着还完计划拉倒，因为你那还有几十万的计划要还呢。
1: 对
0: 对吧，那这玩意儿你得想办法，我除了打工之外，我还得干点别的我能挣钱的事儿啊。
1: 嗯，平时我也会当导游什么的，只要有时间我都会。
0: 对
1: 呀、
0: 啊、就是
1: 能挣钱我就会挣钱。
0: 对，然后或者说我还整俩钱儿在哪块还能挣点啥，反正就是各种挣钱的路数。
1: 我会把握一切挣钱的机会。
0: 对呀、
1: 啊、这是一定的，而且我也会学习。
0: 对，这样的话我的觉得就是说的，实际上来讲就是如果说人家那个姨姨那头或者说姥姥那头能供，那他那钱那咱不动，对吧？那就算欠的呗，等他那个挣钱了之后到时候再还呗。
1: 对，那肯定的。
0: 这是一个、
1: 啊、
0: 第二个，那你就不要再考虑说、再考虑说为啥我还过这生活，为啥我说那咱这么讲，你过好生活前我们也没过着啊。对吧？
1: 自己的路自己走的。
0: 对
1: 呀、
0: 啊，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是再跟你说一遍啊、
1: 嗯，
0: 因为我听出来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人很固执，啊，很固执。
1: 嗯、
0: 那个认准一门之后不知道回头，所以说你的两任丈夫其实可能最受不了的都是这一点，啊，这个有外遇那个另一说啊，有外遇的另一说，但是也可能是因为你的固执。
1: 嗯
0: 嗯，这个是
1: 我的原因，不可能都是人家的原因。
0: 对对对，然后在婚姻、离婚的处理问题上啊，离婚的处理问题上，有的时候不认账也不对。有些时候，妹妹，我跟俩说，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吃屎不嚼都算好的、啊。真的，你这个你就是总觉得这事儿就不能这样，那是啥样都可能。咱们现在40多岁了，不像说21、22、18、19那时候出马一条枪想咋地就咋地。你40多岁，你应该更多的是，你说40而什么玩意儿，而不惑呀？就是什么，就这个事儿，我应该咋办？我心里是有数的啦。那你现在这整整的，就是觉得自己特别特别有道理。完了之后呢，是出完事儿之后呢，又坚持不住，又自己又自我感伤，你这就不对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软一点儿，更聪明一点儿、
1: 嗯。
0: 你爸脑瓜子好使，但是你的情商真的很低很低。
1: 哎呀，平时说话聊天办事儿我都行，就到这种事情上，我好像就觉得
0: 对、啊、到决断的时候，有一些决断的时候，为啥有的时候说家里还得有个老爷们呢？这句话说着好像这句话说的好像是大男子主义，但是吧，就是男女性别之间有个不同点，就是其实。就是男的容易抓大放小，小的事不在乎啊，大的事儿，但是我大事我必须谨慎，因为男的是打猎，就是从原始人的时候，男的是打猎的，打猎的，
1: 你说过这个，
0: 打猎的他如果不谨慎的时候，他就会死。
1: 嗯，对。
0: 但是女在原始人，女的是采摘的，她是很安全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她就有功夫寻思这寻那，寻思这寻那个的，所以说专注度往往就不够，啊，这是男女性别分工造成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现在像你这话，那你既然你说我，那你就得有点老爷们性格了。

0: 我太爷们了，我就觉得有点，
1: 对不对？
0: 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来。
1: 你不对，你这不是，就是你分不清。该厘清的事情，
0: 嗯，
1: 不是说抓大放小吗？该厘清的事情一定要厘清，该决断的时候一定要决断。就像我说，那我现在挣不来钱，供不了你练羽毛球了，绝对不好使。就是如果是一个男生，一定会这么做的，听见没有？
0: 嗯，但是我确实
1: 但是你就你会找八百个理由说怎么怎么样，还是有人支持你，还是那个妹妹和姥姥那头能帮上，要不你们娘俩吃不上饭，练个屁羽毛球啊？你赶紧给我打工，
0: 帮不了那么多，倒
1: 是就
0: 是
1: 你赶紧给我打工挣钱去，还说那个啊？好了啊，嗯
0: 嗯，行，好，谢谢你
1: 了，好
0: 了，
1: 再见啊，好嘞，
0: 嗯嗯。
1: 小米说：“这是离婚把大动脉给离没了。”还是太固执了，他做生意的时候一定有人劝过他，这个买卖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啊，或者说这批货不能进那么多不能进这么多啊，然后非得进啊，赔好几百万，这个是没办法的啊。啊，铁杆小米说靠自媒体起家，再怎么样也不能把起家的人得罪那么狠呢。好的，这位朋友啊，说说中小啊，你刚才说滑档万一遇上真爱呢，真让你说对了，我大弟家孩子就是滑档的，滑档之后啊，这就自己特别努力，连年被评为优秀大学生，结果被他们大学另一个学院的女书记给相中了，相中了就把他也读博的那个姑娘给我大弟了。我大弟这是个工人儿子啊，现在这俩博士后啊，这俩博士婚后十年了，非常好。这个把我大弟两口子都接省城去了，还给买的新楼房，这就是滑档的结果啊你。

呗啊，你在这时刻的失误可能为的是遇到那个对的人，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说不要那么焦虑，不要那么紧张，就是报考这些人吧，不是说人家没水平，是有水平的，但是为了做生意，为了多挣钱，人家肯定是说的这个报考很重要很重要，对不对？那很重要，人家强调是人家是为了多挣俩钱，那你要掌握不住，人家说啥你信啥，那不就自己认知有问题了吗？是吧？像刚才这个朋友就是滑档了之后哈，非常努力啊，被一个书记给相中，把姑娘给了啊，那太多了，这样的事儿在我们光机学院的时候也有，最多的是吉林大学啊，有很多人本来是想考是某某大学某某大学某某大学，完结果滑到吉林大学了，滑来的时候挺痛苦的，后来啊发现吉林大学有啊，我缓口气再说啊，有其他大学绝对没有的资源。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就是最简单的，你滑档了，滑到这个大学来了，就比方说，本来应该进到某一个更好的大学，然后你滑到这个大学，这个大学其实也很好的，但是咱说实话，你在那个大学你保研，你保个六饼啊，保谁也保不上你啊。但是你在这块你稍稍学学就能给你保研。这个学校保研一样保北大，一样保清华。但是你要是在别的大学，你到时候保研去可能轮不着你。咱说实话，你轮你个六饼轮。所以说不可预测啊，不可预测啊，就是谁也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人生就是有很多的就是不可预测啊。

好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呢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1: 我们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3度。
2: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1: 长春借力光博会平台，深耕以会招商新格局；
2: 7月2号起新增延吉往返青岛直飞航线；
1: 已有多地公布高考查分时间。
2: 接下来呢，要插播一条重要的消息：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重磅开启，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今天呢只要打个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拿到78元蒸汽眼贴，更能参与618限时秒杀活动，解锁买一得一的限时福利。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折磨了很多年的听众，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都怕摔。趁现在618活动力度大，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用着呢确实放心，而且这款蒸汽眼贴是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快循环吸收，坚持贴呢眼睛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整个人也更有精气神儿。
2: 趁着618上半年优惠力度大，可以解锁买一得四的限时福利，赶紧拨打400-609-2166，10分钟之内打通的通通享受618限时特惠。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平时啊卖200多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也是送一瓶再送一瓶，拿到手呢整整2大瓶，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收官、蓄势启幕的关键阶段。为了利用好光博会平台，长春市强化服务、精准对接，努力招引优质项目，助推光电信息产业发展。
3: 作为展示吉林光电信息产业的核心平台，长春光博会一直是长春市寻求投资合作的优质载体。大会开幕在即，长春市经济合作局已累计梳理确认参展参会企业700多户，基本覆盖光电信息产业全产业链优质经营主体。长春市经济合作局副局长金海玉：
4: 展会期间，我们将重点举办科技成果发布暨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对接会，通过产业推介、科技成果发布、企业交流、重点项目签约等环节，搭建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对接合作的平台。
3: 在搭建平台的同时，长春市还将组织各城区、开发区积极对接行业龙头企业及有投资意向的重点企业，邀约参会优质客商实地考察，围绕光电信息产业重点领域拓展合作机会，同时做好会后持续跟踪服务，保障项目落地见效。
4: 展会结束后，将对所有签约项目、合作意向线索逐一梳理，由各区域专人跟进推进，全程为企业提供闭环服务，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审批、生产要素保障等各类问题，加速项目落位进度。
3: 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长春市目前已在高性能 CMOS 图像传感器、新型激光器等领域形成一批

0: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4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

0: 国际领先的核心技术。到2030年，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综合产值有望达到1600亿元。
1: 据南航吉林分公司消息，7月2号到9月29号新增延吉至青岛往返航班，班期为每周二、周四。此次新增航班采用空客 32N 机型直飞 ，CZ6275 航班17:25从延吉机场起飞，19:40抵达青岛胶东国际机场 ，CZ6276 航班20:45从青岛起飞，22:45返回延吉。新增往返航班有效缩短两地间的时空距离，满足游客山海联动的出行期待，为区域经贸交流搭建更高效的空中桥梁。
2: 近日，长春多家景区宣布针对今年中高考考生的门票免票及优惠政策，一起来具体关注。凡是2026年应届中考高考的同学，均可携带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免费参观伪满皇宫博物院，活动时间6月10号至8月30号。
1: 2026年应届中考高考的同学，凭本人中考高考准考证录取通知书加身份证原件，可享国信南山温泉旅游景区温泉门票每人99元，一人一证实名核验。活动时间6月10号到8月31号，购票渠道携程、美团、抖音、同城等平台或线下购票。
2: 凡是2026年应届中考高考的同学，凭本人准考证可享四季能和游船出游8折优惠。街区内多家商户推出了考生专享优惠活动，福利价格低至7.5折，活动时间截止至6月30号。
1: 从6月8号开始，我们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印着自己的名字，还可能印着谁的名字呢？吉林靖宇县、黑龙江上志市、山西左权县，这些地名就印在几亿人的身份证上。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座丰碑，很多英雄牺牲时没能留下一张清晰的照片。现在，让我们为记忆中的名字点亮一盏灯，让那些只存在于文字和记忆中的英雄有了可以被看见的模样。
2: 打开微信，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英雄，我们带您亲眼看见英雄的样子。您想知道全国各地还有哪些名字被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里吗？被永远铭记吗？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身份证去寻找答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与您一起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1: 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哈，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是感觉腰酸背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呢也掉的越来越多了？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天天这个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2: 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的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钙呢更好的吸收到骨骼里，并且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钙片呢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呢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啊，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3: 普法小贴士。离职时单位不给开离职证明，劳动者能否索赔？ 出具离职证明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0: 劳动合同法明确，用人单位应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离职证明，未履行该义务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需承担赔偿责任。如因未及时开具证明导致劳动者无法入职新单位，原单位可能需赔偿薪资损失。劳动者索赔需满足三个条件：离职时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或法定时限出具证明，劳动者需提供新单位录用通知、薪资标准等证明实际损失，需证明新单位明确因无离职证明取消录用而非其他原因。劳动者可书面要求原单位限期出具证明，保留邮件、短信记录，收集新单位要求提供证明的书面通知、薪资损失凭证。若协商无果，可向劳动监察部门12333投诉或申请仲裁。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慢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呢，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间，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沉麻酸胀、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8号，2026年全国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科目设置不同，9号和10号还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目前已有多地公布高考查分时间。
1: 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每年高考总会有一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效质稳步提升。
0: 随着温度的升高，冷感喷雾的销量也开始走红，因为其可以瞬间降温，成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表示使用

0: 后呢确实有降温的效果，但是也有人说啊，使用后皮肤出现了红斑和水泡，去医院就医被诊断为冻伤。降温神器怎么就变成伤人利器了呢？
1: 其实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到70%这个浓度，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里啊，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然后但是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其实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10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他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2: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呀再提醒一下大家，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要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呢掉的也越来越多了。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吃钙片儿，结果呢是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的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呢，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才有的维生素的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2: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瓶啊，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这个价格啊，只有618大促才有，所以记好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

0: 老张开车回家呢，见规划车位已经停满，便把车停到了非小区区域。非停车区域因主驾驶位紧贴路边的围栏，于是呢从副驾驶位下车离开。物业工作人员发现后呢，直接是把左前轮上了锁，并在主驾驶位摆放了交通锥，拉起警戒线。第二天，老张没有察觉车辆被锁，启动后致车辆受损，责任该如何划分呢？
1: 物业未尽到告知义务，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老张也有过错，自行承担部分责任。民法典第942条第一款，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本案中，物业锁车后虽设置警示标志，但老张从副驾驶位上下车，客观上难以注意到锁车及警示信息。同时，物业也未尽到充分的告知和提醒义务，其行为已超出物业管理的合理权限，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老张在小区内违章停车，且在车辆起步前未按照安全驾驶规范绕车检查，对损失的发生也存在一定过错，应自行承担部分责任。
2: 叔叔阿姨们啊，咱们买东西得先看根，酒的根呢就是原料，原料好呢酒才能好。今天这款绍兴黄酒用的都是绍兴老底子的好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三样东西：鉴湖水、优质糯米、上等小麦，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您拿到瓶子一看就明白，喝着绝对放心。
0: 绍兴黄酒之所以有名，鉴湖水呢是浑，这个水啊是绍兴特有的，清甜干净，矿物质含量刚好，酿出来的酒呢才够纯正。糯米选的是颗粒饱满，米粒呢是均匀的优质糯米，抓一把在手里都是沉甸甸的，看着就有劲儿。小麦也是上等的，专门做发酵的酒曲，能够把糯米的香味营养都逼出来。而且呢它叫加饭酒，这里面是有讲究的，酿的时候呢要比普通黄酒多放10%到20%的糯米，原料加的多了，产量却没有增加，就等于说是每一滴酒都浓缩了更多的粮食精华，这个才叫真材实料。
2: 咱们老辈人常说啊，酒是陈的香，这款酒呢可不是刚酿出来就卖的，它在绍兴的老酒窖里足足放了18年啊。咱想想，这酒在酒窖里慢慢陈化，杂质都散得干干净净，味道也变得特别的绵柔，打开瓶子就能闻见一股天然的粮食香。这股子香啊，不是冲鼻子的，是慢慢往心里钻的，跟咱们朋友之间的感情似的啊，越久越醇厚。
0: 嗯，度数呢是15度，您别觉得这个15度低哈，它的醇厚劲呢相当于50度的白酒，但是喝着呢不冲不辣嗓子，顺着喉咙下去，胃里是暖暖的，特别舒服。它是半干型，口感不甜不腻，刚刚入口的时候呢有淡淡的甜，咽下去之后呢也是唇齿留香，还有甜甜的回甘，那股新鲜味儿哈是绍兴黄酒独有的，越喝越想喝。
2: 关键的是今天这个价格特别的实在，平时您去商场啊或者去网上啊您看看同品质的18年陈嘉兴酒加陈嘉兴的这个刚才说到的加饭酒啊，单瓶500毫升的就得100多块，真心是不便宜。但是今天在咱们这儿129块钱，您就能把整整一箱抱回家。一箱呢有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加起来足足6斤。您自己算算，129摊到6瓶上，一瓶才20多块钱，就能喝上18年窖藏的正经绍兴陈酒，既能每天小酌暖身，又能做菜提鲜增香，太值了。
0: 嗯，不过库存只有100箱，卖完就没有这个价了。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可以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也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九字，点击链接就可以下单了，早拍早发货。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2: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2: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2: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1: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6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3%， 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 4.45 万亿元，增长 16.9%。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 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 8.7% 和 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 10.57 万亿元，增长 13.6%， 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4: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41.66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402.0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4.84% 和 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2: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 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

0: 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

0: 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4月2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各地聚焦项目落地、生产经营、增资扩产全流程，依托一流产业营商生态，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将于6月12号到14号举办，规模和国际化程度较往届明显提升。吉林省首个玉米全基因组育种芯片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填补了省内技术空白，整体技术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2026东北100松花湖跑山赛将于9月4号到6号在吉林市举办，报名热度创下历年新高。牢固树立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敦化传承红色血脉，创新产业格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今年，吉林省出台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2026年重点行动方案，首次将产业环境单列部署，全省紧扣优势产业链，推动营商环境与重点产业深度融合，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顺利迈进。请听报道。
3: 在华能松原燃机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该项目是松原能源领域重点标杆工程，投资 24.27 亿元，建设两套 F 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调风发电机组，今年4月正式开工。目前办公楼即将封顶，主厂房装机工作也在有序开展，计划明年下半年投产达效。
4: 在职能部门大力支持下，实现当年立项、当年核准、当年批复、当年开工目标，截止目前累计完成投资2.2亿元。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将提供清洁电力约17亿千瓦时，每年减排42万吨二氧化碳。
3: 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松原市构建了全流程服务体系，确保前端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建立项目台账与需求清单，终端牵头分解任务明确实现。

0: 后端跟踪回访闭环解决问题，
1: 持续跟进建设运营中产生的新问题、新需求，及时的协调解决。同时呢，将企业的真实反馈带回相关部门，推动政策与服务持续优化，形成收集、解决、反馈的服务闭环。
0: 松原市还开通政策直通车，落实减税降费，让政策红利直达企业。十四五以来，松原市已建在建新能源项目138个，氢能、储能、风电、光伏及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加速形成。
2: 成立重点项目推进专班，针对重点新能源项目，属地逐一明确专人代办前期手续，提前预判堵点，精准对接协调，有效压缩办理时限，企业不用多头对接反复跑腿。
3: 未来五年，围绕风光发电、氢能、储能等重点领域，制定产业链招商图谱和路线图，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全力保障企业赖以生存的用地、用工等发展要素，确保项目落得下、立得住。
0: 立足优质营商沃土，省内各地因地制宜找准特色赛道，吉林市持续深耕冰雪全产业链发展。眼下在吉林化纤集团，研发人员正在优化升级碳纤维滑雪板、冰雪防护器材等轻量化装备。企业生产的冰雪装备凭借重量轻、强度高、运动体验佳的优势受到广泛欢迎。
4: 商务局、冰雪办等部门给予了大力的扶持，帮助我们主动牵头对接了各类行业资源，组织公司参加雪博会、冰雪产业展览会等平台活动，同时呢，积极牵线省内各大冰雪场地，为产品实地试用、市场落地创造便利的条件。
0: 推动冰雪产业发展，吉林市从政策、服务、产业、市场多维度精准发力，通过成立市委市政府双组长雪季专班，推出公交专线、停车免费等惠民政策，有效拓宽冰雪企业客源渠道。
5: 属地综治中心入驻两大雪场，主动帮企业和游客解决难题、办实事。另外，我们还完善了投诉快速处置、先行赔付这些机制，丰富了冰雪加文化、冰雪加商贸等业态，完善了住宿、餐饮、交通这些配套。
0: 眼下全省各地紧扣自身产业禀赋，精准出台配套扶持政策，聚焦项目落地、生产经营、增资扩产全流程，破解发展堵点难点，持续培育壮大优质经营主体，依托一流产业营商生态，赋能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6: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思政课建设的重要论述，6月8号，省政协机关开展公众开放日暨政协委员小助手进政协活动，21名吉林大学师生代表走进省政协机关，在沉浸式感受深层次交流中读懂协商民主、感悟制度优势、厚植家国担当。请听报道。
7: 本次活动是省政协机关创新公众参与渠道、拉近青年与政协距离的一次有益探索，更是省政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务实举措，旨在搭建青年与协商民主之间的实践桥梁，增强高校学子对人民政协制度的理性认同和情感认同，引导青年在时代洪流中找准坐标、坚定自信、担当作为。大家纷纷表示，要当好政协委员小助手，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社会关注和群众关心的问题，传递青年群体的合理诉求和建设性意见，做吉林发展的观察者和家乡变化的见证者。
8: 我们也希望能够发挥青年力量，真正凝聚青年智慧，对于青年急难愁盼的问题有一个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汇报给我们的合作导师，来汇编成社区民意信息或者说是提案信息，让我们政协委员小助手发挥青年作用，
9: 把我们省政协的新样子啊、新担当、新作为展现给各位学子，然后跟大家一起交流，争取呢把我们那个政协开放日，包括和各个学子的这个交流活动做成一个品牌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我们政协。
6: 吉祥新闻消息，6月9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重点案件3件，来电36件，来信26件，其中长春市17件、吉林市6件、四平市5件、辽源市2件，重点案件1件，通化市3件、白山市5件、设省直部门1件、松原市11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3件、延边州7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重点案件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2件。本批交

0: 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84个，其中大气类问题23个，占 27.38%， 生态类问题23个，占 27.38%， 固体废物类问题13个，占 15.48%， 噪声类问题11个，占 13.1%， 水类问题7个，占 8.33%， 土壤类问题2个，占 2.38%， 其他类问题5个，占 5.95%。截至6月9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561件，重点案件266件，其中来电1346件，来信1215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吉祥新闻消息，6月9号长春市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活动相关情况。展会将于6月12号到14号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规模和国际化程度较往届明显提升。本届光博会继续采用一展两会架构，同步举办 LIGHT 国际会议、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以及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并先后组织50余场活动。截至目前，共有890户企业确认参展，其中头部企业达236户，包括8户世界500强、43户上市企业及78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卡尔蔡司、海克斯康等42家外资合资企业主动参展，较上一届增长 55%。 来自全球六大洲23个国家的2000余名专家学者将应邀参会。展会期间还将设置人才招聘专区，推动技术成果转化、供需精准对接与国际合作，助力长春打造全球光电信息产业高地。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收官、蓄势启幕的关键阶段。为了利用好光博会平台，长春市强化服务、精准对接，努力招引优质项目，助推光电信息产业发展。请听报道。
1: 作为展示吉林光电信息产业的核心平台，长春光博会一直是长春市寻求投资合作的优质载体。大会开幕在即，长春市经济合作局已累计梳理确认参展参会企业700多户，基本覆盖光电信息产业全产业链优质经营主体。长春市经济合作局副局长金海玉：
2: 展会期间，我们将重点举办科技成果发布暨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对接会，通过产业推介、科技成果发布、企业交流、重点项目签约等环节，搭建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对接合作的平台。
1: 在搭建平台的同时，长春市还将组织各城区、开发区积极对接行业龙头企业及有投资意向的重点企业，邀约参会优质客商实地考察，围绕光电信息产业重点领域拓展合作机会，同时做好会后持续跟踪服务，保障项目落地见效。
2: 展会结束后，将对所有签约项目、合作意向线索逐一梳理，由各区域专人跟进推进，全程为企业提供闭环服务，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审批、生产要素保障等各类问题，加速项目落位进度。
1: 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长春市目前已在高性能 CMOS 图像传感器、新型激光器等领域形成一批国际领先的核心技术。到2030年，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综合产值有望达到1600亿元。
0: 吉祥新闻消息，截至5月28号，吉林油田新能源发电量累计突破3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76.6 万吨，植树4453公顷。其中，自消纳发电 14.6 亿千瓦时，外输绿电 15.4 亿千瓦时。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吉林油田累计建成新能源装机超100万千瓦，新能源产量占全油田比重突破 6%。 依托单项技术突破和多项技术集成创新，吉林油田将自消纳项目所发绿电应用于油气生产全链条。目前，吉林油田生产用电中绿电占比已超 35%， 实现了发得出、用得上、降成本的目标。传统油区正逐步蜕变为绿电产区。 吉林油田。

0: 田地处松辽盆地，风光资源禀赋优越。近年来，吉林油田确立对内深度替代、对外价值输出的新能源发展路径，突出替代降本、示范提效，初步形成多能互补的综合能源发展新格局。来自吉林省农科院的消息，我省首个玉米分子设计育种 45K 叶箱芯片吉新玉一号目前已研发成功并投入使用。请听报道。
1: 吉新玉一号育种芯片由省农科院生物所玉米所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博瑞迪生物共同研发，运用标准化、轻量化、精准化的全基因组选择育种新方式，无需等待玉米成熟，只需一片小小的叶片即可精准解读玉米的全部基因密码，高效筛选出优质育种材料，逐步改变东北地区寒地传统育种模式。作为我省首个本土化玉米专属育种芯片，该芯片填补了省内技术空白，经专家团队论证，整体技术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 针对我们省北方寒地育种的特点，精准聚焦了高产耐密值、籽粒快脱水易吸收、抗病耐旱等关键基因位点，有效解决了寒地育种周期长、适应性差的难题，为精准选育、快速选育我们省突破性玉米新品种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0: 洮南市立足地域特色，以科技赋能提品质、规模经营增效益、品牌引领拓市场，把西瓜做成了特色富民支柱产业，走出一条兴业强县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请听报道。
3: 走进洮南市黑水西瓜产业园，一排排设施大棚整齐连片，棚内暖意融融，绿意盎然，翠绿的瓜藤沿着支架有序生长。洮南市黑水镇农业技术推广站技术员刘倩告诉我们，从定植到收获，他们都会深入生产一线，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
4: 西瓜已经进入了棚果期，全程进行跟踪指导，确保黑水西瓜纯绿色天然的口感，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吃得满意。
3: 近年来，洮南市聚焦黑水西瓜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坚持把科技改良作为核心抓手，不断优化种植模式，从育苗、定植、授粉到日常管护，实现全流程科学化、规范化生产。黑水西瓜种植成功实现从传统经验种植向科技种瓜的跨越式转变，产量、甜度与口感都得到有效提升。
5: 现在种西瓜吧，全靠新技术，就是有农技人员上门指导。大棚测试条件非常好，不用再担心刮风啊、下雨啊、气温不稳定啥的。按照现在那个生产情况，预计六一初就能抢先上市了。
3: 好技术带来好收成，好产业鼓起钱袋子。目前黑水西瓜产业园西瓜种植面积达到28公顷，年产量300万斤。同时，洮南市持续擦亮黑水西瓜特色农业品牌，依托种植专业合作社抱团发展，整合资源，拓宽销售渠道，推动黑水西瓜走出洮南，走向更广阔市场。
6: 品牌效益充分释放，产品溢价能力持续增强，我们完善了农户产业链条，带动150余户农户就近就业，农户人均年增收10000元以上，有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敦化市是东北抗联重要的革命老区，烽火岁月铸就的红色精神，如今正成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引领这片红色热土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请听报道。
7: 走进敦化市陈汉章烈士陵园，苍松翠柏间英雄雕像庄严肃穆。作为东北抗日联军重要的活动区域，敦化这片红色热土孕育了无数革命先烈，也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红色精神。中共敦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艾新竹：
8: 抗联精神是敦化砥砺前行、实干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始终赓续红色血脉，以红色精神赋能产业升级，助力城市振兴。
7: 近年来，敦化市以红色精神为引领，科学谋划，以医药制造产业为核心，重点发展木制品加工、矿产建材、食品加工、装备制造、清洁能源、现代服务业六大产业，积极培育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加六加三现代化产业发展新格局，走出了一条具有敦化特色的产业振兴之路。作为敦化市医药健康产业的龙头企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将红色精神融入企业发展血脉，不断加大科技

0: 创新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目前企业已经形成了以中成药为主，即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建国：
1: 我们敖东药业扎根敦化这片红色热土40余年，始终传承着革命先辈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建成了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150余个。
0: 在大力发展医药健康产业的同时，敦化市不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源木业有限公司是敦化市木制品加工产业的代表企业，生产的实木地板、实木家具等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敦化市出口创汇的重要力量。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新源木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刘全增：
2: 红色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我们将继续坚守工匠精神，打造更多优质产品。
0: 从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革命热土，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幸福家园，敦化人民传承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书写着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
3: 吉祥新闻消息，6月9号，由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主办的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启动仪式在延吉市举行。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以弘扬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在启动仪式现场，朝鲜族特色歌舞表演、非遗手工作品展示、文创产品、科普图书及图片展等特色活动吸引群众踊跃参与。通过现场互动，使公众对东北边疆历史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在活动期间，全省各市州社科联各科普基地将通过专题讲座、文艺演出、现场咨询等多种形式，走进社区、乡村、企业、学校，推动优质社科资源直达基层，惠及群众。社科普及宣传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阵地。多年来，吉林省社科普及周始终坚持扎根生活、面向群众，以逐步形成传播科学理论、提升群众素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载体。2026东北100松花湖跑山赛将于9月4号到6号在吉林市举办，海内外跑友踊跃参与本届赛事，报名热度创下历年新高。请听报道。
4: 本届赛事采用抽签方式进行报名，首日报名人数就超过13000人，刷新历届纪录，成为今年东北地区关注度最高的户外体育赛事之一。超高的报名热度充分印证了松花湖跑山赛的品牌影响力，更彰显了吉林户外运动资源的吸引力。吉林市体育局二级调研员王双健：
5: 赛事践行全民健身理念，多元组别适配不同人群，普及户外运动，倡导健康生活，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4: 松花湖跑山赛以中旅松花湖度假区为起止点，整条赛道嵌入松花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沿途穿越原生态山林、滨湖栈道、山脊溪谷等多元原生态地貌，山水风光与越野赛道融为一体，区域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良，负氧离子含量充沛，金秋时节湖山相映，风光旖旎，完美展现吉林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禀赋。吉林市体育局二级调研员王双健：
5: 赛事积极宣传生态环保意识，引导大家爱护自然，以体育为纽带，实现体育、文旅、经济、生态协同发展。
4: 吉林省不只拥有享誉全国的冰雪资源，更坐拥珊瑚相依、四季皆宜的户外文旅资源。近年来，我省深耕四季体旅融合发展，以冰雪赛事擦亮冬季招牌，以山地越野、环湖运动补齐夏秋文旅短板。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已从单一体育赛事升级为展示吉林生态之美、文旅之韵、发展之势的重要窗口。
6: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从马拉松到越野跑，跑友们形象地称之为从跑马到跑山。就在最近，2026凯乐石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开始报名，单日报名就突破13000人。松花湖度假区是国内知名的滑雪胜地，为什么夏秋季还如此有魅力？ 因为吉林。

0: 森林覆盖率超45%，横跨东部长白山、中部丘陵、西部松嫩平原，每一处都是现成的越野赛道。抬头是林海，呼吸的是仙氧，感觉像跑进了一幅画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户外运动以低碳、绿色、亲自然的特性，成为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的桥梁。从刚刚结束的长春马拉松、吉林市马拉松，再到全国大众冰雪季乃至长春大冬会，吉林持续打造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文化基因、生态资源、民宿度假深度融合，让人们为一场赛、逛一座城、游一座山、品一种生活。跑完步，泡个温泉，吃顿吉菜，再带些吉字号特产回家，一场赛事有效拉动整条街、整座城的文旅消费，群众体育火了，老百姓的日子也跟着跑起来。文体旅融合，融的是民生，合的是发展。
1: 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主题为档案与时代同行，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感受档案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请听报道。
2: 近日，吉林市档案局档案馆携手东北电力大学档案馆开展“奇妙档案日——传史校园行”主题活动，现场围绕吉林历史建筑的岁月留痕、档案里的航运两个主题开展专题宣讲，带领师生领略城市变迁与地域文化底蕴。东北电力大学学生葛家良：
3: 我也深刻理解了档案的重要价值，档案不仅是尘封的历史记录，更见证了国家的发展变迁，激励着我们珍惜当下，砥砺前行。
2: 通化市档案馆开展了档案开放研学实践活动，邀请部分学生和市民与馆藏档案进行零距离接触，大家详细了解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和利用流程。通化市第20中学学生王瑞可：
4: 让我懂得岁月有序，历史有痕，今后我会认真学习，铭记家乡历史，主动传承本土文脉，做家乡故事的倾听者和传播者。
2: 通化市档案馆编研科副科长周继鹏：
5: 承载历史，启迪未来，进一步发挥档案育人功能，助力青少年树立珍视历史、守护档案的良好意识。
2: 四平市铁西区创新打造档案文旅非遗融合新模式，开展非遗体验活动，其中展示古琴、唢呐、剪纸、泥塑、绳结、漆画等本土非遗项目，让散落乡土的珍贵文脉得以留存传承。延吉市组织各单位档案工作人员参观荣誉档案展，让档案工作者感受档案记录城市发展、镌刻时代变迁的价值，深入了解荣誉背后干部群众拼搏奋进的奋斗故事。延吉市档案馆信息科科长崔莲花：
6: 向社会公众普及档案意识，让我们干部群众了解这座城市的光荣和奋斗历程，激发大家的归属感和奋斗热情。
1: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志愿服务总队名医走基层志愿服务型吉林站启动仪式在四平市举行。本次活动是国家卫健委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来自陕西、河北、吉林三省的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志愿服务队队员深入四平市开展带教查房、现场义诊、急救技能培训和健康科普宣传，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省持续降水，以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气温会小幅上升，但仍然体感偏凉，建议根据温度变化适时增添衣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0到15度，最高气温西部24到27度，其他21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3度。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高寒，监制张傲然。
7: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

0: 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3: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7: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6: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4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

级偏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还有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吉林延边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白城27度，其他20到2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偏北风转偏西风。

最近啊，有多地的消费者向媒体投诉说啊，称自己作为多年啊这个电信运营商的老用户，所使用的套餐资费偏高，而性价比高的这个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者是升档用户开放。那有消费者多次跟客服沟通，当提及要携号转网向监管部门投诉的时候，才争取到优惠套餐。消费者认为这是运营商老用户套餐更贵而被杀熟了啊，就是你越熟越老用户越欺负你。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您在消费过程当中遇到过这种被杀熟的情况吗？好，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留下您的经历，大家一起分享。

0: 好，下面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重磅开启，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今天只要打一个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拿到78元蒸汽眼贴，更能参与618限时秒杀活动，解锁买一得四的限时福利。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你总觉得眼前有层雾在挡着啊，这个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有个东西都能看成俩，对吧？走路怕摔跤，那趁现在618活动力度非常大，一定要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用着确实放心。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眼睛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趁着618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抓紧拨打400-609-2166。十分钟内打通的，通通能享受618限时特惠。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平时卖200多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是送一瓶再送一瓶，拿到手整整两大瓶，抢到那就是赚到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大家关注的热点新闻。那首先说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网上非常红的那个陕西的有一棵树，大家都知道这个树特别有名。其实呢，这是一件事儿啊，这个媒体报道了陕西蓝田县67岁农妇，我们暂且叫她梁婶儿，她的遭遇。她家麦田上的一棵女贞树，因为孤单单的矗立在田间地头，而在网上走红了，被网友称为孤独树，还有也叫白鹿原电影树，那么导致人们蜂拥而至，踩坏了麦田。无奈之下，梁婶只好砍掉了这棵树上的枝枝丫丫，就剩一个秃秃的树干了。但是没想到啊，来看的人更多了，让人哭笑不得。那平心而论呢，这棵树确实是有一定的审美和流量价值。很多网民都说啊，看见它就感觉受到自由和松弛治愈，这种感觉非常真实。那么流量时代，一棵树、一片云、一段残垣都可以被重新发现美，进而迅速地成为网红打卡地。这本是民间审美的一种投射，但是这种价值啊，它并不是公平分配的。你就比如说梁婶儿，完全没有办法从这种流量中获利。在梁婶看来，她需要靠种地为生，还要照顾一个脑瘫的孙子。但是看着麦田里面被踩出了1米多宽的路，这个土里面还镶嵌着数不清的麦粒儿，她有多痛心，完全可以想象。那些拍照的人或许是被治愈了，但是梁婶心里的创伤，谁来给治愈呢？其实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悖论，哪怕是一个地方爆红，但是收益和成本的承担者却完全分离。就比如说在这件事情当中，蜂拥而来的游客、开启直播展示的网红，甚至是互联网平台都是受益者，但是梁婶儿包括其他可能田地被踩、生计生活被打扰的农户却要扛下所有。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应当探讨一些思路。比如说有人就提出了收费开发的模式，将一部分收益转给具体的个人，但是一方面收费开发必然涉及诸多的程序审批、设施建设等一些问题，这些能否得到支持尚未可知。另一方面呢，这些网红景点往往流量退潮极其快，很可能程序审批还没有结束，这热度早就已经消散了。这种建议如何更具可行性的实现，恐怕还需要更多的摸索。想想心急如焚的农民，或许可以探讨一些更具效率的方法。平台还可以考虑进行流量补偿，对于损害第三方利益的情形，可以将部分流量广告分成拿出来，在当事人提出诉求核实情况之后，可以直接补偿给当事人。平台它本身就有内容收益分配的机制，这在技术层面其实并非是无法实现的。而像一棵树的走红，为平台带来数以万计的浏览量和广告曝光，拿出其中一小部分回馈给那些被踩坏了麦田的老人，那也是基本的商业伦理。其实这个事儿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你家里有了什么事儿啊，这个左邻右舍蜂拥而至，都到你家扒着院墙扒着大门来看你们家屋里的热闹，这个院墙踩坏了，门被推倒了也没人管，然后一哄而散，这你说放谁身上谁能受得了啊？再说另外一件事儿啊，孩子上幼儿园，家长却要提供工资流水或者经营流水。6月9号，云南大理祥云县教体局回应称，这个事儿啊考虑的不充分，涉嫌侵犯了隐私，已经督促涉事学校对招生通告进行规范调整，新通告已经删除了相关的内容。近年来，个别幼儿园、中小学不时被曝光调查学生的家底儿。当地解释称，提出这个要求啊，是因为学位不足，为了防范家长提供虚假的证明材料。这或许道出了某种现实和无奈，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绝不是招生可以随意设卡。要求家长提供工资流水、经营流水，这本身就涉嫌侵犯了隐私权、个人信息权，还容易引发幼儿入园之后被区别对待的教育公平的担忧。教育部明文规定，
严禁采集家长职务收入信息，严格执行非必要不提供材料、非必要不采集信息原则，这是硬杠，必须要坚决落实。任何损害教育公平的行为都值得警惕，不能任其冒头，自意

前面说的都是网上比较关注度比较高的事儿啊，我们接下来说说网络的规则相应的变化。那么针对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一些问题，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8号公布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其中针对当前网络测评测试环节不规范、使用非标方法、资质缺失等一些乱象，规范提出明确约束，对产品尤其是食品类测评的资质检测执行标准提出了硬性要求。规范提出，网络测评针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法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项目还要求，规范还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对参与测评活动有关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许可、检验检测报告真伪等信息进行核验，不得委托无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不得展示引用虚假资质许可证书或者检验检测标准报告。那么针对目前网络上存在的商测一体、隐形带货、利益隐瞒等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提出了多项约束条款，要求测评主体主动披露利益关联，测评附加购物链接等带货行为必须明确标注广告，斩断测评与营销的灰色链条。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在看这个网上啊，有一些信息啊，包括你在看短视频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博主说：“哎呀，什么这个坑我来踩。”然后说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使，我来给你评一下。是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哎呀，这挺好啊，替我们趟趟雷，到底好不好啊？这个东西行不行啊？但是你后来就会慢慢发现，这个很多啊，很多这样的人，其最终的目的无非就是让大家关注他越来越多，等关注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家开始上链接了，对吧？目的就是要带货。那么如果这个测评不能中肯，没有权威资质的话，那很有可能是他主观的踩一下拉一下，对吧？都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客观判断。所以这个规范啊，发布的非常及时。

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我们使用的 APP 的情况。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的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之中，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经上线或者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相关企业要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温馨说，哎呀，可静怎么还没回来呀？不着急啊，可静明天就到了，让他飞一会儿。好吧，关注一下我们的身体啊，如果您觉得腿疼腿脚没劲儿，其实呢这很可能是骨关节不舒服的这个状态啊，都是缺乏氨糖的表现。那么人到35岁以后啊，其实大家都要补氨糖，而且这个夏天是最适合补氨糖的时机。那么现在给大家申请到超值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多送这个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要求严格，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会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不肿不胀，整个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现在超值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再送10瓶啊，多买免费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之后这个活动立刻就结束了啊！抢购热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随着气温的升高啊，有一种叫凉感喷雾的这个商品销量开始走红了，凭借快速降温的特点，成了很多人的降温神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表示，使用这个凉感喷雾之后的确有降温的效果，但是也有人说使用之后皮肤被冻伤了。医生表示，能产生冻伤的这个喷雾啊，都是液压罐装的运动型喷雾，喷到局部的物体上可以产生20度甚至40度的瞬间冷却温度的差别，基本上都是运动损伤这个情况之上。如果从网络渠道或者是商店购买到的凉感喷雾，大多都是酒精、薄荷脑或者是冰片成分，可以降温10多摄氏度，就算你反复喷涂也不会产生明显的冻伤情况。就是说前面说啊，能产生冻伤的那个都是医用的。这两天
天一直在下雨啊，有很多人开玩笑啊，网友在网上开玩笑说，哎呦不行，我这湿气太重了。其实还真是有很多人湿气比较重，想祛湿，但是您知道吗？这个到底怎么做啊？平常我们怎么样才能让湿气远离我们呢？有几个小办法，比如说坚持运动啊。什么样的运动呢？站姿划船，就是站到那儿啊，两个胳膊肘像划船一样，而且往后使劲的时候一定要背部夹紧，这是我们背部有两条叫膀胱经，这个可以起到排湿的作用。还有就是转体叩带脉啊，就是敲后腰那个部位。那么另外呢，刚才说到这个后腰部位，就是经常按摩这个丰隆穴啊，这个是在腿上，大约在足外踝上8寸啊，外膝跟外踝之间连接的中间的位置，要经常按摩这儿。还有就是食疗了，薏仁有利于这个健脾渗湿，可以多吃点这些东西。好了，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款正宗的老黄酒，宝成源绍兴黄酒，这个度数不高，才15度，下雨天温上一杯，打嗓子眼儿可以暖到肚子里边，手脚凉啊，身上沉的毛病都能缓解，晚上睡前你喝上一两，浑身都放松，睡眠都能香不少，而且它是纯粮酿造的，喝着也放心，也可以代替料酒，去腥增鲜的效果非常的强。正宗的这个老绍兴黄酒啊，用的是绍兴特有的鉴湖水，还有颗粒饱满的优质糯米、上等小麦，纯粮酿造，而且在老酒窖里足足陈化了18年。市面上同品质的随便一瓶500毫升，那就得100多块钱。今天是端午节专属福利，一箱整整6瓶，每瓶500毫升，到手才129块钱，一瓶你算下来才20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酒，也可以点击链接直接下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暂时的告一段落了啊，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即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条道路以一位真理先驱命名，一张身份证把跨越百年的信仰与当代的默默坚守连在了一起。在浙江义乌 5.3 公里的望道路，因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陈望道而得名。而家住望道路的新义乌人，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医生王亚茹，因为身份证住址栏里那三个字望道路，与百年前那位在柴屋里蘸墨吃粽子的真理播活者结下了一段特殊的精神连结。请听由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金华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追光的人》。
1: 清晨6:30，义乌望道路，路灯还亮着，早高峰的车流已经涌动起来。王亚茹推门而出，汇入这座城市的日常脉动。他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望道路”三个字，对别人来说只是一条路的名字，对他却是每天提醒自己的一个坐标。从辽宁陵园到浙江义乌，从北方小城到南方商都，一条以陈望道命名的路，让这位检验科医生的每一天都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2: 以前了解的陈望道先生的话是通过书本或者是电视，现在我也住在望道路上面，身份证上面有着望道路三个字，感觉和陈望道先生的联系更加紧密，这让我的生活和工作更加的有动力。
1: 2018年，王亚茹研究生毕业，从辽宁远赴义乌走进检验科。这个岗位在医疗系统里常被称为临床诊疗的侦查岗，一台显微镜，一排试剂，一摞报告，白大褂一穿就是与数据、细胞、标本打交道的日常。每一份标本背后是一个正在等待答案的病人，每一组数据偏差都可能指向一个被忽略的病情。理论与实操之间的距离，课本上一目了然的图谱与镜下千姿百态的细胞之间，横亘着一道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跨越的门槛。
2: 工作的时候，你要自己去独当一面，每个标本，然后每个数据处理好，把问题沟通清楚，这个是很难的。
1: 面对这道门槛，王亚茹只有一个选择，扎进去。显微镜前一坐就是半天，对着教科书一幅一幅图谱对照，对着前辈一句一句请教。细胞不会说谎，但细胞也不会迁就新手。他把每一次检测都当成考试，把每一份报告都看作对一个人的承诺。检验科的灯常常亮到很晚，同事下班了，他还在镜前调焦，周末休息了，他抱着图谱一遍遍默记那些临界值异常态。他在实验室里给自己加了一场漫长的闭卷考试。
2: 在镜下我们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细胞，教科书上只是给的特点，就要给它辨认出来。对每一个数据很严谨，每发出的一份报告会影响到患者。
1: 考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一个深夜，他独自值夜班，检验科的电话突然响成一片，急诊室、 ICU 病房三方几乎是同一时间打进来。有位车祸重伤员正在手术台上抢救，失血性休克，需要紧急输血。电话那头是催促，是焦急，是牵挂，电话这头只有他一个人。盘库存、配血型、核对交叉、配血结果，每一个动作都不能错，也没有时间错。检验科的走廊里只有他的脚步声和仪器运转的低鸣。那一夜，他把血袋送到临床护士手上的时候，手术室的灯还亮着。
3: 你越是紧急的情况下，你越要保持最清醒的一个状态，手上的动作你是不能停的，平常的话2-3分钟的事情。

0: 当下的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是所有的动作都像开了倍速一样，本身就是一个人值夜班，时间又很紧凑，只能是咬着牙坚持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血发给临床。
1: 义乌市中医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宋阿芬说起王亚茹，语气里有实实在在的认可。遇到患者晕血突发不适，王亚茹总是第一个起身，遇到加急标本节假日加